0: 成年人的心灵也需要被治愈。这本书轻松缓解你焦虑、抑郁、孤独、沮丧、迷茫等各种糟糕心情，让你每天都幸福满满。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2: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3: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2: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6: 乾隆从近乎麻木的痴呆当中清醒了过来，他想站起身动了一下，觉得竟然也有点腿软，又坐稳了。看皇后，只见她双眸紧闭，脸上满是泪珠，枯瘦的手死死地握着自己的手不放，心里边一悲一酸，几乎坠下泪来。一手抽过一方手绢替她擦了，说道：明儿你应该当时就叫人禀我处置的，别说你见了这事儿，就是我听着也是惊心动魄。他突然想到红昼闯宫，想到那个高头大马的奶妈子莫名其妙的中风，想着顺治年间有人加害阿哥，往宫里送染天花痘的百纳衣，倏地又想起赖娘和小阿哥，现在其实是在宫外避祸，心里边一阵阵的发瘆，竟出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思量了一会儿，又安慰皇后：宫里留宿是刘统勋安排，内务府有往来名单，我必要查他个水落石出。此时你暂且撂开手，尽量往开处想事情，别进这思量窄道，身子养好了，万事都不难办下来的。皇后无力地松开了手，她似乎平静了下来，也许是已经没有力气再激动起来，声音细弱。

0: 却十分的清晰，是我不让他们声张的。宫里早就有这种流言了，只是我头一遭亲自听见。储秀宫里有个太监，在北京时老佛爷就处死他了，也为这些话。你在外头忙国务，累得筋疲力尽，架得住宫里头家务千头万绪在烦你，所以都没让你知道。第二天就要起驾回銮，夜里起反了似的，狼烟动地闹起来，不吉利。我想着还是回了北京，病略能起身，禀了老佛爷再处置。哎，他的双唇抿紧了，苦笑着摇了摇头，蓦然间心血倒涌，仿佛身在虚空缥缈之中，整个殿宇积案几乎都在青烟似的危霭中旋转漂浮了起来，悠悠忽忽，明明渺渺，不知身在何处。他看见钮祜禄氏、那拉氏、陈氏、汪氏一干嫔妃笑着过来，近前没有一个人向他行礼，看着那笑容都发僵，心里又有些害怕。迷惘间又见锦霞给他看妆奁盒子，一件一件首饰亮得刺眼。忽然锦霞从盒子里取出一块黄绫子，笑着说，娘娘，你看这颜色真好。他害怕极了，瑟缩着往后退，转眼又见西方白亮白亮的放光，隐隐音乐之声中，玄鸟、凤凰、孔雀和不知名的鸟在瑞光中盘旋起舞。虚空之中，他张开双臂想要拥抱什么，却扑了一个空，急声叫着，
1: 佛祖佛祖，我是信女富察氏，我是皇后啊，不，我是富察氏，阿宰给我诵经，快着诵阿弥陀经。
0: 他忽然满口沾语，一时叫你们退下，一时又说是你自己不好，喃喃呢呢不绝于口。乾隆和彩云都慌了神儿，乾隆没想到他发作得这么快，眼见不对，忙起身时，袍角在幔帐钩上挂得一个踉跄，急声叫着，传太医叫叶天士速来。又扑上去抓起皇后的手，伸手抖着试他的鼻息，竟然是一概杳然。惊到极处的乾隆突然眼前一黑，软软的搭着身子昏在了榻前。此刻殿里殿外已经大乱，叶天士为头，四个太医连滚带爬一拥而入。王八尺在玉鸾边吆喝，
2: 不许乱，主子是极痛迷心，不妨事儿。
0: 秦妹妹哭着带几个太监夜出乾隆，命人禀老佛爷知道，把暖阁子前头屏风撤了，娘娘跟前的大丫头跪垫脚念经，叫个太医过来给皇上看脉。殿中太监有的抬屏风，有的搬桌子挪椅子，取药锅添水点火的，烧香的，跪在地下看砖缝的，扎晒着双手没事胡窜的，好一阵忙乱。乾隆已经醒了过来，躺在春凳上，眼见叶天士在跟前，就说道，朕不要紧，是血不归心，你赶紧照料皇后。叶天士两眼全是泪，一边叩头一边唏嘘，
2: 娘娘德良配天，仁德如海，待小人恩重如山，我必定竭尽驽马之力救治，不过生死之术唯有司命，皇上您心里要有个预备。

0: 说罢，他蹒蹒跚跚的过去了。就见几个宫女搀着太后进来，乾隆便撑着身子要起来，一边流泪说道：“儿子不孝，又劳动母亲了。怎么那拉氏几个没过来侍候？”太后一进门见着阵势，已经知道皇后此番断然无幸。见乾隆面黄气弱，犹自要起身行礼，赶紧伸手按住了，偏身坐在旁边的藤椅上：“别再动了，好生这么歇着。是我不叫他们过来，就在西配殿诵经焚香给皇后祈福。这边彩云几个大丫头要遵皇后的懿旨诵弥陀经，我的儿有些事瞧不开也要瞧开些，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也还要涅槃的，何况我们人。皇后这般呐，一辈子只是善性做善事，一些亏待人的地方都没有，这是多大的功德，多大的福分。”他轻轻抚摸着儿子额头，温介安慰着。彩云、彩绘五六个丫头在殿东北角合十长跪，大约半个时辰光景，叶天士为首，几个太医大人垂手从暖阁里退出来，徐徐屈步向乾隆走来。没等他们跪下禀奏，乾隆已经完全明白了。他还是坐直了身子，默默听完叶天士冗长的医案奏陈，脉象气血病源病理，怎样行针用药，如何回天乏力，终归奉驾西去。事到已成定局，乾隆反而心里清明，安定了一些，忍着悲痛说道：“朕知道了，你们已经尽心尽力，不必请罪了，且跪安下去，就有恩旨赏赖的。”他起身又向母亲一躬说道：“母亲有岁数的人了，不宜伤情过于的，丧事内里由那拉氏主持，还要接过钮祜禄氏来德州营救，外里由纪云负责，傅恒办理军务不能回来，多请办差，叫福康安代替父亲来德州给他姑姑上香。”说着他已经是泪如雨下，哽着声吩咐：“传旨，刘统勋、纪云进宫议事。”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
6: 10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7: 可能是一瞬间。
8: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9: 我没有医生。
10: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五条生命。
7: 也可能是一辈子。
11: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2: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3: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康一线：“
14: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7: 可能是轻轻放下。
15: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10: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

0: 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1: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2: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3: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4: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忙碌混乱惶恐不定当中，曙色不知不觉地降临了。皇后卯正咽气，没过一刻，军机处的刘统勋和纪晓岚已经得报。这两个人既是天子股肱信臣，又与阿贵、尹继善、岳钟琪等人不同，都是皇后生前极为赏识、辞命吕家受恩深重的臣子。除了公义，另外还有一份私恩知遇之情。乍闻噩耗，二人心中不啻平地一声惊雷，睁大了眼睛愣在当地。良久清醒过来，纪晓岚想起当年抱着小阿哥跪在榻前抢救垂危的皇后，回忆起皇后说的纪云爱吃肉，以后和侍卫一例，可以随意在宫内用做肉的特谕。刘统勋想起自己当年还是小臣，元宵巡街特被招进宫中赏赐鱼头豆腐汤的往事，二人都止不住的热泪长流。但是两个人都是久在基书身居政要的人，知道不是伤情哀痛之时，唏嘘着匆忙商议大事，都点烟抽起来，这才定住了心。纪晓岚顷刻当中眼泡已经有点发淤，使劲抽烟，浓浓的喷雾，说道：先你是号，这个第一要紧，你好再进去，免得措手不及。这是千古不遇的仁德母仪皇后，德容严恭，四美皆备，温良恭俭让，五德俱全，不能有一丝遗漏欠缺。刘统勋握着烟管的手不停地抖动，点头哽咽着说道：听万岁说过，皇后遗愿谥号孝贤，就以这二字冠首，听皇上裁决。这上头我的学问远不及你，还有庙号也请济公费心。纪晓岚垂头想了片刻，起身远笔如墨写道：孝贤成正，敦睦仁惠，徽公康顺，福天昌盛，仁皇后。纪晓岚写完说道：庙号用仁，体元力极曰仁，如天好生曰仁，敦化普家曰仁，延卿你看成不成？刘统勋摇了摇头说：我的方寸有点乱，这上头真的知之不多，且这样，万岁过目之后有旨意再说吧，得赶紧进去，迟了就不公了。说着他便起身，纪晓岚跟着出来，微微曙光中见已有十几个外官狐狸着等候回事，便说道：诸位老兄，除了10万火急军情，其余的事一概先放一放，皇后娘娘奉驾轰了，我们这就要进去见万岁。刘统勋铁青着脸命令道：把你们的红缨子撤掉，宫里宫外的灯一律

0: 换成素色。你们几个张京，检看各地递来的折子，写成劫掠先放着。知会礼部来的官员，叫仪殿司的人草拟丧仪，要快着些，拟好藤青就递进去。说完，两个人拔腿便走。待进了宫中，天色已经苍亮，各殿门上已经糊了素纸，帐幕也换掉了，灯光烛影里人来人往，正在布置灵幔。早有卜礼接着，带二人往西配殿乾隆歇驾的地方来见。乾隆的神气里带着重症，呆呆地看了纪晓岚拟的谥号，许久才说：这个谥号还使得，朕心里乱得很，一时想不清楚。庙号仁字，皇后自然当之无愧，总觉得空泛了。纪云，你再拟朕听。皇帝嫌空泛，自然要往实里拟。纪晓岚就说：敦字如何？温人厚下，笃亲睦族。见小，而且犯宠。那么冤皇后如何？德信敬身曰冤，沉积烛饮曰冤。乾隆又摇头：皇后很明达的，冤字不合。纪晓岚又连着拟了几个，乾隆都不首肯，却问：纯字如何？这个字怎么解？这个字纪晓岚早就想好了，他是十穷天下学富五车的人，深谙韬晦之道，在乾隆这样的帝君面前，永远不能显得无能，更不能显得智算无疑。现在乾隆自己说出来，他心里边暗舒了一口气，连连叩头说道：圣学渊深，天纵聪锐，臣实在万万不能及一，竟是纯字最好。始发纯字，至诚无息未知，内心合一未知，治理精粹未知。打叠了一肚子的宋词，临机突然收住，这样就说得恰到好处。接着君臣三人商议丧典大礼，议定立即启灵赴京，在北京治丧，大赦天下，除十恶之力，刑狱停沟一年，从速传旨天下母仪之丧，禁止歌舞戏楼娱乐，议定灵柩暂错长春宫，待圣水御陵修建完工再行仪奉安。加上昨日几道谕旨全都明罚天下，一直忙到四初十排，这才就绪。行宫内外已经是布置的雪山琼阁般白漫漫一片。乾隆听得宫中女眷隐隐哭声，心如钻刺，强自挣扎着要到床边去看皇后。忽然王八尺挑帘子进来，红着眼睛望着上头就磕头，也不言语。乾隆板着脸问道：你这是什么规矩？王八尺一脸苦相的禀着：
1: 回主子话，赖主子跟前二个爷出花，内务府的赵卫三连夜骑马赶来报信，屁股都颠散了，两条腿磨得血沾裤子。妈耶！
0: 少废话，哥现今怎么样？
1: 豇豆不开花，不大好呢。
0: 乾隆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又急跳几下，脸色变得煞白，双腿一软跌坐回椅子， 抖着手指着外头叫。

弹指叶天士，不必来见，即刻赴京救治。骑上朕的菊花葱，跟两个侍卫，换马不换人，飞速回京。告诉叶天士，但只尽心疗治，不必前后顾虑。朕信得极他，朕回京恩赏赐金还山。王八尺一句一应，几乎连滚带爬的去了。刘统勋和纪晓岚原本担心因皇后轰逝，乾隆迁怒罪及叶天士和太医，这会儿都松了一口气。从德州到北京驿道陆路700里出头，乾隆那匹菊花葱也真了得，不足8个时辰就把叶天士送进京华辇下。两个侍卫和赵卫三别无差事，只是照料他一人一马。到驿站吃饭，鸡蛋拌料喂马，吃完一抹嘴架起人上马走道。饶是这御道修了又修，垫了又垫，平坦如碾，饶是那千里驹又快又稳，叶天士本就瘦骨伶仃，又犯鸦片瘾。待到老齐化门入城，正听拱辰台子夜五炮三声，叶天士身上骨架都要颠散了。赵卫三兀自咬牙挺着引道带路，勉强拖着身躯领到鲜花深处胡同，向北又向东学。老皇城根一带黑黢黢的老房舍，就是石贝勒府了。带着进来引荐门正老寇，这就是天一星叶天士来给哥去灾的，快快带着进去见夫人。说完一头倒在门房春凳上，已经是鼾声大起。这边老寇带着叶天士三人进去，此时更阑夜露，天阶人静，石贝勒府高大的房舍间曲折纵横，但觉得到处都是路，没学几道弯已经不辨东南西北。绕出二院，从偏门进去，高的庙宇一样的正殿尘封锁闭，东西两厢却都灯火通明，就知道到了正院了。老寇站在东廊下禀道：“老夫人，皇上派的叶先生来了。”隔窗就听一个老妇的声音说：“不得道法了，先带先生到哥房里看脉，我就这儿坐等。”

畅快的江南雨，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1: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4: 外乡石造雄厚惊人，有所谓百尺楼者，即此种房子的外墙依着山崖铸造，楼居其上，由窗外遥望，十数里外犹可见，百尺矗立，崔嵬其尾，足镇山河，为建筑上之荣耀。
5: 孩子们，我们今天是要跟着梁思成的这篇文章开启一场旅行。文章中说了，咱们山西的建筑可以说是建筑上的荣耀哈。那我们现在就在李家大院的院内了，我们的身后呢是李家大院的大门，叫广善门。今天我们会是一场穿越之旅。那么在穿越之前，大家又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6: 这个院子和别的院子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7: 为什么身后的这扇大门上有两个扇子呢？
5: 你们的问题问的都很好，小树姐姐也很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所以给你们找了王老师，他会告诉你们答案，好吗？
8: 好，
5: 好，我们一起去找他吧。
9: 中国名区建筑有北在山西，南在安徽之说，相较于皖南名区的朴实清新，山西的大院以深邃富丽著称。20世纪的30年代中期，以梁思成、林徽因为核心的中国古建筑研究组，多次对山西的多处古建筑实物进行调查。晋汾古建筑调查纪律，便是在这一阶段由两人共著。今天跟着书本去旅行，便跟着晋汾古建筑调查纪律，走进李家大院儿。
10: 啊，
5: 你好，
10: 你好，
5: 久等了，久等了，
10: 真的是。首先非常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李家大院。
5: 你看咱们山西有这么多个大院，但为什么李家大院您是情有独钟，研究这里的文化研究这么多年？
10: 有很多很多特别的地方，那咱们边走边说。
5: 好，咱边走边说。
10: 走
5: 走。
9: 李家大院始建于清道光年间，距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李氏家族对其代代修缮，扩建形成如今的格局。

0: 书本旅行团的第一站，王老师带领大家来到了李家大院中的一经楼。在这里，书本旅行团会有何发现呢？
1: 刚刚大家问我为什么对这个李家大院这么的情有独钟呢？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咱们来的这个院子的主人叫李道行，国家公派出去到英国留学，并且啊娶了一位英国女子带回到这里来生活，所以专门给他修建了这么一座完全不同于当地四合院的格局，这样中西合璧的院落。
2: 哦，
1: 是这样
2: 的，
1: 对，
2: 这样。我给大家布置一个任务啊，既然它是一个中西合璧的院子，但其中一定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是有西方元素的，对不对？
1: 是，
2: 要不要去找一下？
1: 好，
2: 好，
1: 来找一下吧，
2: 出发吧。
3: 我好喜欢这个亭子。
0: 一经楼内有着哪些西洋元素？中西合璧的设计又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4: 都发现了什么？我先问问你说，
5: 对，这个房间里面有一个西式的床，就是它这个柱子它是白色的，而且它质感是那种特别光滑的。它这个狮子呢，不像咱们大院子里面那脚底下有一个绣球呀或者小狮子。
6: 我发现了那个房间里有不是咱们平常用的那种油灯，是西方那种的油灯。
7: 我发现了一个西式的喷泉，
2: 就在我们身后。
1: 其实大家观察都挺仔细的，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它这个院子非常的通风采光，宽敞明亮。
2: 对，
1: 这是第一个点。第二大的方向呢，大家回头看一下整个的这个门和窗的设计，全都采用了这种尖形还有拱形的一个设计。尤其是身后大家看看，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仿16世纪欧洲哥特式的建筑风格，可以说是和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形成了迥然不同的格局。
2: 咱们说中西合璧，找到了西式的元素，它中间其实还是有中式的元素在里面的。
1: 对对对对，
2: 而且融合得非常巧妙。你比如说咱们身后的这个窗户哈，虽然整个窗户的形状和玻璃的这种设计是西式的，
1: 对，
2: 但它上面的镂空雕你们看到了吗？
1: 看到上面圆形的那个，
2: 对，福禄寿喜，各种各样的这个字做的镂空雕是中式的，结合特别巧妙。
1: 对，你像装里边的装饰，咱们当时都在住那种土炕，他们回国之后却改了那种西式的床，对不对？刚才小朋友都发现了，对吧？另外呢，那他们当时呢已经改成了什么呀？英制的取暖炉、壁炉，冬天来取暖。那除此之外，它这个院子当中还有非常巧妙的一个设计，小朋友一起来上去看一下，
2: 走，发现一下。
0: 一经楼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给书本旅行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敬坟古建筑调查纪略》中，作者是这样描写山西的大院的：房子造法形式与其他山西讲究房子相同，但较近于北平官室，做工极其完美。在李家大院中有哪些做工设计可以体现这一点的呢？
1: 来，同学们看一下这个平台，这是当时主人呀，他呢休闲喝茶都可以在这个上面。但是这个平台可是除了主人休闲喝茶，另外还有一个很巧妙的设计。
2: 哦，
1: 我们来看一下。
2: 啊，这有一个洞。
1: 对。
7: 对。
1: 哇。看一下这个小洞。
2: 快来看看。
1: 那大家小朋友来猜一下，这个小洞当时设计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呢？猜一下。
2: 猜猜。你说。
7: 你是藏宝物的吧？
2: 藏宝物，佳佳，你说，
7: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排水口。我觉得这是不是井水的口呀？
2: 就是一个井是吗？这井口有点小啊。
1: 这个平台上呀，在当时主人除了休闲喝茶以外，在天气非常好的时候呢，上面可以晒小麦，就那个粮食。在晒好了之后呢，直接从这个小洞就给漏到下面去了。那意思在咱们这块所有的人踩的就是脚底下，就是李家大院、李家人的粮仓了
2: 啊。
1: 对。
2: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你们想没想过，这如果说你看它是在露台上，万一下雨呢，下雪呢，是不是这个雨呀、雪呀就会漏到我们的粮仓里？
1: 大家想到的这个问题非常对，但是呢，在这个筒槽的这个口上面，原来它是有一个盖子的设计，我拿。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啊、哦，
0: 是这个，
1: 像一个井盖，哎呦，很沉呢。
0: 对，就是很沉
1: 啊、
0: 哦。在当时呢，
1: 哎，
0: 就是这样的，来放上去，所以不论是下雨天、下雪天，水根本不会下去，而且会从这个排水的地方走出去。
1: 哦，但现在我就特别好奇底下的粮仓究竟是什么样的？它这个粮食从这漏下去，那
0: 下面是个什么情
1: 况？对，那头是什么情况？
0: 对，那这样我带大家去下面的窑洞粮仓里边去看一下吧，
1: 好不好？
2: 好，
1: 走，
0: 好，
3: 好凉快啊！
0: 同学们，咱们来到的这个是不是窑洞？
4: 嗯，
0: 就是上面整个平台，咱们脚底下踩的这个窑洞。但是这个区别于像北方传统的窑洞，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大家来观察看一下，
4: 有什么不一样？去过窑洞的举手。都没有去过，
0: 对，
4: 我去过，
0: 是吗？
4: 我有去过窑洞，它一般是以那种土挖出来的窑洞，
0: 对对对，
4: 嗯，
0: 就以前好像是和这种穴居，大家都是在这种土的那种山崖上面挖的那种窑洞，
4: 对。
0: 而在李家的这个基础上呢，他做了一个升级，可以说是用砖专门砌成这样的窑洞室。而这样的居住感呢，会更为舒服一些。
4: 嗯，
0: 整个进来以后有没有感觉凉凉的？
4: 对，
0: 所以说是这样的窑洞是冬暖夏凉，对，
4: 比较阴冷的环境。
2: 那老师，粮食放在这里面不会受潮吗？
0: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窑洞上面那个小洞，
4: 嗯，
0: 就是刚才咱们在平台上看到的那个小洞，从这儿漏下来，粮食确实是放在这个窑洞里，会觉得怕湿怕潮，对不对？
2: 嗯。
0: 但是当时李家还做了这样一个特殊的设计，在高出这个地面80公分上做了这样的一个木板，
4: 啊，
0: 所以放下来的粮食呀，直接就会漏到这个木板上，也不会接触到地面。
4: 哦。
0: 相对来说，它就起到了防潮呀、防霉的一个作用。
4: 这个设计也很巧妙，是不是？它不接触地面就不容易受潮了。
1: 嗯，
0: 整个这个粮仓里边呀，整个它的这个窑洞长7米，
4: 嗯，
0: 然后整个大家觉得这个粮仓里会有储存，一次性能储存多少粮食呢？
4: 哇，7米，
0: 大家想一下，
4: 想一想这里面能放多少粮食呢？
2: 20斤左右吧。
1: 哦，20斤才多少呀？
4: 20斤。200斤其实也不算多，
0: 想想
2: 想，应该是几万斤吧？
4: 几万斤啊？
2: 哦，你说几十万斤？
4: 几十万斤？
0: 哇，那得有多少呀？
4: 他们可能没有概念，
0: 没有概念。但是李家当时确实做过这样的一个考量，
4: 嗯，
0: 根据他整个的这个洞深呀、洞长、宽高，在当时测量出来一次最多这个粮仓放过5万多斤的粮食。
4: 哇，你们想象一下。当丰收的时候，这个上面晒满了粮食，然后再从小桶上噼里啪啦的往下掉，那个声音听着得多喜悦呀，啊！有粮心不慌啊，是不是？
0: 是，
4: 嗯，那咱们现在也体验一
0: 下，要不要体验一下？
4: 好啊，
2: 好，
4: 体验一下。我们可以分成两队，一队在上面晒，
0: 面
4: 然后收，底下呢可以接，好不好？
2: 好，
4: 谁想去晒呀？都想去，
0: 行。
4: 好，我们分工一下，
0: 三个吧，这边三个，上面
4: 去吧。
0: 好。咱们到上面晒一下。
5: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6: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7: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6: 衬衫，你说说。
8: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3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 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

0: 我质量不好。
1: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2: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3: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4: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 30天后，
5: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0: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2: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3: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6: 轻松拿捏。
7: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0: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8: 这能行吗？
0: 妈，来试试。
8: 真省力。
7: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9: 这是感应灯，
7: 这是扶手，
9: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0: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7: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8: 好啊，真好啊。
10: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1: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2: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3: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4: 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5: 爸妈，我回来了。
16: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5: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7: 我们有时间等你。
18: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19: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0: 唉，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21: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22: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21: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23: 来，请。
24: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6: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2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2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4: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28: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9: 晋汾古建筑调查纪律对中国古建筑保护有着重要的学科奠基作用和思想启蒙意义，是古建筑保护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30: 是不是觉得这样很方便？

0: 慢一点，慢一点。
1: 小小的粮仓既让同学们认识到了山西大院设计的巧妙，也让同学们惊叹于山西商

0: 书院呀，有一个中式和日式结合的门，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个门。朋友们，小朋友们来找一下这个门。中式呢是在于传统的这个月亮式，那么日式元素在哪里？
1: 日式元素有人发现吗？
2: 那个推拉门。
0: 哎，对，就是藏在墙里边的那个门扇，对不对？这个门呢确实是采用了仿日式结合的这种特点。这个门创建于民国24年后，而因为院子的主人他曾经被公派到日本去留学，回国之后呢引进了这样仿日式的建筑。所以这个也是李家大院的一个特点。
1: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北方建这种拱形的月亮门倒是建了不少，但是一般不会有这个推拉门，它就是一个这样的门框。
0: 因为这个院子是李家的私塾院，而身后的那座院子呢是李家的信普堂，是主人李道荣他所住的院子，需要呢用这样的门来把它两个院子给隔开，分成两组院子，
1: 功能性的区分。
0: 对，所以还节省空间，再采用了这样日式的元素。
1: 这个上面的砖雕也非常漂亮，两侧的对联有点残缺，大家还能看出来吗？
0: 回过头看一下。
1: 知道诗人赋
0: 筹谋，
1: 筹谋
0: 那是未雨绸缪。这个下联是
1: 纸秋黄鸟夜
0: 眠蛮。绸缪和眠蛮呢都是诗经中的诗，
1: 是。
0: 而这个夜呢在这里谐音取义，取协，就是协调的这个协，在这里起合洽融洽的意思。
3: 月亮门上的一副对联有别于传统制作法，是由主人在做好的泥坯上先用手指写就，再由工匠烧制，最后铁钉钉在墙上。
0: 整个上面这四个字呢代表的就是老师、诗人、老师的意思。那下面这个纸秋黄鸟指的就是幼小的学生，
1: 就是你们
0: 今天同学们一样。意思就是说老师教孩子们这样的一个场景，非常的融洽协洽的这么一种情况。
1: 也就是说这两副对联说的就是今天的我们呗。
0: 对，
1: 就是我们现在的场景。
0: 对，
1: 大家想去试一试看能不能把这个门推得动吗？
0: 推得动吗？
1: 去试一下好不好？
0: 好，来咱们试一下。来，咱们三个人，
1: 三个人一边，周默旭老师那边，
0: 好，
1: 好，
0: 来一起试一下，
1: 三二一，不行，一二三，哎呀，
0: 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设计呢？
1: 是。
3: 李家大院里中西中日设计风格的兼收并蓄，体现出李氏家族对各种文化的吸收融合，也反映出当时的山西商人并不像当时社会的一般风气所展现的封建与保守，这也是他们取得成就的原因之一。书本旅行团的最后一站，王老师带领大家来到了李家大院的制高点景行楼。在这里大家还会有何发现呢？
0: 同学们，咱们现在来到的是李家的景行楼，站在这个上面可以看到整个李家大院的一个全貌，建筑群落的一个全景图。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整体的这个墙面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4: 老师，我发现那边那个墙好像一个楼梯呀。
0: 因为整体的这个墙面呢确实采用了这种像台阶一样的这种状态，就是仿徽式的马头墙而做的。
1: 马头墙是干什么用的呢？
0: 还有两个作用，一是呢防火防盗。首先这个防火呢，它是用这种绝缘的砖和土把这个活石给隔开。一旦这边整体呢房屋着火了以后，它不会蔓延得非常的开。整个第二点呢，因为它整个房屋非常的高，所以说想要进入它这个院子里头是非常难的，所以起了防盗。
1: 对，叫马头墙其实是防火防盗墙。
0: 对，但是这种马头墙给人这种是不是错落有致、高低起伏？
1: 对，
0: 给人一种万马奔腾的这种动感。
1: 是，
0: 这也隐喻着李氏家族呢生机勃勃、兴旺发达这样的一个美意。
1: 咱们现在是站在李家大院的制高点，咱们是登高远眺的状态。想一想咱们最早读到的这个梁思成的文本中的一句话：
5: 百尺矗立，崔嵬其尾，足振山河，惟见建筑设计上之荣耀。
6: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7: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1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3: 节目中，我们跟随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信坟古建筑调查纪律，来到了运城李家大院。王老师带领书本旅行团对李家大院建筑风格进行了细致的讲解。古院落群布列有序，层次分明，在老区各个堂院间穿行，到处充盈着古朴凝重的气氛。那么在院落内部，晋南四合院还有哪些独特设计呢？文中提到的楼阁别院之复杂又体现在何处呢？
14: 今天有什么惊喜呢？
15: 在李家大院这个建筑当中呢，还有一些非常巧妙并且设计非常好的，像有中国最早的防盗木门。
14: 防盗门大家家里有吗？
16: 有。
14: 有，你们家里都有。那你们知道最早的防盗门它能有多大年纪了吗？
15: 李家的这个防盗木门已经100年的历史了。
14: 100岁了。对，咱们去看看。
15: 有6道机关的。
14: 哦，
15: 咱们到院子里边去找一下这个木门吧。
14: 走吧。
15: 好。

0: 哎，同学们，这就是那个防盗门了。哦，总共有6道机关，要不你们先来找一找。
1: 找一找吧，来观察观察，
0: 看一下这个防盗门。
2: 山西大院整体建筑由高大的外墙与外界隔离，具有严谨的封闭性和防御性。而在李家大院，除了高墙之外，还具有先进的防盗门。那么六道机关都藏在何处呢？
3: 你们还觉得会有按键吗？还要挨个摸这个洞？找到了吗？来给我指一指，首先第一个，
4: 这个
3: 啊，第二个，
4: 这个，
3: 第三个，
4: 这个，
3: 第四个，
4: 这个，
3: 第五个，
4: 这个，
3: 第六个，
1: 发现了5个是吧？
0: 那这个门进门总共是3道关，关门其实它还有3道关，所以总共是6道。咱们来先看第一道，第一道呢就是这个铁链扣马眼上的明锁，有一个明锁就是为了要告诉外边的人啊，这个主人到底在不在家，从这个明锁来判断。第二道机关，小朋友看一下，是用一个区别针大小的钥匙塞进小小的这个小孔，
3: 这是钥匙孔啊！
0: 用一个小小区别针大小的钥匙塞进这个小孔，然后呢，在左回右拨梅花状的这个，其实它相当于是个密码，就是左拨几下、右拨几下都是有讲究的。只有你拨对好密码以后，镶嵌在里边的这个弹簧片，它才会这样弹出来。也就是说，只有这一个相对应的机关密码对了，它这个弹簧片弹出来以后，这才开始第三道关。再用另外一把大钥匙，我给大家来演示看一下，看一下这个古代的钥匙长不长？
3: 妈呀，这是钥匙啊！
4: 钥匙吗？
0: 感觉像什么？
3: 扳手。
4: 扳手。
0: 这个钥匙的话，它其实是这个锁孔本身是藏在里边，完了呢，用这个塞到这个孔里边。大家演示看一下。
3: 哇，好有难度呀。
0: 对，我就觉得这个门超级难，所以现在很难找到像以前这个能修了这个锁的一个工匠了。所以现在这个门已经真的是年久失修，它也不一定说非得打开，但是给大家演示到的是就是这样的一把锁，只有塞进去以后，看一下这个小孔，也就是说只有这个晃动了，这个门才能彻底打开，看到没有？
3: 其实我们第一眼看到是这两个小猴子，因为感觉别的门上没有，
0: 好像这个是机关一样。
3: 对，
0: 那咱们进去到里边来看一下，
3: 走，
0: 关门的另外3道机关。
3: 好。
5: 看一下这个门框，看看后面有什么，
0: 咱们可以找一找。关门的另外3道机关在哪里？
2: 在防盗门的背面，书本旅行团很快发现了2个机关，一是与门外相同的粗铁链，二是横插的木质门栓，而第3道机关则始终没被大家发现。
0: 小朋友刚才没有发现这个，对不对？上下
3: 门的2侧，
0: 2根碗口粗的木杠要横着杠起来，就是这个木杠，给大家来看一下。
3: 哇，天哪！
0: 是这样的，很重。这样给它杠上。所以好多人说，它这2个洞。这样的木棍怎么能把它塞进去呢？它其实是一边特别的深，一边比较浅。咱们先来放这边深的就可以了，深的这边。
2: 百年防盗门构造之精巧，给书本旅行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晋坟古建筑调查纪略中，梁思成与林徽因在研究山西大院时写道：“其所占地面之大，外墙之高，砖石木料上之工艺，楼阁别院之复杂，均出于我们意料之外甚多。庭院深深的四合院内部，书本旅行团会有何发现呢？”
0: 咱们现在来到的这个是李家一个典型的近代民居三进式的四合院。
6: 老师，为什么叫三进院呢？
0: 三进院呢，就是它整个院子是院套院，一个门进去又有一个门再往后走，是把它隔成了一个三进院。
6: 那老师，这个三进院怎么分配住宿呢？
0: 整个咱们现在站的这个一进院，当时呢主要是给看家护院的人住的地方。
3: 门房
0: 保卫科传达室是一样的。
3: 一进院是不是相对会小一点？
0: 对，它整个在我们当地晋南房屋的一个设计呢是这样，就是前窄后宽，

0: 会咱们到里边去感受一下。
1: 好，那咱们先去看看二进院是什么样。好的。现在我们就走进了这个二进院儿哈。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你有没有觉得这楼很高啊？
0: 是吧？
1: 建得特别高。
0: 整个的这个二进院呢，首先你们看一下，全都是这种两层楼的一个建筑。
2: 嗯。
0: 而在晋中的好多大院呢，它的四合院都为一层楼的一个建筑。
1: 对。
0: 是在这个上面是有区别，因为李家呢，他本身是做这个土布生意的，
1: 嗯，
0: 所以整个的二楼作为储物的话，可以放一些易燃易爆的棉花呀之类的东西放在二楼。那么第二个高的原因在于我们当地人会讲究这个排面嘛，
1: 啊，
0: 所以说房子越高楼越高，
1: 证明它大院，
0: 对，身份地位的一种象征。整个的这个二进院就是给李家的这个主人和孩子们居住的地方，而这个主人住的话，他也是有这个区分的。
1: 嗯，
0: 你们知道吗？整个
1: 你们觉得最重要的，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呀、啊、老人呐、啊，
0: 应该怎么来分配呢？
3: 我觉得应该是东边。
1: 为什么呢？
3: 因为风东海嘛。
1: 啊，
2: 我觉得应该是住西边吧。
1: 为什么？
2: 因为西边光线会更不好一点。
1: 嗯，
2: 但是这样的话对老人的眼睛更有好处。
1: 嗯，
0: 也是一个点。
1: 嗯，
0: 但是整个的这个厢房它的一个设计呢，当地有这么一句民俗谚语，
1: 嗯，
0: 说的是东高不算高，西高压折腰。
1: 什么意思？
0: 高，意思就是说东边的房子高出来一寸两寸都没有关系，但是西边的房子绝对是不能高。所以我们这边划分的话，会把这个东边一般是老人、长辈或者是哥哥来住，而西边的话相对来说就是小辈啊、孩子呢或者是弟弟来住在这个西边。
1: 这其实也是一种长幼有序的观念，是吧？传统观念。但是我们平时会见到的四合院，孩子们你们回忆一下哈，是不是都是正对面的这个正房，好像是老人居住的地方，
2: 是
1: 吧？
2: 是。
1: 为什么这边不是呢？
0: 当地他这个二进院进来的设计呢，所有的这个正厅都是用来会见客人，客为上。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
8: 养老钱
6: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

0: 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3: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4: 可能是一瞬间。
5: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6: 我没有医生。
7: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4: 也可能是一辈子。
8: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9: 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0: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一线：
11: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4: 可能是轻轻放下。
12: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7: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4: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3: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4: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3: 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5: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100，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100，听见好心情。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6: 晋商之间往来会面次数较多，将正厅留与客人，体现了晋商以客为贵的思想。山西大院里的一砖一瓦，每个细节都有晋商文化交织其中。李家大院大小院落珠联璧合，又独立成章，在貌似千篇一律中变化万千。书本旅行团被晋商大院的厚重与恢宏所深深吸引。那么在最后一进院落，还藏有哪些讲究之处呢？
17: 这个三进院感觉好像更敞亮了，光线更好，是不是？
18: 老师，那三进院这么敞亮，为什么不让主人住在三进院里呢？
19: 整个的后面三进院就是给佣人住的，还有李家做饭的厨房，还有女工们纺线织布的地方。
17: 等于说它的这个采光好，宽敞，目的是为了让他们织布的时候、纺线的时候光线比较好。
19: 对，
17: 确实是这样。看起来这个三进院的建筑上面的这些工艺相对简单了一些，
19: 对，
17: 就不像二进院那么的
19: 雕梁画栋呀。
17: 对，但是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走进这个院子之前提的那个问题呀？那个门有那么多重机关，说明屋里面有贵重物品。但是我们走进了三进院，找到贵重物品在哪儿了吗？
19: 没
17: 找到啊，肯定不会放在明面上，对不对？
19: 对，所以这个就需要咱们一起去找一下李家藏宝的地方吧。
17: 好，
19: 保险柜。
17: 好，
19: 走
17: 走。
16: 通过王老师对李家大院各院落功能分区的讲解，团友们了解到了李家大院设计上的与众不同。它的结构主次分明，房舍布局科学合理，各院的青石门墩、石狮、高墙、石阶，显示了主人的尊贵威严。那么，层层深院内还有着哪些有意思的设计呢？
17: 又回到了二进院。
19: 现在来到的这个是主人的二进院。
6: 嗯，
19: 那这个保险柜藏钱的地方当然是在主人这个院子了。
6: 对，
19: 那大家观察发现一下。

0: 这样吧，大家去找一找，看一看这个保险柜会藏在哪儿，好不好？
1: 好，
0: 啊，看谁先发现，去吧。都往屋里看。哎，他们好像发现一点端倪。
2: 对对，已经拿手开始敲了。
0: 嗯。好啦，来，孩子们回来吧。
3: 看一下。
0: 找到了没啊？
3: 没有。
0: 都没找到。嗯。
4: 那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墙。
0: 嗯。
4: 对，前面走，看一下。你像这一面墙，从外观上看去呢，砖砸到了这儿。与普通的墙看似没有任何的区别，
3: 对，
4: 但是从窗户这里看一下，小朋友看一下，看整面的白墙是不是已经扎到了这儿？
3: 对，
4: 也就是说它的墙面呢，从这儿到这儿将近2米厚，这里边都是空心的，这是济南特有的夹层墙。
0: 意思是说这个保险柜在墙里面，
4: 对的，
0: 或者说是这个墙体本身就是一个保险柜，
4: 是的。墙很厚，将近2米，是空心的夹层墙。
0: 厚2米啊！
4: 对呀、啊，所以说放金银财宝、贵重物品，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可以藏人，冬天还可以保温。墙很厚呀，总共是3个作用。
0: 你想象一下，2米的厚度，人可以横着躺进去了。
4: 是。
3: 对呀、
4: 啊。
0: 我们可以进去看吗？因为这里是不是看不出来？
4: 是吧？
0: 可以看得到吗？
4: 可以可以，我带你们咱们去从楼梯下去到这个墙里边。
0: 好。
5: 李家大院的暗墙暗道，侧面展示出李家曾经作为商贾首富的辉煌。李家大院对隐蔽空间的营造，体现出其设计的巧妙性，这些为李家大院带来了更多的价值意义，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怎么样，孩子们，刚才都看到什么了？跟我说说。冰冰，你说说。
6: 我发现地下非常的大，要是和我一样大的小朋友下去，应该能站3-4个呢。
0: 泽泽，你看到什么了？
7: 我觉得那里肯定很久都没有见过人了，因为那里的空气全是弥漫着浓浓的土味儿。
0: 是吗？让你们自己找，能找着吗？
8: 找不着。
0: 很隐蔽哈。
4: 在山西整个的这个建筑当中，一般藏钱的，在晋中的话，大部分是地窖窖藏；在我们晋南呢，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这种墙上面、墙里边这种藏。像李家这种保险柜设计在墙里边的，当一个逃生通道的，这样的是非常多的。而且在关于这个保险柜呢，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保险柜这个院子的主人，他是李家的一个儿媳妇。她叫王和君，这个女性呢，生意做到全国各地非常的大，在灾难的时候呢，她给老百姓设粥场设饭，银子不够的时候，就要从这个柜子里来取，所以当地老百姓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王和君啊，活财神，拧下银子忘毁云，钱归银子污串串，纠集在民都难管。
0: 说的真好听。
4: 谢谢。
0: 大家能听懂吗？
8: 能、no, no.
0: 应该是能，因为你们都是当地的小朋友嘛。现在开始下雨了，那我就有问题了。其实它这个两侧的房檐设计得很好，有点像这个抄手游廊哈。咱们平时下雨的时候，只要走着房檐底下就不会被雨淋到，但是两边的房檐都是向内的，那么雨水就会往里流，中间这个有点类似于天井的位置，地势又比较低，难道不会积水吗？
4: 所以在地势低的这个地方呢，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首先呢，第一，它是会有很多这样的小马洞，水呢就会从这个小马洞跑出到这个院外，排出到院外去。第二呢，就是它地形的一个设计，它这个地形整个的三进院是非常高，到二进院稍微低一点，到一进院更低，直接呢从这样一个坡度就排到一进院出去，到这个古街道里了。而到街道的后面呢，直接有一个池塘，水啊，雨水就全部排到那个池塘里，等到当地非常干旱的时候，这个雨水过滤了以后还可以使用。
0: 还真是，
4: 整个是一个系统。
0: 对，肥水不流外人田哈。
4: 对，
0: 嗯，
4: 还有就是整个房檐在四角四周的地方呢，都有这种筒槽的这种排水装置，大家看，
0: 哦，
4: 就是这种
0: 两个房檐的衔接处。
4: 对，衔接处它都会做这个排水的装置，水呢，房檐的水全部都从这儿流下来，还真的是一种肥水不流外人田，
0: 而且。

0: 我觉得现在是雨比较小的时候，如果雨大一点的时候，真的是从这个筒槽四个角开始往下流水，我们坐在这个中间的这个中庭的位置欣赏这个雨水声，应该是很惬意的一件事情，
1: 而且又是另外的一种景了。
0: 对，
1: 确实。
0: 嗯，连续两天的时间我们带大家去领略了咱们李家大院建筑的一些风格、
1: 嗯、
0: 今天还有这么多的小机关带给我们这么多的惊喜。但是其实刚才王老师说到了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李家大院还有浓浓的文化气息，对不对？
2: 对。
0: 嗯，包括咱们早上看到的这个广扇门的扇文化，两个大大的扇字，就是咱李家大院的扇文化。
1: 对，核心文化。
0: 对，
3: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5: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你笑起来就是好天气》。这是一本能够减轻心理压力的暖心绘本，作者把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生活的每一个瞬间，每一种心情，每一个感悟，温暖可爱的画风和令人回味无穷的文字，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仿佛看见了自己。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时期，相信这本书都会引起你的共鸣。一个人独自崩溃，也一个人悄悄自愈。部分读者惊呼，感觉每一段文字都写进了心里。作者亲手绘制了180幅治愈系插画，可以用来发圈，表达每天不同心情。成年人的心灵也需要被治愈。这本书轻松缓解你焦虑、抑郁、孤独、沮丧、迷茫等各种糟糕心情，让你每天都幸福满满。
6: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7: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我的笔在哪里、啊？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6: 等一下，
2: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9: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8: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3: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4: 你不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13: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15: 在离开家的第142天，他被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他已经记不起这一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他能想起的只有那个温暖的家，那片四季湿润的山路树丛。因为牙齿、皮毛、鳞片，甚至是不太美味的肉体，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野生动物被偷猎捕杀，他们被带离了原本生活的山林、原野、湖泊，一路颠沛，而终点是你的手腕上、你的衣柜里、你的餐桌上。拒绝食用野生动物，拒绝野生动物制品，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家园。

0: 超市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2: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3: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2: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

0: 每天消耗两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3: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1: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1: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湖南电台。

0: 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6: 各位好，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人到中老年啊，身体的骨骼和关节总会陆陆续续出现各种小毛病，比方说膝关节疼、上下楼费劲，还有手指关节僵硬、肿胀，这些问题几乎困扰着大半部分的中老年朋友。而且呢，一说到关节和骨骼不适啊，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哦，你得补钙了。钙到底怎么补？补什么？补多少？补钙的方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自己的认知。今天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特别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为大家一一解答中老年人补钙和关节养护的所有疑问。今天我们又在节目当中来热烈的欢迎钟主任的到来。钟主任你好。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的钟丽颖医生。
6: 欢迎钟主任。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就一起来认识一下钟丽颖主任吧。钟丽颖，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长沙市骨干医师，英国皇家伦敦医院访问学者，现任湖南省预防医学会老年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预防医学会骨质疏松防控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老年医学学会为数期管理分会委员，湖南省老年医学会流行病学及大数据研究分会青年委员，湖南省老年医学学会老年综合征分会青年委员。钟丽颖教授擅长老年危急重症的诊治，老年共病的综合管理，骨质疏松和代谢性骨病、糖尿病及并发症，老年甲状腺疾病、肾上腺疾病、高尿酸血症及痛风等疾病的诊治。欢迎大家收听本期健康相约一百岁。在节目当中，您可以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线留言，或者您直接在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0731-8468-1028参与节目，0731-8468-1028。再次欢迎钟主任。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聊的是关于老年人补钙的问题。其实虽然我不是老年人，但是我现在已经发现自己的骨关节出现问题了。我周围的哥哥姐姐也不是老年人，他们也在膝关节啊、肩部啊、肘部啊、手腕处啊也出现关节问题和毛病了。我们不得不开始关心起科学补钙养好骨关节的这个话题。

0: 题。你比方说像我前段时间有天晚上吧，不知道是不是空调对着吹的原因啊，我这肩膀就特别疼，而且没太当回事儿，就第二天早上觉得很疼的时候就只认为是肩膀着凉了，没想到这一疼啊就是两个星期。我就自己自作主张的贴了一些膏药贴，喷了一些什么活血化瘀的药，后来发现啊这个肩膀还是很疼，周围就有很多人说可能是不是因为年龄来了，那出了一点小小状况之后呢，你的骨关节就开始出现毛病了，是不是就已经迈入了50肩的这个队伍呢？听上去还是有点害怕呀。还好今天健康相约100岁，咱们请到了专家，长沙市第三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来到我们节目中，请钟主任来跟我们解答一下关于这个关节疼痛预警补钙到底应该怎么选。所以今天这期节目的含金量是很高的。首先呢，节目一开场我就借自己私人的这个状况来请教一下钟主任，年龄在40岁左右会不会就提前出现肩周炎或者50肩这种情况呢？
1: 其实绝大多数情况下的话，各位朋友出现的这种关节疼痛的话，不单纯是缺钙引起的。因为我们要了解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钙的话掌管的是我们骨骼的一个强韧程度。而这个关节的疼痛的话，很多时候的话和这个关节软骨的磨损以及这个滑膜的一个炎症是相关的。比如说之前提到的这个上下楼的这个膝关节疼痛啊。早上起来这个手指关节的一个僵硬，或者是阴雨天的一个酸胀不适，其实最常见的原因的话是我们的骨关节炎症，也就是我们的软骨磨损，或者是肌肉劳损滑膜的一个炎症。而这个手指的这个僵硬的话，有可能的话要排查一下类风湿性关节炎，像这一类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自身免疫的一个问题。而我们缺钙的话常常导致的是一个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它的一个典型症状的话就是腰背疼痛，或者是身高的话较年轻的时候的一个峰值明显的一个变矮了啊，还有的
0: 还可以变矮。
1: 对，很多我们常会问一些老人的话，您现在的一个身高和年轻的时候比有没有变矮，大部分老人的话都会给我们一个肯定的回答，可能缩身高缩了啊，2厘米3厘米还有5、6、7、8厘米的都有啊。其实这就是缺钙导致骨质疏松的一个典型表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容易忽视的，轻轻一碰就骨折。很多爷爷奶奶的话会跟我们说，我也没有摔跤，我咳个嗽打个喷嚏，怎么就骨折了。其实这就是缺钙导致骨质疏松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而我们膝关节活动时的疼痛的话，它并不是缺钙引起的一个就是典型症状。那么如果出现关节疼痛的话，我们要分2步走。首先的话可能需要到就近的医院去看一下这个做一个 X 线或者是一个核磁共振，去明确一下关节有没有损伤。如果关节没有损伤的情况下，我们再去完善，尤其是50岁以后的绝经女性或者是老年朋友的话，可以就是说每年定期做一个双能 X 线的骨密度的一个检测。如果存在骨质疏松的话，那这样的话就一定需要长期补钙。因为我们人体的骨量在25到30岁的时候会达到一个高峰期，所以我们有句话叫做什么时候补钙都不算早，什么时候补钙都不算晚。所以的话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比如说青少年或者是青春期的时候补钙的话，是为了让我们的骨骼达到一个比较好的风量啊，这样的话以后年老的患骨质疏松的这个风险会明显的一个降低啊。那我们如果在成年期或者是进入了这个40岁、50岁啊、60岁之后的话，补钙是为了延缓我们骨量的流失，让我们骨骼的话就是相对来说属于一个更健康的一个状况。所以的话其实的话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的话需要长期补钙，但是如果关节疼痛的话不能单纯靠补钙去改善这个疼痛。
0: 明白了。刚才钟主任一口气解答了很多朋友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疑惑。那刚才呢特别有几个点让我就是关注啊，您刚才说这个身高变矮缩是在哪个年龄段会出现呢？
1: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骨量流失的话常出现的话就是女性在50岁以后，因为绝经，然后男性的话50岁之后的话他的一个激素水平下降都会导致骨量的流失。但是一般来说的话可能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加5年10年之后的话可能60

0: 65，其实五，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偏高龄的老人的话，会更明显一些。
1: 明
0: 但是
1: 白。
0: 如果在50、60以后就已经开始出现身高的一个缩矮，变矮的话，其实就应该要积极的去排查原因，去积极治疗了。
1: 还有刚才节目一开场我提到的像，因为我还没有到你老年人那个阶段嘛，但是出现了肩膀疼，他们说是提前进入了50肩，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吗？
0: 我觉得这个的话，应该不算是50肩，而是跟我们的这个日常的不良的坐姿啊，包括现在的一个工作生活的压力，久坐的话，它可能会导致这个关节的一个劳损。
1: 劳损，
0: 所以的话需要就是根据情况的话去及早就医，明确一下 X 线有没有一个，比如说这个关节的一个损伤，然后关节腔有没有积液，或者是如果有局部的一个水肿的话，可以完善一个关节的一个彩超，进行一个鉴别。
1: 好，非常感谢钟主任啊，这样我心里的石头也落下了。我不是50肩，我认为我不是50肩，但是更重要的是刚才我们学到了，就是关节疼痛预警补钙，应该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你的身体的情况，骨质疏松的情况到哪个地步了？哎，需要补钙。然后刚才钟主任也说到了那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什么时候都不算早，什么时候都不算晚。那搞清楚要不要补钙，接下来的朋友们又开始为难了。现在市面上补钙的产品啊是五花八门，补钙的周期呢也是说法不一。有的人说这补钙呀要天天长期补，有的人说你先买个一两盒或者买个多少片儿，你先吃3个月，停一段时间再接着吃。那到底是长期服用钙片好，还是周期补钙更适合中老年朋友呢？
0: 所以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的话，那我们直接给出答案，就是长期补钙一定是必要的。那么长期补钙的话，也会根据个人的一个骨骼状况和一个身体健康情况的话，进行一个选择。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很多老年群体中的话，很多老年人补钙补一段时间，哎，我好像腿部抽筋了，我就自行把它停了。其实一般来说，我们每天需要在膳食之外额外补充600毫克的一个钙元素，因为我们亚洲人相对来说的话，就是一个根据一个是太阳晒得少，二的话相对来说运动缺乏，另外的话像我们谷类的食物摄入的多，但我们的肉类相对来说的话不像西方人吃的那么多，所以的话我们额外在膳食之外需要补充600毫克的一个钙。那么绝经后的一个女性或者是老年群体的话，每天钙的摄入量推荐要达到1000毫克，所以的话就是需要长期规律的一个补钙。如果这个老年朋友的话，除了就是关节疼痛啊，包括身高变矮之外的话，确诊了这个骨质疏松的话，那么就建议他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除了补钙之外，额外的话，像维生素 D3 的话，也需要同时一起补充，这样的话帮助这个钙有效的一个吸收。
1: 现在我们就心里就非常清楚了，因为其实我本人也去过药房，购买过补钙的一些产品，对方就会提出说，哎，你先吃一段时间，隔一段时间再补。原来其实针对不同的人群和针对不同的一个身体状况，补钙的方式都不一样。除了补钙的周期，产品的形态也是让大家挑花了眼。我们也会听到外面说，这个液体钙会比钙片儿更好吸收，更适合胃肠功能比较弱的老年朋友，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液体钙和普通钙片，老年朋友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呢？在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到健康相约100岁。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 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下班记得把电源都关了啊！
7: 知道，安全第一嘛。
8: 老张，安全帽戴稳了再进车间。
9: 好，好，好，安全第一啊！
7: 哎，你这操作流程怎么不符合安全要求啊？
10: 哎呀，又没有人检查，我这不是想省点事儿吗？
7: 哎，安全第一。
2: 安全不是选择题，安全第一也是唯一。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永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1: 我们死不
12: 畏惧，你晓不晓得？确实，我们晓得，打日本不怕。
13: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14: 咱们中国人，
15: 大好河山，
14: 寸土不让。
16: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2: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17: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2: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多年。无畏自强，复兴在望。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探讨科学补钙养好骨关节，老年人补钙你补对了吗？我觉得这期节目应该是很多老年朋友非常关心，也很想认真来听的。特别开心的是，我们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来到我们节目中来回答大家的问题，解答咱们人到中老年，身体的骨骼关节出现各种毛病，应该如何的来科学补钙呢？刚才我们抛出的问题啊，就是钙的产品五花八门，也有人说要服液体钙，也有人说就吃钙片就行了，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钙产品的形态。到底液体钙和普通钙，咱们老年朋友应该如何挑选，有没有区别呢？来，有请钟主任告诉大家。
0: 所谓的液体钙更好吸收，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个误解，大家别被一些广告或营销给带跑了。在我们的理解上，我们看到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这个钙剂，有片剂、有粉剂、冲剂、液体钙这些的话，它其实总体来说，在我们医生眼中分为两类，一种是无机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碳酸钙，一种是有机钙，包含的非常多，比如说柠檬酸钙、醋酸钙。葡萄糖酸钙这些的话都属于有机钙，它们俩的话各有千秋。无机钙的话，它的钙含量相对比较高， 这样的话服药的话可能次数

以及它的颗粒会相对比较少。啊，有机钙的话，它含量低，但是它对胃肠道影响相对比较小。比如说，如果这个病人的话，他有如果这个老年朋友的话，他有这个胃病啊，或者长期在服用一些这个潘多拉唑、奥美拉唑这一类的这个异酸护胃。

0: 做成了不同的一个剂型，它的吸收率的话和同成分的固体钙的话其实是一样的啊，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它真正吸收的话，区别就在于这个钙是哪一个类型，以及这个老年朋友他的一个胃酸是属于什么环境。
1: 谢谢钟主任，我觉得刚才他讲的这个内容真的很扎实，而且就像朋友们讲的是实实在在的干货，这样我们去挑选钙片钙产品的时候心里就有底了。有朋友留言说补钙就不能够只吃钙片，我们去买钙的时候也会有工作人员跟我们说要搭配维生素 D3 来促进吸收，还有额外补充维生素 K2，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 D3 和 K2 在补钙过程中分别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两者搭配补钙效果真的会更好吗？我以前买钙的时候可能就是钙片和维生素 D3 搭配的这种买法会比较多一点，就有很多朋友现在又开始接触维生素 K2 了啊，又多了一些新的要搭配的物品了，那到底有没有作用？两者搭配补钙的效果是否真的更好呢？请钟主任来回答。
0: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专业。首先，钙片和维生素 D3 的话，它属于黄金搭档。一般来说的话，我们钙片配合 D3 的话，能够帮助肠道有效的吸收。不然的话，如果我们只吃钙片不补充 D3， 90%的这个钙的话就通过肠道穿肠而过，它可能就没有得到有效的吸收和利用。那么配合 D3 的话，能够帮我们从肠道的钙搬运到我们的血液里面，让它得到充分的一个发挥一个充分的作用。所以建议的话，每天补充800到1000单位的维生素 D3。而居住在北方或者是很少晒太阳、很少外出啊，包括一些就是相对来说的话，活动能力比较差的老人的话，那么建议补充需要额外补充到1000单位以上。这样的话，但是的话需要定期的话去医院里复查一下，看一下25强维生素 D3 的一个水平，或者是血钙的一个水平，避免因为过多的补充的话导致一个高钙的血症。而维生素 K2 的话，它则不是补钙的一个必须啊。它的话就是如果在就是不是为了预防骨质疏松的情况下补充 KR 的话，是帮助我们把骨头把这个血里面的钙把这个钙的话引导到这个血液里面去，引导到骨骼里面去，减少它在异位的吸收，减少因为就是过多的一个钙的补充，或者是这个异位的钙沉积导致动脉的一个硬化，所以一般情况下只是为了预防骨质疏松的话，那我补充这个维生素D3 和钙就足够了那么 KR 的话属于锦上添花那么在就是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的话，不一定要常规补充这个维生素 K2。
1: 就是有一些老年朋友听节目呢还说，其实也听到别人说开始维生素 D3 K2 黄金组合啊，只是这个价格好像也不便宜，所以就在疑惑是否需要搭配这个 K2。 刚才呢钟主任也给大家一一解答了，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基础的补钙知识，也有很多骨病的老年朋友呢在听节目的时候发来疑问，因为自己关节骨骼的问题啊，医生建议补充氨糖来养护关节，又多了一个新的补品啊。那么在吃氨糖的同时，是否要额外吃钙片，两者一起补充会不会有冲突？应该怎么搭配服用才科学呢？
0: 氨糖和补钙的话，两者是不冲突的，它们两者的作用是完全不同。我们钙的话是我们成骨的一个原料，修的是我们的骨骼，而氨基葡萄糖的话，它修的是我们的关节。什么情况下两者一起吃呢？比如说有关节疼痛、有这个骨关节炎、合并骨质疏松的患者的话，它两者是可以一起吃的。然后那么它一起吃的话，它其实两者是不会相互冲突、相互作用的。但是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像这个钙的话，它多半前面提到了需要依赖于这个胃酸吸收，所以一般随餐吃或者放到餐后吃。对，如果胃不太好，放餐后吃。那么氨糖的话呢，可以放在两餐之间，或者是饭后半个小时吃，这样的话可以适当的减少一个胃的负担，那么什么情况下只吃一种呢？如果只有骨密度的一个降低，但是没有关节疼痛，就只要补钙和 D3 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只有这个膝关节的疼痛啊，手指的一个疼痛啊，骨密度是正常的，那么我们只需要补充氨糖就可以了。所以两者各有千秋，但是。

0: 的话不能够互相替代。
1: 哦，不能互相替代，然后也不冲突。
0: 对，
1: 嗯，但是选择的话，就像刚才钟主任说的，用刚才他提到的那个方法，我们了解到市面上的氨糖呢，最常见的一个是盐酸氨基葡萄糖，还有一个是硫酸氨基葡萄糖，价格叫法都有一些差别。老年朋友不知道是要选盐酸还是选硫酸，这两种氨糖在成分和效果上针对不同的人群是有区别的吗？哪一个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这个，比方说骨骼患者朋友呢？
0: 那硫酸氨基葡萄糖和盐酸氨基葡萄糖的话，顾名思义就是它的这个葡萄糖啊，
1: 嗯，
0: 和这个结合的这个酸根离子上面的一个区别，
1: 嗯，
0: 啊，它们结合方式的话，导致了它的稳定性之间的话存在差异。像硫酸氨基葡萄糖，它的结构相对不那么稳定，
1: 嗯，
0: 所以它容易吸湿受潮。那么盐酸氨基葡萄糖的话，它的分子相对更稳定一些，不容易受潮。那么在指南中的一个推荐程度的话呢，大部分这个强有力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权威的指南推荐的话，更多的是这个硫酸氨基葡萄糖，认为它的话就是对于这个关节疼痛的这个效果的话是更好的，推荐程度也是更高的。然后含盐量的话，像盐酸氨基葡萄糖的氯离子高，它长期大量使用的话可能会增加一个胃的一个刺激，所以如果胃不太好的话，那么选择这个硫酸氨基葡萄糖但是如果就是血压相对波动影响大一点的话，因为像硫酸氨基葡萄糖，它可能为了增加这个药物的一个稳定性，减少这个受潮啊，它可能会添加了这个钠盐，这样的话如果血压比较高或者血压不太稳定的话，那么就优先选择这个盐酸氨基葡萄糖。所以的话它会根据就是老年朋友自身存在的这个基础疾病的话去推荐使用不同的那么其实总的来说的话，还是优先选择这个硫酸氨基葡萄糖这种结晶这一类的结晶型，它的一个处方级别的话会更加好一些。如果买不到的话，选了这个盐酸氨基葡萄糖也可以，但注意的话就是服用3个月如果无效的话，那可能需要就是去就医，根据医生的这个嘱咐的话，适当去调整这个用药的一个方式。
1: 钟主任刚才说的真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啊，可能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都没有机会听到这么权威的一个药品的介绍。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将会为大家来说一说如何科学补钙养好我们的骨关节，特别是中老年朋友正在补钙的朋友们，你们是不是补对了呢？为了解答大家各种各样的关于骨关节养护的问题，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为大家一一解答。马上进入到我们的一小段广告时间，休息一下，稍后将会为朋友们继续来聊到骨关节损伤的应对方法。生活中还有一些朋友们，老年朋友，他们是因为外伤导致的膝关节软骨破损，这些个问题呀，也非常的头疼。那大家稍后的节目内容千万不要错过。
2: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老年人补钙，你补对了吗？一起来学会科学补钙，养好我们的骨关节。 人到中老年啊，身体的骨骼和关节总是会

0: 陆续续出现各种小毛病，比方说膝关节疼啊，上下楼费劲啊，手指关节僵硬啊，肿胀啊，这些生活当中这些小问题几乎困扰着很多朋友们啊。一说到关节和骨骼不舒服，大家首先想的就是补钙，但是都是缺钙吗？都是骨质疏松吗？会不会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呢？为了大家一一解答中老年人补钙和关节养护的所有疑问，我们特别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钟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中来为大家解答。我们先回复一下微信当中一些朋友们发过来的信息啊，这里有位叫向往的朋友，他说我个人的感受，保护膝关节少下跪蹲地，少爬山爬楼，少久坐不动，少关节受凉，少体重超标，少穿硬底鞋，多热敷膝盖，多摄入 Omega 3， 多补充蛋白质和维 C， 另外多晒晒太阳，让我们一起来保护膝关节吧。还有一位叫琪琪的朋友说，主持人你好，钟主任你好，我是52岁的时候突然膝关节发炎了，跑了很多医院才了解到女性更年期到了要补钙，要补维 D， 加强抗阻运动，防止肌肉流失太快，可惜我到50多岁才发现，如果我能提前学会这些知识就好了。现在1年多，我从慢走到快走，慢慢的锻炼肌肉，我还可以3公里慢跑了。还有一位朋友，他是说我奶奶喝奶补钙，我跟他说不能光喝奶补钙，医生您说对吗？好，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呢，我们将会对于生活中一部分老年朋友，他们是因为外伤导致膝关节软骨破损的，这些问题也非常折磨人。大家一听说外伤可能要置换关节就特别害怕，那我们就来寻求一下钟主任吧，除了关节置换，有没有什么营养补充剂能够帮助修复助长软骨呢？
1: 其实啊，我们的软骨一旦破损的话，目前市面上是没有任何口服的一个营养补充剂是能够达到这个修复关节的一个作用的。那么软骨的话，它是没有这个血管的，它的营养主要是靠我们关节液的一个扩散，所以它的再生能力是非常的差的。那么我们市面上常服的这个氨基葡萄糖，包括软骨素这些，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们的作用的话，其实就是提供一些原料。像氨基葡萄糖的话，它能够刺激这个软骨细胞的一个代谢，缓解软骨进一步的一个损伤磨损，改善这个关节液的一个质量，从而减轻这个关节的一个疼痛和局部的一个炎症。所以正确的理解的话，就是营养补充剂可以延缓这个关节的一个损伤，延缓它的一个病情的一个加重，但不能够逆转这个破损，或者是真正去修复这个软骨。所以真正的修复的话只有2种可能。所以像这种早期轻微的这个软骨的一个软化的话，可以通过减轻体重康复训练以及部分的这个理疗的话，可以改善这个症状，可以部分自我实现一个自我的一个修复。那么如果是中重度的一个破损的话只有关节镜的一个清理或者是像这个微骨折的一个手术包括软骨的移植，或者是彻底的进行的一个关节的置换，才能够达到一个目的。所以老年朋友的话，如果碰到某个产品，他去宣传能够让这个破损的软骨能够修复如新啊，那或者是软骨长好那就是在夸大的一个它的一个功效了。
0: 那市面上呢，很多商家都在推这个软骨素，能够修复软骨，缓解关节疼痛，这样的产品对于软骨破损的老年患者朋友们来说，就要像钟主任说的那样子了，看看这个产品它是不是有这个夸大其词的一个行为，就是能不能作为主要的修复手段了。还有呢，就是老年朋友服用一些抗炎镇痛的药物，除了腹泻还会有哪些常见的不良反应呢？
1: 像这个软骨素的话，它常和这个氨基葡萄糖联用，目前在这些相关的指南中的话，它的证据推荐的话其实属于相对比较弱的一个推荐，也就是说它的一个效果是有限的。在部分的研究中发现的话，像软骨素加氨基葡萄糖去联用的话，比单用氨基葡萄糖的话稍微好一点，尤其是对于这个中度的一个疼痛。但在欧洲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指南中认为的话，单纯用这个软骨素的话，效果它并不会优于这个安慰剂，就是说单。

0: 用的话不一定有很好的效果，也可能没有效果啊，所以它对于极早期的这个软骨蜕变的话可能是有一些用的，但是对于已经在这个 X 线片上的话可以看到这个关节间隙明显变窄的话，那么基本上是没有很大的一个意义。那么建议的话就是想吃的话可以试一试，但是作为这个软骨破损的主要修复手段的话，那肯定是不推荐的啊。主要的这个修复手段的话仍然是控制体重啊，稍微偏胖的话一定要减重，还有就是肌肉锻炼啊，包括日常上下楼关节疼痛啊可以用护膝啊，就是使用一些必要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像这个美洛西康啊、塞来昔布，或者是进行这个关节腔的一个玻璃酸钠的一个注射。对，如果的话就是服用软骨素3个月没有太多的一个效果的话，那就可以及时停用。
1: 好，我们接到了一位75岁的老年朋友的一个诉求，他是服用了刚才您说的艾瑞西布啊、塞来西布，就是这两种都是很多关节疼痛的老年朋友在吃的一个常用药。他是服用的艾瑞西布8周的时间，关节的肿胀痛，哎，这些症状都有明显的改善，但是他却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一类抗炎镇痛的药物，会有点拉肚子。医生原本就开了12周的疗程，这种情况下，他是要继续吃呢，还是要马上停药呢？这算是副作用吗？是不良反应吗？
0: 这种情况的话就应该立即停药，并且的话尽快咨询就是相关的医生，比如像艾瑞西布、塞来西布这一类的话都属于这个选择性的 COX-2 的一个抑制剂，它的胃肠道的副作用的话比传统的这个老牌的止痛药，比如我们常说的这个布洛芬啊、奈普生的话虽然小，但是的话仍然可能存在这个腹泻、腹痛、恶心，甚至少量的话会出现这种严重的腹泻导致脱水啊、电解质紊乱的情况。因为很多老年患者的话，老年朋友他都存在一个基础病，如果严重的电解质紊乱可能会加重他的一个基础病。所以像这位75岁的老年朋友的话，他已经出现了持续的腹泻，说明他的这个肠道是不能耐受的啊，就不要自己去坚持了，就该停药的时候还是要及早去停药，在医生的指导下的话可以换用其他方式的这个止痛药比如说像这个外用这个氟比洛芬的这个凝胶啊，或者是就是换用塞来昔布，因为个体差异的话，有的人他可能对这个艾瑞昔布有反应，但是可能换另外一类的话他也不一定有一个反应，可以通过小剂量去尝试一下啊，或者短期的话使用一些比如说热敷啊、呼吸啊、理疗的话去改善他的一个局部的疼痛，同时的话一定要注意补水啊，因为的话如果腹泻超过3天的话，或者伴有腹痛啊，包括可能更严重会出现便血，那就应该及时的话及早去医院啊。原则上的话疗效再好，出现持续的副作用的话一定要重新评估他的病情，不要自己盲目的去坚持。虽然医生说要持续这个12周的疗程，对，但是如果有问题的话要及早跟医生沟通。
1: 好，那这里也有朋友提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啊，是老年朋友发过来的短信啊。他说现在呢我们接触到的一些羊奶公司就推出了羊骨髓胶原蛋白肽，有粉剂的也有液态的，不少老年人说吃了关节疼痛哎确实缓解了。就想请教一下钟主任，从咱们专业的医学角度来看，羊骨髓胶原蛋白肽这样的产品到底有没有用？它的作用的原理又是什么呢？
0: 这一类产品的话，我觉得它包装出来的话，让人感觉到是一个效果非常好，对，非常神奇的一个产品。但是从医学的角度来客观分析的话，就是所谓的一个作用原理啊，像这个羊骨髓胶原蛋白肽，它本质可能是应该是这个小分子肽。口服后的话会被我们消化到的话就是分解成为这个氨基酸和短肽，然后重新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组合，不一定的话它会定向跑到你的这个关节里面去理论上的话，有的人认为吃它的话其实和这个我们口服的这个普通的这个蛋白质，像鸡啊、鱼啊、鸡蛋啊这些的话是没有本质的一个区别的然后目前研究表明的话，其实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像这种口服的这种水解蛋白肽啊，蛋白质啊，它能够去改善这个关节的一个疼痛和去修复这个关节。
1: 好，前面有个朋友是提到他奶奶补钙一直是喝牛奶，他说是不是还要另外吃其他的钙产品？还有就是说奶奶不但喜欢喝牛奶，还经常跟我们说就是喝那个骨头汤就可以了，但是我倒觉得这种方法是不是没有科学根据。

0: 去呢？
1: 像喝奶制品的话，那一定是我们推荐的。不管是在我们膳食指南，包括我们骨质疏松的这个防治指南里面的话，我们1毫升的这个奶制品的话，就可以约可以等同于我们1毫克的钙。比如说你一天能够喝到500毫升的这个牛奶、羊奶啊，或者是酸奶的话，它其实就相当于你吃了一片钙片，啊，这样的话其实是有好处的，啊。
0: 喝骨头汤呢？
1: 骨头汤的话，那就是一个误区了。我们很多人的话，他会觉得就是炖这个骨头汤啊，里面的话什么营养都有啊，蛋白质丰富啊。但是其实的话，对于我们老年来说，非常不合适的因为它里面的话高钠然后吃了之后血脂会高，然后同时的话血压可能会高尿酸会高，但是就是钙不高啊。对，所以的话就是说，我们需要补钙的话，千万不能够就是盲目相信于这个喝骨头汤啊。对。
2: 好，非常感谢钟主任。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也听到了刚才说到的这个骨髓胶原蛋白肽啊，他们就发来问题说，如果服用了胶原蛋白肽的同时，医生之前又开了治疗关节的药品，是不是要正常服用医生开的治疗关节的药品？能不能用保健品来代替医生开的治疗关节的药品呢？
1: 那答案一定是不
2: 错误
1: 行
2: 的，
1: 的。对，这类这个胶原蛋白肽的话，它是绝对不能够代替药品，因为医生开的药物的话，比如像这个艾瑞西布啊、塞来昔布啊、氨糖等的话，它是经过严格的这个临床验证的，是证明有效的。而胶原蛋白肽的话，它最多能够算是食品，它不是药品，但是的话，如果正在吃止痛药、降压药、降糖药的话，它不要自行去停药而改吃保健品。可以同时吃，就是说你如果真的买了，你同时吃不能浪费了，是吧？但是如果没买的话，就不建议买啊。但之后的话，间隔的话一到就是间隔1到2个小时避免的话它这个药物之间的话相互的一个作用影响吸收。如果有的老人的话，他觉得吃这个养骨髓肽这个关节不疼了，就把这个抗炎药停了，那么很可能会导致这个炎症的一个加重，软骨损伤的话会更加的一个加剧，反而最后终的话发展成要换关节。所以的话能就是一定要记住，就是保健品的话一定是不能够替代这个药品的。
2: 好的，谢谢钟主任。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今天也跟大家说了很多很多关于中老年朋友补钙呀、骨质疏松啊、钙产品的选择这一块，咱们说的最扎实，希望大家都能从中获益。节目最后，我们将会一起来关注一下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锻炼，正确的使用护具，因为对于已经出现了膝关节疼痛变形的中老年患者啊，每天锻炼就成为了一个难题。这个锻炼的尺度、锻炼的方式、锻炼的时间，如何正确来做是最合适他们的呢？哪些运动能做，哪些运动其实不合适呢？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傅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9: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5: 来，遮住左眼，这个。
1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5: 上一排呢？这个。
16: 还是不清楚。

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3: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6: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们一起来科学补钙，养好骨关节。特别荣幸的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一一解答关于中老年人补钙和关节养护的所有疑问。前面有位朋友是发来消息啊，关于他养护自己骨关节的一些心得，我们在这里求证一下钟主任。比方说他说的少爬山少爬楼，还有就是少久坐，包括要热敷自己的膝关节啊。刚才我们他念了一下他的那个信息，您听到之后是认同的吗？
8: 非常认同，我觉得这位朋友他的这个保护关节的理念非常的好，这也是我们日常就是工作中跟这个老年朋友所关注的一个概念啊。对于这个关节的保护的话，在我们生活中方方面面，我觉得这个朋友就做得非常好啊。
6: 那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呢，也要重点跟大家来说一说，已经出现了膝关节疼痛变形的老年朋友们，日常锻炼应该用怎样的方式最合适呢？想动又不敢动，不动又怕关节退化，确实有点纠结和矛盾啊。还有一位朋友是发来消息啊，非常及时，他说我养护骨关节就是打太极拳，这些柔和的运动，我个人感觉还挺好的，又锻炼了我的骨关节，但是呢又不至于太激烈，听听钟主任他的建议吧。
8: 像老年朋友的话，运动的核心我们推荐就是鼓励老年朋友去运动，一定是量力而行，但不推荐他去过度活动，让他自己的关节受损那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常规会推荐老年人进行的一些运动的话，最常见最合适的就是一个平地的散步，每天的话20到30分钟不需要特别快，也不要去盲目追求步数。我们很多老年人要每天10000步啊、5000步去打卡，
6: 这个
8: 的话，我们常会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关节就像是这个汽车的零件一样的，它其实都是有使用寿命的，你过度去磨损它的话，它就会加速它的这个关节的一个损伤一定是就以不引起这个关节疼痛为准。去进行一个运动第二的话就是相对年轻一点的老年朋友的话，他可以就是推荐去游泳，在水中行走，水的浮力的话它会减轻我们的这个负重对膝关节的话是没有任何压力的这样适合这个关节的膝关节疼痛的老人去进行的一个运动还有的话就是在家里可以做的，像坐的姿势去深吸相对来说的话，取一个比较高的椅子，然后双腿紧绷，然后把膝关节伸直，然后把脚尖绷直维持个5秒钟，然后再放，这样的话也是锻炼我们的下肢的一个肌力还有的话就是靠墙静蹲，靠着墙。
6: 老年朋友也可以靠墙静蹲吗？
8: 对，但是的话一定要把握这个角度不要要求过低包括像之前的一个朋友提到这个打太极拳太极拳其实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运动，太极拳啊、八段锦但是的话就是尽可能避免这个低架，就是蹲得太低了，膝盖过度的这个曲旋转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一个摔倒反倒的话因为锻炼而受伤
6: 好，你看我们抓紧时间回复一下一位朋友说钟主任说的非常正确，我的想法和老师说的一模一样，老年朋友

0: 骨关节的日常护理和锻炼一定要量力而行。我们的锻炼是为了灵活骨关节，心情舒畅快乐，不是为了参加比赛。哎，好，这是这位朋友发过来的啊。还有我们节目快结束之前再来回复一下，说老年朋友骨关节不好要拄拐杖。拄拐杖能减轻关节的压力，但是有些人就担心自己长期拄拐杖会产生依赖，反而容易出现肌肉萎缩。拄拐杖对于膝关节不好的老年朋友来说，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
1: 拄拐杖的话，一定是利大于弊的。它正确使用拐杖的话，不会导致老年朋友的肌肉萎缩，反而能够保护他的这个受损的关节，维持这个老年朋友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活动能力，减少他因这个费用性萎缩啊失能的一个风险。
0: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的是，如果是右脚膝关节患病，拐杖应该是右手持握还是左手持杖？正确的握拐杖的方法，有没有技巧呢？
1: 其实这个细节的话，很多人会搞错。就是比如说，如果是右膝关节的一个问题的话，那就一定是用这个左手去持拐杖啊，因为这样的话避免同手同脚啊摔倒。另外的话，我们比如说右腿迈出去的这个过程中的话，把这个左手的拐杖伸出去，然后形成了一个三角形啊，稳定的三角的话，能够适当的减轻这个患侧这一侧这条腿膝关节的一个压力啊，减少它跌倒的一个风险。
0: 好，今天很多朋友问题就是，接踵而至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夏天快到了，老年朋友在空调房里怎么特别注意保护一下骨关节呢？
1: 我觉得一定要注意这个关节的一个保暖啊，因为很多这个寒冷的刺激的话，它可能会诱发这个关节炎症的一个突发。所以的话，就是如果吹空调的话，尽可能避免对人的一个直吹。另外的话，就是一定要盖被子，把这个容易有损伤的，像这个膝关节啊，然后包括它这个踝关节啊这些地方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个避免受凉。
0: 好，收听和看这期节目的朋友非常多，然后问题也特别多，很抱歉地告诉您，我们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所以在结束之前呢，请钟主任告知一下大家您的门诊时间吧。
1: 非常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1个小时的一个耐心陪伴啊！我的门诊时间的话是每周一下午和每周四下午，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医学门诊。
0: 好，谢谢钟主任。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真的非常的全面，而且又专业，跟大家分享了基础补钙、氨糖的选择，到关节的损伤、日常用药，还有日常锻炼的养护，把大家关心的骨骼关节问题啊，全都讲透了。感谢钟主任，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用最科学的方法教我们如何守护自己的骨骼健康。那希望有机会能在节目当中再次请到钟主任做客。谢谢您今天的到来，也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2: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
3: 陪诊有道，
2: 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4: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思雨。很多人去医院做检查，经常因为准备不到位，需要二次重做，白白浪费时间和费用。今天就给大家科普常见就医检查的核心注意事项。最常见的抽血化验需要提前8到12小时空腹，检查前一天避免油腻食物，不要喝酒，保证指标精准。很多腹部超声检查需要空腹，而泌尿科、妇科超声则需要提前憋尿，很多人经常混淆，导致到了医院后无法直接检查。除此之外， CT、 核磁等影像检查需要提前摘除金属饰品，体内有金属植入物一定要提前告知医生。儿童、老人做检查容易紧张慌乱，配合度低，也会影响检查结果。记住，所有检查要遵从医嘱，提前准备好，不盲目不慌乱，就能一次检查成功，省时又省钱。记不住繁杂的检查禁忌，没人陪同准备检查，您可以找芒果陪诊来帮您。专属陪诊人员提前告知检查准备事项，全程陪同完成各项检查，让每一次就医都高效还省心。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2: 看病有温度。

青山隐隐，水遥遥，竹舟幽兴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

0: 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1: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0: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2: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0: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3: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你笑起来就是好天气》。这是一本能够减轻心理压力的暖心绘本，作者把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生活的每一个瞬间，每一种心情，每一个感悟，温暖可爱的画风和令人回味无穷的文字，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仿佛看见了自己。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时期，相信这本书都会引起你的共鸣。一个人独自崩溃，也一个人悄悄自愈。部分读者惊呼，感觉每一段文字都写进了心里。作者亲手绘制了180幅治愈系插画，可以用来发圈，表达每天不同心情。成年人的心灵也需要被治愈。这本书轻松缓解你焦虑、抑郁、孤独、沮丧、迷茫等各种糟糕心情，让你每天都幸福满满。
4: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6: 外强实造雄厚惊人，有所谓百尺楼者，即此种房子的外墙依着山崖铸造，楼居其上，由窗外遥望，十数里外犹可见，百尺矗立，崔嵬其尾，足镇山河，为建筑上之荣耀。
7: 孩子们，我们今天是要跟着梁思成的这篇文章开启一场旅行。文章中说了，咱们山西的建筑可以说是建筑上的荣耀哈。那我们现在就在李家大院的院内了，我们的身后呢是李家大院的大门，叫广善门。今天我们会是一场穿越之旅。那么在穿越之前，大家又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8: 这个院子和别的院子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9: 为什么身后的这扇大门上有两个扇子呢？
7: 你们的问题问的都很好，小树姐姐也很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所以给你们找了王老师，他会告诉你们答案，好吗？
10: 好，
7: 好，我们一起去找他吧。
11: 中国民居建筑有北在山西，南在安徽之说，相较于皖南民居的朴实清新，山西的大院以深邃富丽著称。20世纪的30年代中期，以梁思成、林徽因为核心的中国古建筑研究组，多次对山西的多处古建筑实物进行调查。晋汾古建筑调查纪略，便是在这一阶段由两人共著。今天，跟着书本去旅行，便跟着晋汾古建筑调查纪略，走进李家大院儿。
12: 啊，
7: 你好，
12: 你好，
7: 久等了，久等了。啊，
12: 真的是，首先非常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李家大院。
7: 你看，咱们山西有这么多个大院，但为什么李家大院您是情有独钟？研究这里的文化。

0: 研究这么多年，
1: 有很多很多特别的地方，那咱们边走边说。
2: 好，咱们边走边说。
1: 走
2: 走。
3: 李家大院始建于清道光年间，距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李氏家族对其代代修缮扩建，形成如今的格局。书本旅行团的第一站，王老师带领大家来到了李家大院中的一经楼。在这里，书本旅行团会有何发现呢？
1: 刚刚大家问我为什么对这个李家大院这么的情有独钟呢？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咱们来的这个院子的主人叫李道行，国家公派出去到英国留学，并且啊娶了一位英国女子带回到这里来生活，所以专门给他修建了这么一座完全不同于当地四合院的格局，这样中西合璧的院落。
2: 哦，
1: 是这样的。
2: 是的，
1: 对，
2: 这样我给大家布置一个任务啊，既然它是一个中西合璧的院子，但其中一定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是有西方元素的。 对不对？
1: 是，
2: 要不要去找一下？
1: 好
2: 好，
1: 来找一下吧，
2: 出发吧。
4: 我好喜欢这个亭子。
3: 一经楼内有着哪些西洋元素？中西合璧的设计又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5: 都发现了什么？我先问问你说。
6: 对，这个房间里面有一个西式的床，就是它这个柱子它是白色的，而且它质感是那种特别光滑的。它这个狮子呢，不像咱们大院子里面那脚底下有一个绣球呀或者小狮子。
7: 我发现了那个房间里有不是咱们平常用的那种油灯，是西方那种的油灯。
8: 我发现了一个西式的喷泉，
2: 就在我们身后。
1: 其实大家观察都挺仔细的。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它这个院子非常的通风采光，宽敞明亮？
2: 对，
1: 这是第一个点。第二大的方向呢，大家回头看一下整个的这个门和窗的设计，全都采用了这种尖形还有拱形的一个设计。尤其是身后大家看看，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仿16世纪欧洲哥特式的建筑风格，可以说是和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形成了迥然不同的格局。
2: 咱们说中西合璧，找到了西式的元素，它中间其实还是有中式的元素在里面的。
1: 对对对对，
2: 而且融合得非常巧妙。你比如说咱们身后的这个窗户哈，虽然整个窗户的形状和玻璃的这种设计是西式的，
1: 对，
2: 但它上面的镂空雕你们看到了吗？
1: 看到上面圆形的那个，
2: 对，福禄寿喜各种各样的这个字做的镂空雕是中式的，结合特别巧妙。
1: 对，你像装里边的装饰，咱们当时都在住那种土炕，他们回国之后却改了那种西式的床，对不对？刚才小朋友都发现了，对吧？另外呢，那他们当时呢已经改成了什么呀？英制的取暖炉、壁炉，冬天来取暖。那除此之外，它这个院子当中还有非常巧妙的一个设计，小朋友一起来上去看一下，
2: 走，发现一下。
3: 一经楼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给书本旅行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晋汾古建筑调查纪略》中，作者是这样描写山西的大院的：房子造法形式与其他山西讲究房子相同，但较近于北平官室，做工极其完美。在李家大院中有哪些做工设计可以体现这一点的呢？
1: 来，同学们看一下这个平台，这是当时主人呀，他呢休闲喝茶都可以在这个上面。但是这个平台可是除了主人休闲喝茶，另外还有一个很巧妙的设计。
2: 哦，
1: 我们来看一下。
2: 啊，这有个洞。
1: 对
8: 对，
1: 哇，看一下这个小洞。
2: 看看，
1: 那大家小朋友来猜一下，这个小洞当时设计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呢？猜一下。
2: 你说。
1: 你呢？
8: 是藏宝物的吧？
2: 藏宝物。佳佳你说。
8: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排水口。我觉得这是不是井水的口呀？
2: 就是一个井是吗？这井口有点小啊。
1: 这个平台上呀，在当时主人除了休闲喝茶以外，在天气非常好的时候呢，上面可以晒小麦，就那个粮食。在晒好了之后呢，直接从这个小洞就给漏到下面去了。那意思在咱们这块所有的人踩的就是脚底下就是李家大院李家人的粮仓了
2: 啊。

0: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你们想没想过，这如果说你看它是在露台上，万一下雨呢，下雪呢，是不是这个雨呀雪呀就会漏到我们的粮仓里？
1: 大家想到的这个问题非常对，但是呢，在这个桶槽的这个口上面，原来它是有一个盖子的设计，我拿给大家看一下。
0: 啊，
2: 是这个，
0: 像一个井盖，哎呦，很沉呢。
1: 对，就是很沉
0: 啊。
1: 在当时呢，
0: 哎，
1: 就是这样的，来放上去，所以不论是下雨天、下雪天，水根本不会下去，而且会从这个排水的地方走出去。
0: 哦，但现在我就特别好奇底下的粮仓究竟是什么样的？它这个粮食从这漏下去，那
1: 下面是个什么情况？
0: 对，那头是什么情况？
1: 那这样，我带大家去下面的窑洞粮仓里边去看一下吧，
0: 好不好？
3: 好
0: 不
3: 好？
0: 走，
1: 好，
4: 好凉快啊！
1: 同学们，咱们来到的这个是不是窑洞？
0: 嗯，
1: 就是上面整个平台，咱们脚底下踩的这个窑洞。但是这个区别于像北方传统的窑洞，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大家来观察观察一下，
3: 有什么不一样？去过窑洞的举手。都没有去过，
1: 对，
3: 我去过，
1: 是吗？
3: 我有去过窑洞，它一般是以那种土挖出来的窑洞
1: 为主。对对对，
3: 嗯，
1: 就以前好像是和这种学居，大家都是在这种土的那种山崖上面挖的那种窑洞。
3: 对，
1: 而在李家的这个基础上呢，他做了一个升级，可以说是用砖专门砌成这样的窑洞室。而这样的居住感呢，会更为舒服一些。
3: 嗯，
1: 整个进来以后有没有感觉凉凉的？
3: 对，
1: 所以说是这样的窑洞是冬暖夏凉，对，
3: 比较阴冷的环境。
5: 那老师，粮食放在这里面不会受潮吗？
1: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窑洞上面那个小洞，
3: 嗯，
1: 就是刚才咱们在平台上看到的那个小洞，从这儿漏下来，粮食确实是放在这个窑洞里，会觉得怕湿怕潮，对不对？但是当时李家还做了这样一个特殊的设计，在高出这个地面80公分上做了这样的一个木板，所以放下来的粮食呀，直接就会漏到这个木板上，也不会接触到地面。
3: 哦，
1: 相对来说，它就起到了防潮呀、防霉的一个作用。
3: 这个设计也很巧妙，是不是？它不接触地面就不容易受潮了。
1: 嗯，整个这个粮仓里边呀，整个它的这个窑洞长7米，
3: 嗯，
1: 然后整个大家觉得这个粮仓里会有储存，一次性能储存多少粮食呢？
3: 哇，7米，
1: 大家想一下，
3: 想一想这里面能放多少粮食呢？
5: 20斤左右吧。
0: 哦，20斤才多少呀？
3: 200斤其实也不算多，
1: 想一想，
5: 想想应该是几万斤吧。
3: 几万斤啊？
5: 哦，你说几十万斤？
3: 几十万斤？
1: 哇，那得有多少呀？
3: 他们可能没有概念。
1: 没有概念，但是李家当时确实做过这样的一个考量，根据他整个的这个洞深呀、洞长、宽高，在当时测量出来一次。最多这个粮仓放过5万多斤的粮食。
3: 哇，你们想象一下，当丰收的时候，这个上面晒满了粮食，然后再从小桶上噼里啪啦的往下掉，那个声音听着得多喜悦呀、啊！有粮心不慌啊，是不是？
1: 是。
3: 嗯，那咱们现在也体验一
1: 下，要不要体验一下？
3: 好不好？体验一下，我们可以分成两队，一队在上面晒，然后收，底下呢可以接。好不好？
5: 好，
3: 谁想去晒呀、啊？都想去，
1: 行。
3: 好，我们来分工一下，
1: 三个吧，这边三个，上面
3: 去吧。
1: 好，咱们到上面晒一下。
6: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7: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8: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7: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9: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0: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啊，
6: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5: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6: 晋汾古建筑调查纪律对中国古建筑保护有着重要的学科奠基作用和思想启蒙意义，是古建筑保护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17: 是不是觉得这样很方便？
18: 对。王子宁，王子宁，你能听见吗？王子宁，
19: 同学们，我们要到了。哦，
20: 慢一点，慢一点。
16: 小小的粮仓既让同学们认识到了山西大院设计的巧妙，也让同学们惊叹于山西商人当年的辉煌。在接下来的旅行中，还有哪些惊喜等待着大家呢？
17: 同学们，咱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呢，是李家的私塾院。在私塾院呀，有一个中式和日式结合的门，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个门。朋友们，小朋友们来找一下这个门。中式呢是在于传统的这个月亮式，那么日式元素在哪里？
21: 日式元素有人发现吗？
22: 那个推拉门，
21: 哎，
17: 对，就是藏在墙里边的那个门扇，对不对？这个门呢确实是采用了仿日式结合的这种特点。这个门创建于民国24年后，而因为院子的主人他曾经被公派到日本去留学，回国之后呢引进了这样仿日式的建筑。所以这个也是李家大院的一个特点。
21: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北方建这种拱形的月亮门倒是建了不少，但是一般不会有这个推拉门，它就是一个这样的门框。
17: 因为这个院子是李家的私塾院，而身后的那座院子呢是李家的信普堂，是主人李道荣他所住的院子，需要呢用这样的门来把他两个院子给隔开，分成两组院子，
21: 功能性的区分。
17: 对，
21: 所
17: 以还节省空间，
21: 对，
17: 再采用了这样日式的元素。
21: 这个上面的砖雕也非常漂亮，两侧的对联有点残缺，大家还能看出来吗？
17: 回过头看一下。
21: 知道诗人赋
17: 筹谋，
21: 筹谋，
17: 那是未雨绸缪。这个下联是
21: 纸秋黄鸟叶
17: 眠蛮。绸缪和眠蛮呢都是诗经中的诗，
21: 是。
17: 而这个叶呢在这里谐音取义，取协，就是协调的这个协，在这里起合洽融洽的意思。
16: 月亮门上的一副对联有别于传统制作法，是由主人在做好的泥坯上先用手指写就，再由工匠烧制，最后铁钉钉在墙上。
17: 整个上面这四个字呢代表的就是老师、诗人、老师的意思。那下面这个纸秋黄鸟指的就是幼小的学生，
21: 就是你们
17: 今天同学们一样。意思就是说老师教孩子们这样的一个场景，非常的融洽协洽的这么一种情况。
21: 也就是说这两副对联说的就是今天的我们呗。
17: 对，
21: 就是我们现在的场景。
17: 对，
21: 大家想去试一试看能不能把这个门推得动吗？
17: 推得动吗？
21: 试试一下好不好？
17: 好，来，咱们试一下。
1: 来，咱们三个人
0: 一边。

0: 周末去老师那边。
1: 好，
2: 好，
1: 来一起试一
2: 下。三二一，
3: 不行，
2: 一二三，哎
4: 呀，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设计呢？
2: 是。
5: 李家大院里中西中日设计风格的兼收并蓄，体现。

0: 何发现呢？
1: 同学们，咱们现在来到的是李家的景行楼，站在这个上面可以看到整个李家大院的一个全貌，建筑群落的一个全景图。
2: 嗯，
1: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整体的这个墙面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3: 老师，我发现那边那个墙好像一个楼梯呀。
1: 因为整体的这个墙面呢，确实采用了这种像台阶一样的这种状态，就是仿徽式的马头墙而做的。
2: 马头墙是干什么用的呢？
1: 还有两个作用，一是呢防火防盗。
2: 哦，
1: 首先这个防火呢，它是用这种绝缘的砖和土把这个火势给隔开。
2: 嗯，
1: 一旦这边整体呢房屋着火了以后，它不会蔓延得非常的开。
2: 嗯，
1: 整个第二点呢，因为它整个房屋非常的高，所以说想要进入它这个院子里头是非常难的，所以叫防盗。
2: 对，叫马头墙，其实是防火防盗墙。
1: 对，
2: 嗯，
1: 但是这种马头墙给人这种是不是错落有致、高低起伏？
2: 对，
1: 给人一种万马奔腾的这种动感。
2: 是，
1: 嗯，这也隐喻着李氏家族呢，生机勃勃、兴旺发达这样的一个美意。嗯，
2: 咱们现在是站在李家大院的制高点，咱们是登高远眺的状态。想一想咱们最早读到的这个梁思成的文本中的一句话：
4: 白尺矗立，崔嵬其尾，足振山河，惟见建筑设计上之荣耀。
5: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要吃，我饿。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1: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3: 宝贝，加油，慢慢走。
2: 妈妈，我腿疼。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1: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3: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1: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4: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5: 节目中，我们跟随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晋汾古建筑调查纪律，来到了运城李家大院。王老师带领书本旅行团对李家大院建筑风格进行了细致的讲解。古院落群布列有序，层次分明，在老区各个堂院间穿行，到处充盈着古朴凝重的气氛。那么在院落内部，晋南四合院还有哪些独特设计呢？文中提到的楼阁别院之复杂又体现在何处呢？
6: 今天有什么惊喜呢？
7: 在李家大院这个建筑当中呢，还有一些非常巧妙并且设计非常好的，像有中国最早的防盗木门。
6: 防盗门大家家里有吗？
8: 有
6: 吗？你们家里都有。那你们知道最早的防盗门它能有多大年纪了吗？
7: 李家的这个防盗木门已经100年的历史了。
6: 100岁了。对，咱们去看
7: 看。有6道机关的哦。咱们到院子里边去找一下这个木门吧。
6: 走吧。
7: 好。嗯，来，同学们，这就是那个防盆门了。哦，总共有6道机关，要不你们先来找一找。
6: 找一找吧，来观察观察，
7: 看一下这个防盆门。
5: 山西大院整体建筑由高大的外墙与外界隔离，具有严谨的封闭性和防御性。而在李家大院，除了高墙之外，还具有先进的防盗门。那么六道机关都藏在何处呢？
6: 你们还觉得会有按键吗？还要挨个摸这个洞。找到了吗？来，给我指一指。首先第一个，
8: 这个
6: 啊，第二个，
8: 这个，
6: 第三个，
8: 这个，
6: 第四个，
8: 这个，
6: 第五个，
8: 这个，
6: 第六个，发现了5个是吧？嗯，
7: 那这个门进门总共是3道关，关门其实它还有3道关，所以总共是6道。咱们来先看第一道。第一道呢，就是这个铁链扣马眼上的明锁。有一个明锁，就是为了要告诉外边的人啊，这个主人到底在不在家，从这个明锁来判断。第二道机关，小朋友看一下，是用一个区别针大小的钥匙，在这个小小的这个小孔。
6: 这是钥匙孔啊。
7: 用一个小小区别针大小的钥匙塞进这个小孔。然后呢，在左回右拨梅花状的这个，其实它相当于是个密码，就是左拨几下右拨几下都是有讲究的。只有你拨对好密码以后，镶嵌在里边的这个弹簧片它才会这样弹出来。 啊，也就是说只有这一个相对应的机关密码对了，它这个弹簧片弹出来以后，就才开始第三道关。再用另外一把打钥匙，我给大家来演示看一下。看一下这个古代的钥匙长不长。
6: 妈呀，这是钥匙啊，
7: 钥匙吗？感觉像什么？
6: 扳手。
7: 这个钥匙的话，它其实是这个锁孔本身是藏在里边，完了呢用这个塞到这个孔里边。大家演示看一下。
6: 哇，好有难度呀。
7: 对，我都觉得这个门超级难，所以现在很难找到像以前这个能修了这个锁的一个工匠了。所以现在这个门已经真的是年久失修，它也不一定说非得打开，但是给大家演示到的是就是这样的一把锁，只有塞进去以后，看一下这个小孔，也就是说只有这个晃动了，这个门才能彻底打开，看到没有？
6: 其实我们第一眼看到是这两个小猴子，因为感觉别的门上没有，
7: 好像这个是机关一样。
6: 对，
7: 那咱们进去到里边来看一下，走，关门的另外三道机关。
6: 好。
7: 看一下这个门框，看看后面有什么，咱们可以找一找。关门的另外三道机关在哪里？
5: 在防盗门的背面，书本旅行团很快发现了两个机关，一是与门外相同的粗铁链，二是横插的木质门栓，而第三道机关则始终没被大家发现。
7: 小朋友刚才没有发现这个，对不对？上下
6: 门的两侧
7: 两根碗口粗的木杠要横着杠起来，就是这个木杠，给大家来看一下。
6: 哇，天哪，
7: 这样的很重，这样给它杠上。所以好多人说它这两个洞，这样的木棍怎么能把它塞进去呢？它其实是一边特别的深，一边比较浅。咱们先来放这边深的就可以了，深的这边。
5: 百年防盗门构造之精巧，给书本旅行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晋坟古建筑调查纪律中，梁思成与林徽因

0: 研究山西大院时写道，其所占地面之大，外墙之高，砖石木料上之工艺，楼阁别院之复杂，均出于我们意料之外甚多。庭院深深的四合院内部，书本旅行团会有何发现呢？
1: 咱们现在来到的这个是李家一个典型的近代民居三进式的四合院。
2: 老师，为什么叫三进院呢？
1: 三进院呢，就是它整个院子是院套院，一个门进去又有一个门再往后走，是把它隔成了一个三进院。
2: 那老师，这个三进院怎么分配住宿呢？
1: 整个咱们现在站的这个一进院，当时呢主要是给看家护院的人住的地方。
3: 门房
1: 保卫科传达室是一样的。
3: 一进院是不是相对会小一点？
1: 对，它整个在我们当地晋南房屋的一个设计呢是这样，就是前窄后宽。一会儿咱们到里边去感受一下。
3: 好，那咱们先去看看二进院是什么样。现在我们就走进了这个二进院儿哈。
1: 对，
3: 我觉得这个你有没有觉得这楼很高啊？
1: 是吧？
3: 建得特别高。
1: 整个的这个二进院呢，首先你们看一下，全都是这种两层楼的一个建筑。而在晋中的好多大院呢，它的四合院都为一层楼的一个建筑。
3: 对，
1: 是在这个上面是有区别。因为李家呢，他本身是做这个土布生意的，所以整个的二楼作为储物的话，可以放一些易燃易爆的棉花呀之类的东西放在二楼。那么第二个高的原因在于，我们当地人会讲究这个排面嘛，所以说房子越高楼越高，
3: 证明他们大院
1: 对身份地位的一种象征。整个的这个二进院就是给李家的这个主人和孩子们居住的地方，这个主人住的话，他也是有这个区分的。你们知道吗？整个
3: 你们觉得最重要的，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呀、老人呐，
1: 应该怎么来分配呢？
2: 我觉得应该是东边。
3: 为什么呢？
2: 因为风东海嘛。
4: 我觉得应该是住西边吧。
3: 为什么？
4: 因为西边光线会更不好一点。但是这样的话对老人的眼睛更有好处。
1: 也是一个点。但是整个的这个厢房它的一个设计呢，当地有这么一句民俗谚语，说的是东高不算高，西高压折腰。
5: 东高不算高，什么意思？
1: 高意思就是说东边的房子高出来一寸两寸都没有关系，但是西边的房子绝对是不能高。所以我们这边划分的话，会把这个东边一般是老人长辈或者是哥哥来住，而西边的话相对来说就是小辈啊、孩子呢或者是弟弟来住在这个西边。
3: 这其实也是一种长幼有序的观念，是吧？传统观念。但是我们平时会见到的四合院，孩子们你们回忆一下哈，是不是都是正对面的这个正房好像是老人居住的地方？
6: 是
3: 吧？
6: 是。
3: 为什么这边不是呢？
1: 当地他这个二进院进来的设计呢，所有的这个正厅都是用来会见客人，客为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7: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8: 行吧，我来安排。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9: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8: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10: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8: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10: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8: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12: 可能是一瞬间。
13: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五条生命，
12: 也可能是一辈子。
14: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5: 如果做好了这件事，
6: 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5: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康一线。

0: 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1: 可能是轻轻放下，
2: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3: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1: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4: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5: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6: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8: 晋商之间往来会面次数较多，将正厅留与客人，体现了晋商以客为贵的思想。山西大院里的一砖一瓦，每个细节都有晋商文化交织其中。李家大院大小院落珠联璧合，又独立成章，在貌似千篇一律中变化万千。书本旅行团被晋商大院的厚重与恢宏所深深吸引。那么在最后一进院落，还藏有哪些讲究之处呢？
9: 这个三进院感觉好像更敞亮了，光线更好，是不是？
10: 老师，那三进院这么敞亮，为什么不让主人住在三进院里呢？
11: 整个的后面三进院就是给佣人住的，还有李家做饭的厨房，还有女工们纺线织布的地方。
9: 等于说它的这个采光好，宽敞，目的是为了让他们织布的时候、纺线的时候光线比较好。
11: 对，
9: 确实是这样。看起来这个三进院的建筑上面的这些工艺相对简单了一些，
11: 对，
9: 就不像二进院那么的
11: 雕梁画栋呀。
9: 对，嗯，但是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走进这个院子之前提的那个问题呀？那个门有那么多重机关，说明屋里面有贵重物品，但是我们走进了三进院，找到贵重物品在哪儿了吗？
11: 没
9: 找到啊，肯定不会放在明面上，对不对？
11: 对，所以这个就需要咱们一起去找一下李家藏宝的地方吧。
9: 好，
11: 保险柜。
9: 好，
11: 走
9: 走。
8: 通过王老师对李家大院各院落功能分区的讲解，团友们了解到了李家大院设计上的与众不同。它的结构主次分明，房舍布局科学合理，各院的青石门墩、石狮、高墙、石阶显示了主人的尊贵威严。那么层层深院内还有着哪些有意思的设计呢？
9: 又回到了二进院。
11: 现在来到的这个是主人的二进院。那这个保险柜藏钱的地方当然是在主人这个院子了。
9: 对，
11: 带大家观察发现一下。
9: 这样吧，大家去找一找，看一看这个保险柜会藏在哪儿，好不好？
11: 好，
9: 看谁先发现，去吧。
11: 好，
9: 都往屋里看。哎，他们好像发现一点端倪。
12: 对对，已经拿手开始敲了。
9: 好了，来，孩子们回来吧。找到了没啊？
10: 没有，
9: 都没找到。
11: 那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墙。对，你走看一下。你像这一面墙从外观上看去呢，砖扎到了这儿，与普通的墙看似没有任何的区别。
10: 对，
11: 但是从窗户这里看一下，小朋友看一下，看整面的白墙是不是已经扎到了这儿。
10: 对，
11: 也就是说它的墙面呢从这儿到这儿将近2米厚，这里边都是空心的。这是晋南特有的夹层墙。
9: 意思是说这个保险柜在墙里面，
11: 对的，
9: 或者说是这个墙体本身就是一个保险柜。
11: 是的，墙很厚，将近2米，是空心的夹层墙。
9: 厚2米啊？
11: 对啊，

0: 所以说放金银财宝、贵重物品，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可以藏人，冬天还可以保温，墙很厚呀。总共是三个作用。
1: 你想象一下，两米的厚度，人可以横着躺进去了。
0: 是啊。
2: 对呀、
1: 啊。我们可以进去看吗？因为这里是不是看不出来？
0: 是吧？
1: 可以看得到吗？
0: 可以可以，我带你们咱们去从楼梯下去到这个墙里边。
1: 好，走走走，
3: 我们从这边走。
4: 李家大院的暗墙暗道，侧面展示出李家曾经作为商贾首富的辉煌。李家大院对隐蔽空间的营造，体现出其设计的巧妙性，这些为李家大院带来了更多的价值意义，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怎么样，孩子们，刚才都看到什么了？跟我说说。冰冰，你说说。
2: 我发现地下非常的大，要是和我一样大的小朋友下去，应该能站三四个呢。
1: 泽泽，你看到什么了？
5: 我觉得那里肯定很久都没有见过人了，因为那里的空气全是弥漫着浓浓的土味儿。
6: 是吗？
1: 让你们自己找，能找着吗？
7: 找不着，
1: 很隐蔽哈。
0: 在山西整个的这个建筑当中，一般藏钱的，在晋中的话，大部分是地窖窖藏；在我们晋南呢，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这种墙上面、墙里边这种藏。像李家这种保险柜设计在墙里边的，当一个逃生通道的，这样的是非常多的。而且在关于这个保险柜呢，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保险柜这个院子的主人，她是李家的一个儿媳妇。她叫王和君，这个女性呢，生意做到全国各地非常的大，在灾难的时候呢，她给老百姓设粥厂设饭，银子不够的时候，就要从这个柜子里来取，所以当地老百姓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王和君啊，活财神，拧下银子往回运，钱归银子乌串串，纠集在民独难管。
1: 说的真好听啊。
0: 谢谢。
1: 大家能听懂吗？
7: 能、
1: no, 应该是能，因为你们都是当地的小朋友嘛。现在开始下雨了，那我就有问题了。其实它这个两侧的房檐设计得很好，有点像这个抄手游廊哈。咱们平时下雨的时候只要走着房檐底下就不会被雨淋到，但是两边的房檐都是向内的，那么雨水就会往里流，中间这个有点类似于天井的位置，地势又比较低，难道不会积水吗？
0: 所以在地势低的这个地方呢，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首先呢，第一，它是会有很多这样的小马洞，水呢就会从这个小马洞跑出到这个院外，排出到院外去。第二呢，就是它地形的一个设计，它这个地形整个的三进院是非常高，到二进院稍微低一点，到一进院更低，直接呢从这样一个坡度就排到一进院出去，到这个古街道里了。而到街道的后面呢，直接有一个池塘，水啊，雨水就全部排到那个池塘里，等到当地非常干旱的时候，这个雨水过滤了以后还可以使用。
1: 还真是，
0: 整个是一个系统。
1: 对，肥水不流外人田哈。
0: 对，还有就是整个房檐在四角四周的地方呢，都有这种筒槽的这种排水装置，大家看，就是这种
1: 两个房檐的衔接处。
0: 对，衔接处它都会做这个排水的装置，水呢，房檐的水全部都从这儿流下来，还真的是一种肥水不流外人田。
1: 而且我觉得，现在是雨比较小的时候，如果雨大一点的时候，真的是从这个筒槽四个角开始往下流水。我们坐在这个中间的这个中庭的位置，欣赏这个雨水声，应该是很惬意的一件事情。
0: 而且又是另外的一种景了，
1: 确实，连续两天的时间，我们带大家去领略了咱们李家大院建筑的一些风格。今天还有这么多的小机关带给我们这么多的惊喜。但是其实刚才王老师说到了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李家大院还有浓浓的文化气息，对不对？
8: 对。
1: 包括咱们早上看到的这个广扇门的扇文化，两个大大的扇字，就是咱们李家大院的扇文化。
0: 对，核心文化。
1: 对。
9: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5: 乾隆从近乎麻木的痴呆当中清醒了过来，他想站起身，动了一下，觉得竟然也有点腿软，又坐稳了。看皇后，只见她双眸紧闭，脸上满是泪珠，枯瘦的手死死地握着自己的手不放，

0: 心里边一悲一酸，几乎坠下泪来。一手抽过一方手绢替他擦了，说道：明儿，你应该当时就叫人禀我处置的。别说你见了这事儿，就是我听着也是惊心动魄。他突然想到红昼闯宫，想到那个高头大马的奶妈子莫名其妙的中风，想着顺治年间有人加害阿哥，往宫里送染天花痘的百纳衣，倏地又想起赖娘和小阿哥，现在其实是在宫外避祸，心里边一阵阵的发瘆，竟出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思量了一会儿，又安慰皇后：宫里留宿是刘统勋安排，内务府有往来名单，我必要查他个水落石出。此时你暂且撂开手，尽量往开处想事情，别进这思量窄道，身子养好了，万事都不难办下来的。皇后无力地松开了手，她似乎平静了下来，也许是已经没有力气再激动起来，声音细弱却十分的清晰：
1: 是我不让他们声张的，宫里早就有这种流言了，只是我头一遭亲自听见。储秀宫里有个太监，在北京时老佛爷就处死他了，也为这些话。你在外头忙国务，累得筋疲力尽，架得住宫里头家务千头万绪在烦你，所以都没让你知道。第二天就要起驾回銮，夜里起反了似的，狼烟动地闹起来，不吉利。我想着还是回了北京，并略能起身，禀了老佛爷再处置。哎，
0: 他的双唇抿紧了，苦笑着摇了摇头，蓦然间心血倒涌，仿佛身在虚空缥缈之中，整个殿宇积案几乎都在青烟似的危霭中旋转漂浮了起来，悠悠忽忽，明明渺渺，不知身在何处。他看见钮祜禄氏、那拉氏、陈氏、汪氏一干嫔妃笑着过来，近前没有一个人向他行礼，看着那笑容都发僵，心里又有些害怕。迷惘间又见锦霞给他看妆奁盒子，一件一件首饰亮得刺眼。忽然锦霞从盒子里取出一块黄绫子，笑着说：娘娘，你看这颜色真好。他害怕极了，瑟缩着往后退，转眼又见西方白亮白亮的放光，隐隐音乐之声中，玄鸟、凤凰、孔雀和不知名的鸟在瑞光中盘旋起舞。虚空之中，他张开双臂想要拥抱什么，却扑了一个空，急声叫着：
1: 佛祖，佛祖，我是信女富察氏，我是皇后啊，不，我是富察氏。阿才，给我诵经，快着诵阿弥陀经。
0: 他忽然满口沾语，一时叫你们退下，一时又说是你自己不好，喃喃呢呢不绝于口。乾隆和彩云都慌了神儿，乾隆没想到他发作得这么快，眼见不对，忙起身时，袍脚在幔帐钩上挂得一个踉跄，急声叫着：传太医，叫叶天士速来。又扑上去抓起皇后的手，伸手抖着试他的鼻息，竟然是一概杳然。惊到极处的乾隆突然眼前一黑，软软地搭着身子昏在了榻前。此刻殿里殿外已经大乱， 叶天

0: 是围头四个太医连滚带爬一拥而入。王八尺在玉鸾边吆喝：“
1: 不许乱，主子是极痛迷心，不妨事儿。”
0: 秦妹妹哭着带几个太监夜出乾隆，命人禀老佛爷知道，把暖格子前头屏风撤了。娘娘跟前的大丫头跪垫脚念经，叫个太医过来给皇上看脉。殿中太监有的抬屏风，有的搬桌子挪椅子，取药锅添水点火的，烧香的，跪在地下看砖缝的，扎晒着双手没事胡窜的，好一阵忙乱。乾隆已经醒了过来，躺在春凳上，眼见叶天士在跟前，就说道：“朕不要紧，是血不归心，你赶紧照料皇后。”叶天士两眼全是泪，一边叩头一边唏嘘：“
1: 娘娘德量配天，仁德如海，待小人恩重如山，我必定竭尽驽马之力救治。不过生死之术唯有司命，皇上您心里要有个预备。”
0: 说罢他蹒蹒跚跚地过去了。就见几个宫女搀着太后进来，乾隆便撑着身子要起来，一边流泪说道：“
2: 儿子不孝，又劳动母亲了，怎么那拉氏几个没过来侍候？”
0: 太后一进门见着阵势，已经知道皇后此番断然无幸。见乾隆面黄气弱，犹自要起身行礼，赶紧伸手按住了，偏身坐在旁边的藤椅上：“
2: 别再动了，好生这么歇着。
0: 是我不叫他们过来，就在西配殿诵经焚香给皇后祈福。这边彩云几个大丫头要遵皇后的懿旨诵弥陀经，我的儿有些事瞧不开也要瞧开些，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也还要涅槃的，何况我们人。皇后这般呐，一辈子只是善性做善事，一些亏待人的地方都没有，这是多大的功德，多大的福分。”他轻轻抚摸着儿子额头，温介安慰着。彩云彩绘五六个丫头在殿东北角合十长跪，大约半个时辰光景，叶天士为首，几个太医大人垂手从暖阁里退出来，徐徐屈步向乾隆走来。没等他们跪下禀奏，乾隆已经完全明白了。他还是坐直了身子，默默听完叶天士冗长的医案奏陈，脉象气血病源病理，怎样行针用药，如何回天乏力，终归奉驾西去。事到已成定局，乾隆反而心里清明，安定了一些，忍着悲痛说道：“
2: 朕知道了，你们已经尽心尽力，不必请罪了，且跪安下去，就有恩旨赏赖的。”
0: 他起身又向母亲一躬说道：“
2: 母亲有岁数的人了，不宜伤情过誉的，丧事内里由那拉氏主持，还要接过牛呼噜氏来德州营救，外里由纪云负责，傅恒办理军务不能回来，多请办差，叫福康安代替父亲来德州给他姑姑上香。”
0: 说着他已经是泪如雨下，哽着声吩咐：“

0: 传旨，刘同勋、纪云进宫议事。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8: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6: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9: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0: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1: 准备侧身
12: 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10: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13: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14: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5: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14: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2: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13: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14: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15: 好，马上就吃。
1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16: 来来来，满上满上。哎
17: 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6: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18: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17: 我能开，能开。
18: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19: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永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20: 你晓不晓得确实我们晓得大日本不怕。
21: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22: 咱们中国人
23: 大好河山，
22: 寸土不让。
24: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19: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25: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19: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26: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8: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

0: 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去检查报告。
0: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2: 忙碌混乱惶恐不定当中，曙色不知不觉地降临了。皇后卯正咽气，没过一刻，军机处的刘统勋和纪晓岚已经得报。这两个人既是天子股肱信臣，又与阿贵、尹继善、岳钟琪等人不同，都是皇后生前极为赏识、辞命吕家受恩深重的臣子。除了公义，另外还有一份私恩知遇之情。乍闻噩耗，二人心中不啻平地一声惊雷，睁大了眼睛愣在当地。良久清醒过来，纪晓岚想起当年抱着小阿哥跪在榻前抢救垂危的皇后，回忆起皇后说的纪云爱吃肉，以后和侍卫一例，可以随意在宫内用做肉的特谕。刘统勋想起自己当年还是小臣，元宵巡街特被招进宫中赏赐鱼头豆腐汤的往事，二人都止不住的热泪长流。但是两个人都是久在基础身居政要的人，知道不是伤情哀痛之时，唏嘘着匆忙商议大事，都点烟抽起来，这才定住了心。纪晓岚顷刻当中眼泡已经有点发淤，使劲抽烟，浓浓的喷雾，说道：先你是号，这个第一要紧，你好再进去，免得措手不及。这是千古不遇的仁德母仪皇后，德容严恭，四美皆备，温良恭俭让，五德俱全，不能有一丝遗漏欠缺。刘统勋握着烟管的手不停地抖动，点头哽咽着说道：听万岁说过，皇后遗愿谥号孝贤，就以这二字冠首，听皇上裁决。这上头我的学问远不及你，还有庙号也请济公费心。纪晓岚垂头想了片刻，起身远笔如墨写道：孝贤成正，敦睦仁惠，徽公康顺，福天昌盛，仁皇后。纪晓岚写完说道：庙号用仁，体元力极曰仁，如天好生曰仁，敦化普家曰仁，延卿你看成不成？刘统勋摇了摇头说：我的方寸有点乱，这上头真的知之不多，且这样，万岁过目之后有旨意再说吧，得赶紧进去，迟了就不恭了。说着他便起身，纪晓岚跟着出来。微微曙光中见已有十几个外官狐狸着等候回事，便说道：诸位老兄，除了十万火急军情，其余的事一概先放一放，皇后娘娘奉驾轰了，我们这就要进去见万岁。刘统勋铁青着脸命令道：把你们的红缨子撤掉，宫里宫外的灯一律换成素色，你们几个张经检看各地递来的折子，写成劫掠先放着，指挥礼部来的官员叫仪殿司的人草拟丧仪，要快着些，你好腾清就递进去。说完两个人拔腿便走。待进了宫中，天色已经苍亮，各殿门上

经糊了素纸，帐幕也换掉了，灯光烛影里人来人往，正在布置灵幔。早有卜礼接着，带二人往西配殿乾隆歇驾的地方来见。

0: 乱得很，一时想不清楚。庙号仁字，皇后自然当之无愧，总觉得空泛了。纪云，你再拟朕听。皇帝嫌空泛，自然要往实里拟。纪晓岚就说：“敦字如何？温人厚下，独亲睦足。见小，而且犯重。那么，渊皇后如何？德信敬身曰渊，沉积竹隐曰渊。”乾隆又摇头：“皇后很明达的，渊字不合。”纪晓岚又连着拟了几个，乾隆都不首肯，却问：“纯字如何？这个字怎么解？”这个字纪晓岚早就想好了，他是十穷天下学富五车的人，深谙韬晦之道，在乾隆这样的帝君面前，永远不能显得无能，更不能显得智算无疑。现在乾隆自己说出来，他心里边暗舒了一口气，连连叩头说道：“圣学渊深，天纵聪锐，臣实在万万不能及一，竟是纯字最好。始发纯字，至诚无息为之，内心合一为之，治理精粹为之。”打叠了一肚子的宋词，临机突然收住，这样就说得恰到好处。接着君臣三人商议丧典大礼，议定立即起灵赴京，在北京治丧，大赦天下，除十恶之力，刑狱停沟一年，从速传旨天下母仪之丧，禁止歌舞戏楼娱乐，议定灵柩暂错长春宫，待圣水御陵修建完工再行仪奉安。加上昨日几道谕旨全都明罚天下，一直忙到四初十排，这才就绪。行宫内外已经是布置的雪山琼阁般白漫漫一片。乾隆听得宫中女眷隐隐哭声，心如钻刺，强自挣扎着要到床边去看皇后。忽然王八尺挑帘子进来，红着眼睛望着上头就磕头，也不言语。乾隆板着脸问道：“你这是什么规矩？”王八尺一脸苦相的禀着：“
1: 回主子话，赖主子跟前二个爷出花，内务府的赵卫三连夜骑马赶来报信，屁股都颠散了，两条腿磨得血沾裤子，妈呀！”
0: 少废话，哥现今怎么样？
1: 豇豆不开花，不大好呢。
0: 乾隆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又急跳几下，脸色变得煞白，双腿一软，跌坐回椅子，抖着手指着外头叫道：“传旨叶天士，不必来见，即刻赴京救治，骑上朕的菊花葱，跟两个侍卫，换马不换人，飞速回京。告诉叶天士，但只尽心疗治，不必前后顾虑，朕信得极他，朕回京恩赏赐金还山。”王八尺一句一应，几乎连滚带爬的去了。刘统勋和纪晓岚原本担心因皇后轰逝，乾隆迁怒罪及叶天士和太医，这会儿都松了一口气。从德州到北京一道陆路700里出头，乾隆那匹菊花葱也真了得，不足8个时辰就把叶天士送进。

0: 金华年下。两个侍卫和赵魏三别无差事，只是照料他一人一马。到驿站吃饭，鸡蛋拌料喂马，吃完一抹嘴，架起人上马走道。饶是这御道修了又修，垫了又垫，平坦如碾。饶是那千里驹又快又稳，叶天士本就瘦骨伶仃，又犯鸦片瘾。待到老齐化门入城，正听拱辰台子夜五炮三声，叶天士身上骨架都要颠散了。赵魏三兀自咬牙挺着引道带路，勉强拖着身躯领到鲜花深处胡同，向北又向东学。老皇城根一带黑黢黢的老房舍，就是石贝勒府了。带着进来引荐门正老寇，这就是天一星叶天士来给哥去灾的，快快带着进去见夫人。说完一头倒在门房春凳上，已经是鼾声大起。这边老寇带着叶天士三人进去，此时更阑夜露，天阶人静，石贝勒府高大的房舍间曲折纵横，但觉得到处都是路，没学几道弯已经不辨东南西北。绕出二院，从偏门进去，高的庙宇一样的正殿尘封锁闭，东西两厢却都灯火通明，就知道到了正院了。老寇站在东廊下禀道：“老夫人，皇上派的叶先生来了。”隔窗就听一个老妇的声音说：“不得道法了，先带先生到哥房里看脉，我就这儿坐等。”
1: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3: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2: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4: 6月29号7点至30号7点，省内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其中邵阳、永州、岳阳、郴州、衡阳、株洲、长沙28县市区83乡镇出现暴雨。邵阳、新宁、永州道县大暴雨，累计雨量最大为新宁泾渭乡121.2毫米，小时雨强也为该乡镇81.3毫米。据省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晚上，湘北、湘中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怀化市区、麻阳、芷江、湘西州凤凰、花园、岳阳、汨罗、平江、长沙、浏阳、长沙县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到晚上，湘北、湘中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怀化园林、湘西州宝靖、古丈、花园、龙山、永顺、张家界市区、慈利、桑植、常德、安乡、礼县、临礼、石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 气象专家提醒，前期降雨过程造成湘北、湘中土壤含水量偏高，需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风险。湘南地区在确保防汛安全的前提下，科学统筹水库调度与蓄水利用，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水路交通、暑期旅游、户外作业等的不利影响。建议湘北、湘中地区提前疏通沟渠，降低田间水位，防范淹涝灾害风险。根据当前天气形势和后期雨水情预测，省应急委决定自6月30号12时起，对长沙市、岳阳市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
5: 省应急委要求，请长沙市、岳阳市各级各部门坚决贯彻落实防汛抗灾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总体要求，做实做细防抗救各项工作，确保各类责任人迅速到岗到位。要突出水工程调度、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范、涉水工程防守、城镇防涝等重点，在重点部位提前预置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加强巡查防守和先期处置，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同时要加强灾情统计报送，有力有序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全力确保渡汛安全。浏阳市要做好临近山体的烟花爆竹仓库、厂区安全管控工作，防止因山洪、泥石流、滑坡等造成次生灾害。
3: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4: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湖南各地深学细悟、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隆回县坚持问题导向，将校园餐安全作为学习教育查摆的重点内容，扎实开展问题整改。清晨，满载新鲜食材的配送车抵达桃花坪街道雨山中学，食堂管理员和市监局执法人员按照食材验收六道位标准，逐一核对票据，检测农残。同时，依托智慧食堂监管系统，学校食堂实现从源头采购、入库留样到后厨操作的全链条可追溯。隆回县桃花坪街道雨山中学食堂陪餐家长朱黎光。
6: 这里菜色很多，很蛮好吃，现在我真的很放心，这里环境也好，卫生也很干净。
4: 目前隆回县369所学校食堂监控联网互通，245所学校实现智慧监管。岳阳县夏秋多旱，季节性缺水长期困扰当地群众，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当地建立整改台账动态管理机制，实行一村一策闭环整改。宫田镇甘田村食堂组地势偏高，饮水多依靠附近山塘，每到枯水期就出现饮水困难。通过入户管网改造，不久前村民们终于喝上了稳定的自来水。岳阳县宫田镇甘田村村民彭东秀：
6: 我的人最大的生活我该会自黑会不要还是磨断骨能中再给会不自要今天。
4: 针对地形差异和村庄分布特点，岳阳县采取分类施策、分批次推进方式解决缺水难题，对具备联网条件的区域优先实施管网延伸，对偏远分散村组新建深井、蓄水池等分散式供水设施，对地势较高地区采取拦水坝蓄水、加压提水及山体横井等技术手段。当地计划11月底前完成重点水质水量问题整改，2027年12月底前基本完成存量季节性缺水问题整改。29号下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就刚刚表决通过的湖南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管理若干规定回答记者提问。
5: 湖南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管理若干规定6月30日起施行，规定明确烟花爆竹生产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主要决策人，包括最终受益人、幕后操控人，均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并对有关信息公开公示和备案予以规范。针对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存在超定源、超核定药量、超许可范围生产、 超设计能力生产、擅自改变工房用途、擅自改变工艺流程的四超两改违法行为，规定明确，先责令改正，消除安全隐患，处3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对拒不改正的、消除隐患或一年内再次出现同一违法行为的，上升为责令停产停业整顿不少于3个月。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依法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依法追究有关人员责任。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李冰荣：
7: 坚持比例原则与程序正当，不是一触犯就关停，而是把先行纠偏消除隐患，拒不改正或再犯，情节严重，呈递进式的约束，让处罚既可以预期又更有力度。
5: 规定明确，针对企业端对黑火药、引火线、退役火药以及高氯酸钾等易制爆化工原材料实行采购、入库、储存、领用、消耗、核销闭环管理，建立电子和纸质双台账，企业应根据设计生产能力、生产计划和实时库容量，如实申报运输许可数量。湖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戴绍：
8: 强化生产全过程智能管控，要求企业建设使用人脸和车辆识别门禁系统，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系统信息安装规定全部实时上传政务平台，以信息化手段实现全程可追溯。
5: 若干规定分类设置了安全生产奖励资金，对四超两改举报查实的，给予首报人员奖励20,000至50,000元。对无证生产经营等举报查证属实的，按照相关制度规定，可最高奖励30,000元，并严格对举报人信息保密。
4: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9: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10: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2: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4: 日前，湖南省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正式印发《推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若干措施》，聚焦产业就业协同、企业稳岗、重点群体帮扶、创业扶持、技能培训及公共服务供给等关键领域，推出9条硬核举措。在稳定农村劳动力就业方面，湖南将深化与上海等地的省际劳务协作，同时强化省内结对帮扶，计划全年认定60家省级乡村车间，并制定劳务品牌规范发展措施，着力打造一批叫得响的乡字号劳务品牌，让更多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增收。2026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湖南热线电话为0731-8489-1502，受理时间为7月1号至9月15号，每天8点至12点、15点至18点。特别提醒广大学生警惕各类诈骗，警惕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信、微信好友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教求助。近日，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官网通报了2026年第6期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情况，其中32大类食品554批次样品中，532批次样品抽样检验项目合格，22批次样品不合格。此次通报中，食用农产品成为不合格重灾区，共计11批次。在预包装食品领域，饮料、酒类、茶叶、肉制品均有漏网之鱼，另有多家餐饮店复用餐具消毒不达标。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采取下架、封存、召回不合格产品等措施控制风险，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处理。为方便居民就近接种疫苗，避免跑空或多跑，湖南省疾控局29号已正式上线疫苗接种点查询功能，居民在湖南省疾控局官方公众号即可查询全省接种点信息。
3: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4: 眼下正值鲜椒集中上市时节，邵阳县河伯乡300亩辣椒迎来丰收季。当地深化村企合作模式，不仅打通辣椒产销销路，彻底解决农户售卖难题，更绘就乡村振兴特色产业新图景。在河伯乡江苏村辣椒种植基地，连片辣椒长势繁茂，种植户刘丰龙正组织村民采摘发往邵阳市江北蔬菜批发市场的辣椒，村民们提桶在地里快

0: 手采摘、装袋、转运，一派繁忙景象。辣椒种植户刘丰龙：
1: 对，我现在的面积的话已经扩展了接近30亩吧。亩产的话，像我们现在在湘盐2307的话，我们基本上达到6000至8000斤一亩。
0: 唐田市镇三清村农户刘丰龙今年种下30亩辣椒，放在往年，田间管户已耗费大量精力，待到辣椒丰收，还得四处奔波对接客商，自主拓销路，两头操劳，十分辛苦。今年他与邵阳岭椒农业有限公司达成合作，企业实行种苗、技术、回收全流程兜底服务，让他在产业发展上吃下了定心丸。刘丰龙介绍，
1: 加入公司之后呢，就我负责技术这一块，负责种植这一块，关于销售这一块的话，我是不需要担心了。所以说我现在面积是越做越大，然后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
0: 看到大家都在种植辣椒，城背村的村民刘豪叔今年也试种了2亩，看着地里挂满枝头的辣椒，眼里带着盼头。邵阳县河伯乡城背村村民刘豪叔：
2: 我姐姐可以种2亩的，给看冷气，我面积再种冷气没种。
0: 邵阳岭椒农业有限公司主攻高品质辣椒种植和销售，在河伯乡自有基地100多亩，管理精细，技术也成熟。今年开春，公司推出提供种苗、提供技术、提供全程指导的政策，辣椒成熟后统一按市场价回收。目前邵阳岭椒农业有限公司在河伯乡发展种植辣椒100亩，以辐射带动周边4个村的农户参与种植，散户种植面积达200余亩。邵阳岭椒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廖泽民：
3: 回收市场价钱的话，我们都是盯着那个市场的统一价格来回收，包括那个巨量的话，我们是那个好的的话就价钱高一点，低的话还是就低一点，跟着市场走嘛，到时要统一打包发货。现在我们目前的话销在那个邵阳市，还有邵东那边，还有广东。
0: 小小的辣椒产业不仅带动种植户增收致富，还为当地闲置劳动力，尤其是中老年村民搭建了家门口的就业增收平台。今年60多岁的江苏村村民陈细兰，此前只能居家务农，饲养家禽，如今在家门口也能赚点生活费。陈细兰说：
4: 这老了嘛，打工往外面不要了嘛，一般在这里，在这个油脂、在辣椒、菜场都是100块钱一天，一年挣着也挣掉2-3千块钱噻。
5: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6: 欢迎收听湖南电台全新科普栏目《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人看病第一件事就容易出错，要么挂错科室白排队，要么错过预约时段白跑一趟。今天我们就用2分钟讲清楚普通人挂号的核心技巧。现在医院大多实行实名制预约挂号，优先选择线上公众号、小程序预约，每日固定时段更新号源，比现场排队要省时又省力。很多朋友不知道，不同症状对应专属科室，头痛乏力优先挂神经内科或普通内科，关节酸痛挂骨科或康复科，不确定症状可以直接挂全科预检分诊，避免盲目挂号。另外提醒大家，预约成功后不要卡点到医院，建议您提前15分钟抵达科室候诊区，完成分诊签到。线上预约患者就诊顺序是优于现场挂号人群。如果是老人不会操作手机的朋友，也可以通过医院自助机窗口人工挂号，全程不用慌乱。很多就医白费的时间，其实都是因为不懂规则，找对方法。看病无小事，细节省去大半麻烦。如果家里老人独自就医，自己上班没有时间陪同，不用焦虑，湖南电台专属的芒果陪诊，拥有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一站式解决看病难题，让家人更安心。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5: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0: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5: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7: 可能是一瞬间。
8: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9: 我没有医生。
10: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7: 也可能是一辈子。
5: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1: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2: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考一线，
13: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7: 可能是轻轻放下。
14: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10: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7: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5: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6: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5: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7: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18: 你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17: 欢迎欢迎。
19: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17: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20: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17: 哦，再想想，再想想。
18: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17: 当年还获得了38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21: 女飞手？
17: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22: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13: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21: 哦，原来。
5: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21: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20: 我的农田画名字也想好了，
21: 叫希望的田野上。
23: 我们的家，
5: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24: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25: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4: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25: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2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4: 啊，这……
25: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4: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25: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26: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27: 妈妈，妈妈。
28: 这是一个表，
29: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8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28: 这也是一个表。
30: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
31: 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28: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

0: 入洞庭赊月色，
1: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0: 春酒相携旧竹丛，
1: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0: 霜叶红于二月花，
1: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0: 白银盘里一青螺，
1: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0: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1: 在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0: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纸，唐，李峤。妙计蔡侯诗，芳名左伯尺。云飞锦起落，花发漂红披。书卷随幽闲，连芳何诡异。墨经繁掌字，当去葛洪圭。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万卷百家皆从此起。
1: 纸张自古有楚先生的雅号，这一称谓自唐宋便广为流传，明代天工开物也沿用此名。纸张作为文字载体，让诸子百家的典籍思想得以记录、留存与传播，是华夏文脉延续不可或缺的物质根基。纸体量轻薄，却可收纳千言万语，质地纤薄，能够镌刻千载光阴。唐代李峤以诗作咏纸，盛赞蔡伦改良造纸的卓越功绩，也赞叹优良纸品助力书家扬名于世。诗中的蔡侯即蔡伦，东汉贵阳郡人士，受封耒阳侯，终老葬于耒阳。耒阳也由此成为国内蔡伦纸文化的核心传承地。在蔡伦之前，西汉虽有灞桥纸等早期纸张，但多为麻质纤维，成本高昂，产量极低，普通人只能望纸兴叹。公元105年，蔡伦历经无数次试验，改进了造纸术，选用树皮、麻头、篦布、渔网等易得且廉价的原料，创造了错、竹、捣、抄、烘五步造纸工艺流程，改进出了质地柔软、便于书写、成本低廉的蔡侯纸，让纸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让知识传播打破了阶层的壁垒，为后世文化的繁荣埋下了伏笔。这份源自湖南人的智慧在唐代得以发扬光大，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空前繁荣，造纸业进入了昌盛时期。湖南素有南竹之乡的美誉，丰富的南竹资源为造纸提供了绝佳原料。竹子纤维硬脆易断，技术处理难度极大，而唐代湖南匠人成功攻克这一难题，这不仅标志着中国古代造纸技术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更让湖南造纸业声名远播。除了竹纸，湖南匠人还沿用蔡伦的技艺，以楚皮、桑皮等为原料造纸，工艺愈发精湛。唐书《地理志》中，长沙府衡山土贡棉纸的记载，印证了湖南纸张的优良品质。而郭寿在《记杜甫》中写下的“衡阳纸价顿能高”，更生动展现了湖南造纸业的兴盛。盛唐造纸加工技艺不断精进，施胶、加矾、染色等技法成熟，湘纸与全国各类特色纸品一同丰富了唐代文房。一纸风华，承载盛唐诗意，也串联起诗人与湖南的羁绊。 许多唐代诗人半生辗转，或畅游湖南惊鸿一瞥，或扎根乡土刻骨铭心。他们将一切的妙不可言和弦外之音一一封存于纸页之间，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温柔相遇。千年前，耒阳匠人蔡伦改良造纸术，破文明传播之壁垒。千年后，一众诗坛文人执乡纸，写乡土，咏乡情。蔡伦从湖南走出，赋予纸张传承文明的使命。诗人们走进湖南，赋予纸张鲜活滚烫的诗意。他们从未相见，却在一纸文脉中遥遥共鸣。承载唐诗风骨的乡纸，顺着水路、驿路流转四方，让湖湘的山水风貌与人文精神随诗文传遍大唐疆域，成就独属于湖湘的纸张文脉。时至今日，耒阳蔡侯祠保存完好，默默记录着蔡伦与造纸文化的过往。湖南古法楚皮纸、南竹造纸技艺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代代手艺人的坚守中延续传承。从蔡伦改良造纸的文明突破，到唐人落笔成诗的文脉兴盛，再到如今非遗传承的薪火永续，一张乡纸贯穿了湖湘的过去与现在。它轻薄却厚重，朴素却璀璨，串联起湖湘的过往与今朝，让千年文脉岁岁新生，熠熠生辉。
2: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4: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3: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5: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3: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6: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你笑起来就是好天气》。这是一本能够减轻心理压力的暖心绘本，作者把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生活的每一个瞬间，每一种心情，每一个感悟，温暖可爱的画风和令人回味无穷的文字，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仿佛看见了自己。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时期，相信这本书都会引起你的共鸣。一个人独自崩溃，也一个人悄悄

0: 到自愈，部分读者惊呼感觉每一段文字都写进了心里。作者亲手绘制了180幅治愈系插画，可以用来发圈表达每天不同心情。成年人的心灵也需要被治愈，这本书轻松缓解你焦虑、抑郁、孤独、沮丧、迷茫等各种糟糕心情，让你每天都幸福满满。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各位好，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人到中老年啊，身体的骨骼和关节总会陆陆续续出现各种小毛病，比方说膝关节疼、上下楼费劲，还有手指关节僵硬、肿胀，这些问题几乎困扰着大半部分的中老年朋友。而且呢，一说到关节和骨骼不适啊，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哦，你得补钙了。钙到底怎么补？补什么？补多少？补钙的方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自己的认知。今天健康相约100岁，我们特别邀请到长沙市第3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为大家一一解答中老年人补钙和关节养护的所有疑问。今天我们又在节目当中来热烈的欢迎钟主任的到来。钟主任你好。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沙市第3医院老年病科的钟丽颖医生。
3: 欢迎钟主任。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就一起来认识一下钟丽颖主任吧。钟丽颖，长沙市第3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长沙市骨干医师，英国皇家伦敦医院访问学者，现任湖南省预防医学会老年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预防医学会骨质疏松防控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老年医学学会为数期管理分会委员，湖南省老年医学会流行病学及大数据研究分会青年委员，湖南省老年医学学会老年综合征分会青年委员。钟丽颖教授擅长老年危急重症的诊治、老年共病的综合管理、骨质疏松和代谢性骨病、糖尿病及并发症、老年甲状腺疾病、肾上腺疾病、高尿酸血症及痛风等疾病的诊治。欢迎大家收听本期健康相约100岁。在节目当中，您可以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线留言，或者您直接在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0731-8468-1028参与节目，0731-8468-1028。再次欢迎钟主任。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聊的是关于老年人补钙的问题。其实虽然我不是老年人，但是我现在已经发现自己的骨关节出现问题了。我周围的哥哥姐姐也不是老年人，他们也在膝关节啊、肩部啊、肘部啊、手腕处啊也出现关节问题和毛病了。我们不得不开始关心起科学补钙养好骨关节的这个话题。你比方说像我前段时间有天晚上吧，不知道是不是空调对着吹的原因啊，我这肩膀就特别疼，而且没太当回事儿，就第二天早上觉得很疼的时候就只认为是肩膀着凉了，没想到这一疼啊就是2个星期。我就自作主张的贴了一些膏药贴，喷了一些什么活血化瘀的药，后来发现啊这个肩膀还是很疼。周围就有很多人说可能是不是因为年龄来了，那出了一点小小状况之后呢，你的骨关节就开始出现毛病了， 是不是就已经迈入了50间。

0: 的这个队伍呢，听上去还是有点害怕呀。还好今天健康相约一百岁，咱们请到了专家，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来到我们节目中，请钟主任来跟我们解答一下关于这个关节疼痛预警补钙到底应该怎么选。所以今天这期节目的含金量是很高的。首先呢，节目一开场我就借自己私人的这个状况来请教一下钟主任，年龄在40岁左右会不会就提前出现肩周炎或者五十肩这种情况呢？
1: 其实绝大多数情况下的话，各位朋友出现的这种关节疼痛的话，不单纯是缺钙引起的。因为我们要了解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钙的话掌管的是我们骨骼的一个强韧程度。而这个关节的疼痛的话，很多时候的话和这个关节软骨的磨损以及这个滑膜的一个炎症是相关的。比如说之前提到的这个上下楼的这个膝关节疼痛啊。早上起来这个手指关节的一个僵硬，或者是阴雨天的一个酸胀不适，其实最常见的原因的话是我们的骨关节炎症，也就是我们的软骨磨损，或者是肌肉劳损滑膜的一个炎症。这个手指的这个僵硬的话，有可能的话要排查一下类风湿性关节炎，像这一类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自身免疫的一个问题。而我们缺钙的话常常导致的是一个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它的一个典型症状的话就是腰背疼痛，或者是身高的话较年轻的时候的一个峰值明显的一个变矮了还有的
0: 还可以变矮。
1: 对，很多我们常会问一些老人的话，您现在的一个身高和年轻的时候比有没有变矮，大部分老人的话都会给我们一个肯定的回答，可能缩身高缩了2厘米3厘米还有5、6、7、8厘米的都有其实这就是缺钙导致骨质疏松的一个典型表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容易忽视的，轻轻一碰就骨折，很多爷爷奶奶的话会跟我们说，我也没有摔跤，我咳个嗽打个喷嚏，怎么就骨折了。其实这就是缺钙导致骨质疏松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而我们膝关节活动时的疼痛的话，它并不是缺钙引起的一个就是典型症状。那么如果出现关节疼痛的话，我们要分两步走。首先的话可能需要到就近的医院去看一下这个做一个 X 线或者是一个核磁共振，去明确一下关节有没有损伤。如果关节没有损伤的情况下，我们再去完善，尤其是50岁以后的绝经女性或者是老年朋友的话，可以就是说每年定期做一个双能 X 线的骨密度的一个检测。如果存在骨质疏松的话，那这样的话就一定需要长期补钙。因为我们人体的骨量在25到30岁的时候会达到一个高峰期，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什么时候补钙都不算早，什么时候补钙都不算晚。所以的话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比如说青少年或者是青春期的时候补钙的话，是为了让我们的骨骼达到一个比较好的风量这样的话以后年老的患骨质疏松的这个风险会明显的一个降低那我们如果在成年期或者是进入了这个40岁、50岁60岁之后的话，补钙是为了延缓我们骨量的流失，让我们骨骼的话就是相对来说属于一个更健康的一个状况。所以的话其实的话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的话需要长期补钙，但是如果关节疼痛的话不能单纯靠补钙去改善这个疼痛。
0: 明白了，刚才钟主任一口气解答了很多朋友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疑惑那刚才呢特别有几个点让我就是关注您刚才说这个身高变矮缩是在哪个年龄段会出现呢？
1: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骨量流失的话常出现的话就是女性在50岁以后，因为绝经，然后男性的话50岁之后的话他的一个激素水平下降都会导致骨量的流失。但是一般来说的话可能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加5年、10年之后的话可能60、65、75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偏高龄的老人的话会更明显一些。但是如果在50、60以后就已经开始出现身高的一个缩变矮的话，其实就应该要积极的去排查原因，去积极治疗了。
0: 还有刚才节目一开场我提到的像因为我还没有到你老年人那个阶段嘛，但是出现了肩膀疼，他们说是提前进入了50肩，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吗？
1: 我觉得这个的话应该不算是50肩，而是跟我们的这个日常的不良的坐姿包括现在的一个工作生活的压力，久坐的话它可能会导致这个关节的一个劳损。

0: 劳损，
1: 所以的话需要就是根据情况的话去及早就医，明确一下 X 线有没有一个，比如说这个关节的一个损伤，然后关节腔有没有积液，或者是如果有局部的一个水肿的话，可以完善一个关节的一个彩超，进行一个鉴别。
0: 好，非常感谢钟主任啊，这样我心里的石头也落下了，我不是五十肩，我认为我不是五十肩，但是更重要的是刚才我们学到了，就是关节疼痛预警补钙应该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你的身体的情况，骨质疏松的情况到哪个地步了，哎，需要补钙。然后刚才钟主任也说到了那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什么时候都不算早，什么时候都不算晚，那搞清楚要不要补钙，接下来的朋友们又开始为难了。现在市面上补钙的产品啊是五花八门，补钙的周期呢也是说法不一，有的人说这补钙啊要天天长期补，有的人说你先买个一两盒或者买个多少片儿，你先吃三个月停一段时间再接着吃，那到底是长期服用钙片好还是周期补钙更适合中老年朋友呢？
1: 所以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的话，我们直接给出答案，就是长期补钙一定是必要的。那么长期补钙的话，也会根据个人的一个骨骼状况和一个身体健康情况的话进行一个选择。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很多老年群体中的话，很多老年人补钙补一段时间，哎，我好像腿部抽筋了，我就自行把它停了。其实一般来说，我们每天需要在膳食之外额外补充600毫克的一个钙元素，因为我们亚洲人相对来说的话，就是一个根据一个是太阳晒得少，二的话相对来说运动缺乏，另外的话像我们谷类的食物摄入的多，但我们的肉类相对来说的话不像西方人吃的那么多，所以的话我们额外在膳食之外需要补充600毫克的一个钙。那么绝经后的一个女性或者是老年群体的话，每天钙的摄入量推荐要达到1000毫克，所以的话就是需要长期规律的一个补钙。如果这个老年朋友的话，除了就是关节疼痛啊，包括身高变矮之外的话，确诊了这个骨质疏松的话，那么就建议他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除了补钙之外，额外的话像维生素 D3 的话也需要同时一起补充，这样的话帮助这个钙有效的一个吸收。
0: 现在我们就心里就非常清楚了，因为其实我本人也去过药房购买过补钙的一些产品，对方就会提出说，哎，你先吃一段时间，隔一段时间再补。原来其实针对不同的人群和针对不同的一个身体状况，补钙的方式都不一样。除了补钙的周期，产品的形态也是让大家挑花了眼。我们也会听到外面说，这个液体钙会比钙片更好吸收，更适合胃肠功能比较弱的老年朋友。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液体钙和普通钙片，老年朋友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呢？在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到健康相约100岁。
2: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3: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2: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4: 那宝宝们，这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主要两双有两双。
5: 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2: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6: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2: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7: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2: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8: 来来来，满上满上！
7: 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8: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2: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7: 我能开，能开。
2: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9: 老张，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10: 没事，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11: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10: 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11: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0: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1: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2: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3: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4: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3: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6: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探讨科学补钙养好骨关节，老年人补钙你补对了吗？我觉得这期节目应该是很多老年朋友非常关心也很想认真来听的。特别开心的是，我们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来到我们节目中来回答大家的问题，解答咱们人到中老年身体的骨骼关节出现各种毛病，应该如何的来科学补钙呢？刚才我们抛出的问题啊，就是钙的产品五花八门，也有人说要服液体钙，也有人说就吃钙片就行了，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钙产品的形态。到底液体钙和普通钙，咱们老年朋友应该如何挑选，有没有区别呢？来，有请钟主任告诉大家。
8: 所谓的液体钙更好吸收，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个误解，大家别被一些广告或营销给带跑了。在我们的理解上，我们看到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这个钙剂，有片剂、有粉剂、冲剂、液体钙，这些的话，它其实总体来说，在我们医生眼中分为两类，一种是无机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碳酸钙，一种是有机钙，包含的非常多，比如说柠檬酸钙、醋酸钙啊，葡萄糖酸钙，这些的话都属于有机钙，它们俩的话各有千秋。无机钙的话，它的钙含量相对比较高啊，这样的话服药的话，可能次数以及它的颗粒会相对比较少啊。有机钙的话，它含量低，但是它对胃肠道影响相对比较小。比如说，如果这个病人的话，如果这个老年朋友的话，他有这个胃病啊，或者长期在服用一些这个潘托拉唑、奥美拉唑这一类的这个异酸护胃的药的话，它可能相对来说这个碳酸钙的这个吸收就会少一些啊，就会受到影响。那么有机钙的话，它的吸收会更好一些啊。那么其实液体钙的话，它通常它的含量也就是一个碳酸钙或者是柠檬酸钙啊，只是做成了不同的一个剂型，它的吸收率的话和同成分的固体钙的话其实是一样的啊，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它真正吸收的话，区别就在于这个钙是哪一个类型，以及这个老年朋友他的一个胃酸是属于什么环境。
6: 谢谢钟主任，我觉得刚才他讲的这个内容真的很扎实，而且就像朋友们讲的是实实在在的干货，这样我们去挑选钙片、钙产品的时候心里就有底了。有朋友留言说，补钙就不能够只吃钙片，我们去买钙的时候也会有工作人员给我们说要搭配维生素 D3 来促进吸收，还有额外补充维生素 K2， 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 D3 和 K2 在补钙过程中分别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两者搭配补钙效果真的会更好吗？我以前买钙的时候可能就是钙片和维生素 D3 搭配的这种买法会比较多一点，就有很多朋友现在又开始接触维生素 K2 了啊，又多了一些新的要搭配的物品了。那到底有没有作用？两者搭配补钙的效果是否真的更好呢？请钟主任来回答。
8: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专业。 首先钙片和维生素 D3 的话，它属于黄金搭档。一般来说的话，我们钙片配合 D3 的话，能够帮助肠道有效的吸收。不然的话，如果我们只吃钙片不补充 D3， 90%的这个钙的话就通过肠道穿肠而过，它可能就没有得到有效的吸收和利用。那么配合 D3 的话，

0: 以补充800，就是需要额外补充到1000单位以上。这样的话，但是的话需要定期的话去医院里复查一下，看一下25强维生素 D3 的一个水平，或者是血钙的一个水平，避免因为过多的补充的话导致一个高钙的血症。而维生素 K2 的话，它则不是补钙的一个必须啊。它的话就是如果在就是。不是为了预防骨质疏松的情况下补充 K2 的话，是帮助我们把骨头把这个血里面的钙，把这个钙的话引导到这个血液里面去，引导到骨骼里面去，减少它在异位的吸收，减少因为就是过多的一个钙的补充，或者是这个异位的钙沉积导致动脉的一个硬化，所以一般情况下只是为了预防骨质疏松的话，那我补充这个维生素 D3 和钙就足够了，那么 K2 的话属于锦上添花。那么在就是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的话，不一定要常规补充这个维生素 K2。
1: 就是有一些老年朋友听节目呢，还说，其实也听到别人说开始维生素 D3 K2，黄金组合啊，只是这个价格好像也不便宜，所以就在疑惑。是否需要搭配这个 K2？刚才呢，仲主任也给大家一一解答了。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基础的补钙知识，也有很多骨病的老年朋友呢，在听节目的时候发来疑问，因为自己关节骨骼的问题啊，医生建议补充氨糖来养护关节，又多了一个新的补品啊。那么在吃氨糖的同时，是否要额外吃钙片儿，两者一起补充？会不会有冲突？应该怎么搭配服用才科学呢？
0: 氨糖和补钙的话，两者是不冲突的，它们两者的作用是完全不同。我们钙的话是我们成骨的一个原料，修的是我们的骨骼；而氨基葡萄糖的话，它修的是我们的关节。什么情况下两者一起吃呢？比如说有关节疼痛、有这个骨关节炎、合并骨质疏松的患者的话，他两者是可以一起吃的。然后那么它一起吃的话，它其实两者是不会相互冲突、相互作用的。但是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像这个钙的话，它多半前面提到了需要依赖于这个胃酸吸收，所以一般随餐吃或者放到餐后吃。对，如果胃不太好，放餐后吃。那么氨糖的话呢，可以放在两餐之间，或者是饭后半个小时吃，这样的话可以适当的减少一个胃的负担。那么什么情况下只吃一种呢？如果只有骨密度的一个降低，但是没有关节疼痛，就只要补钙和 D3 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只有这个膝关节的疼痛啊，手指的一个疼痛啊，骨密度是正常的，那么我们只需要补充氨糖就可以了。所以两者各有千秋，但是的话不能够互相替代。
1: 不能互相替代，然后也不冲突。
0: 对。
1: 但是选择的话，就像刚才钟主任说的，用刚才他提到的那个方法，我们了解到市面上的氨糖呢，最常见的一个是盐酸氨基葡萄糖，还有一个是硫酸氨基葡萄糖，价格叫法都有一些差别。老年朋友不知道是要选盐酸还是选硫酸，这两种氨糖在成分和效果上，针对不同的人群是有区别的吗？哪一个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这个，比方说骨骼患者朋友呢？
0: 那硫酸氨基葡萄糖和盐酸氨基葡萄糖的话，顾名思义，就是它的这个葡萄糖啊，和这个结合的这个酸根离子上面的一个区别，它们结合方式的话，导致了它的稳定性之间的话存在差异。像硫酸氨基葡萄糖，它的结构相对不那么稳定，所以它容易吸湿受潮。那么盐酸氨基葡萄糖的话，它的分子相对更稳定一些，不容易受潮。那么在指南中的一个推荐程度的话呢，大部分这个强有力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权威的指南推荐的话，更多的是这个硫酸氨基葡萄糖，认为它的话就是对于这个关节疼痛的这个效果的话是更好的，推荐程度也是更高的，然后含盐量的话，像盐酸氨基葡萄糖的氯离子高，它长期大量使用的话，可能会增加一个胃的一个刺激，所以如果胃不太好的话，那么选择这个硫酸氨基葡萄糖但是如果就是血压相对波动影响大一点的话，因为像硫酸氨基葡萄糖，它可能为了增加这个药物的一个稳定性，减少这个受潮啊，它可能会添加了这个钠盐。这样的话，如果血压比较高或者血压不太稳定的话，那么就优先选择这个盐
1: 颜
0: 酸氨
1: 色，
0: 基葡萄糖。所以的话，它还会根据就是老年朋友自身存在的这个基础疾病的话，去推荐使用不同的。那么其实总的来说的话，还是优先选择这个硫酸氨基葡萄糖这种结晶，这一类的结晶型，它的一个处方级别的话会更加好一些。

0: 如果买不到的话，选了这个盐酸氨基葡萄糖也可以，但注意的话就是服用3个月，如果无效的话，那可能需要就是去就医，根据医生的这个嘱咐的话，适当去调整这个用药的一个方式。
1: 钟主任刚才说的真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啊，可能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都没有机会听到这么权威的一个药品的介绍。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将会为大家来说一说如何科学补钙养好我们的骨关节，特别是中老年朋友，正在补钙的朋友们，你们是不是补对了呢？为了解答大家各种各样的关于骨关节养护的问题，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为大家一一解答。马上进入到我们的一小段广告时间，休息一下，稍后将会为朋友们继续来聊到骨关节损伤的应对方法。生活中还有一些朋友们，老年朋友，他们是因为外伤导致的膝关节软骨破损，这些个问题呀，也非常的头疼。那大家稍后的节目内容千万不要错过。
2: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彩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老年人补钙，你补对了吗？一起来学会科学补钙，养好我们的骨关节。人到中老年啊，身体的骨骼和关节总是会陆陆续续出现各种小毛病，比方说膝关节疼啊，上下楼费劲啊，手指关节僵硬啊，肿胀啊，这些生活当中这些小问题几乎困扰着很多朋友们啊。一说到关节和骨骼不舒服，大家首先想的就是补钙，但是都是缺钙吗？都是骨质疏松吗？会不会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呢？为了大家一一解答中老年人补钙和关节养护的所有疑问，我们特别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钟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中来为大家解答。我们先回复一下微信当中一些朋友们发过来的信息啊，这里有位叫向往的朋友，他说，我个人的感受，保护膝关节少下跪蹲地，少爬山爬楼，少久坐不动，少关节受凉，少体重超标，少穿硬底鞋，多热敷膝盖，多摄入欧米伽3，多补充蛋白质和维 C， 另外多晒晒太阳，让我们一起来保护膝关节吧。还有一位叫琪琪的朋友说，主持人你好，钟主任你好，我是52岁的时候突然膝关节发炎了，跑了很多医院才了解到女性更年期到了要补钙，要补维 D， 加强抗阻运动，防止肌肉流失太快，可惜我到50多岁才发现，如果我能提前学会这些知识就好了。现在1年多，我从慢走到快走，慢慢的锻炼肌肉，我还可以3公里慢跑了。还有一位朋友，他是说，我奶奶喝奶补钙，我跟他说不能光喝奶补钙，医生您说对吗？好，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呢，我们将会对于生活中一部分老年朋友，他们是因为

0: 外伤导致膝关节软骨破损的，这些问题也非常折磨人。大家一听说外伤可能要置换关节就特别害怕。那我们就来寻求一下钟主任吧，除了关节置换，有没有什么营养补充剂能够帮助修复助长软骨呢？
1: 其实啊，我们的软骨一旦破损的话，目前市面上是没有任何口服的一个营养补充剂是能够达到这个修复关节的一个作用的。那么软骨的话，它是没有这个血管的，它的营养主要是靠我们关节液的一个扩散，所以它的再生能力是非常的差的。那么我们市面上常服的这个氨基葡萄糖，包括软骨素这些，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们的作用的话，其实就是提供一些原料。像氨基葡萄糖的话，它能够刺激这个软骨细胞的一个代谢，缓解软骨进一步的一个损伤磨损，改善这个关节液的一个质量，从而减轻这个关节的一个疼痛和局部的一个炎症。所以正确的理解的话，就是营养补充剂可以延缓这个关节的一个损伤，延缓它的一个病情的一个加重，但不能够逆转这个破损，或者是真正去修复这个软骨。所以真正的修复的话只有两种可能。所以像这种早期轻微的这个软骨的一个软化的话，可以通过减轻体重康复训练以及部分的这个理疗的话，可以改善这个症状，可以部分自我实现一个自我的一个修复。那么如果是中重度的一个破损的话只有关节镜的一个清理或者是像这个微骨折的一个手术包括软骨的移植，或者是彻底的进行的一个关节的置换，才能够达到一个目的。所以老年朋友的话，如果碰到某个产品，他去宣传能够让这个破损的软骨能够修复如新那或者是软骨长好那就是在夸大的一个它的一个功效了。
0: 那市面上呢，很多商家都在推这个软骨素，能够修复软骨，缓解关节疼痛。这样的产品对于软骨破损的老年患者朋友们来说，就要像钟主任说的那样子了，看看这个产品它是不是有这个夸大其词的一个行为，就是能不能作为主要的修复手段了。还有呢，就是老年朋友服用一些抗炎镇痛的药物，除了腹泻还会有哪些常见的不良反应呢？
1: 像这个软骨素的话，它常和这个氨基葡萄糖联用，目前在这些相关的指南中的话，它的证据推荐的话其实属于相对比较弱的一个推荐，也就是说它的一个效果是有限的。在部分的研究中发现的话，像软骨素加氨基葡萄糖去联用的话，比单用氨基葡萄糖的话稍微好一点，尤其是对于这个中度的一个疼痛。但在欧洲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指南中认为的话，单纯用这个软骨素的话，效果它并不会优于这个安慰剂，就是说单用的话不一定有很好的效果，也可能没有效果所以它对于极早期的这个软骨蜕变的话可能是有一些用的，但是对于已经在这个 X 线片上的话可以看到这个关节间隙明显变窄的话，那么基本上是没有很大的一个意义。那么建议的话，就是想吃的话可以试一试，但是作为这个软骨破损的主要修复手段的话，那肯定是不推荐的主要的这个修复手段的话仍然是控制体重稍微偏胖的话一定要减重，还有就是肌肉锻炼包括日常上下楼关节疼痛可以用护膝就是使用一些必要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像这个美洛西康塞来昔布，或者是进行这个关节腔的一个玻璃酸钠的一个注射。对，如果的话就是服用软骨素3个月没有太多的一个效果的话，那就可以及时停用。
0: 好，我们接到了一位75岁的老年朋友的一个诉求，他是服用了刚才您说的艾瑞西布塞来西布，就是这两种都是很多关节疼痛的老年朋友在吃的一个常用药。他是服用的艾瑞西布8周的时间，关节的肿胀痛这些症状都有明显的改善，但是他却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一类抗炎镇痛的药物会有点拉肚子，医生原本就开了12周的疗程。这种情况下他是要继续吃呢，还是要马上停药呢？这算是副作用吗？是不良反应吗？
1: 这种情况的话就应该立即停药并且的话尽快咨询就是相关的医生，比如像艾瑞西布塞来西布这一类的话都属于这个选择性的 COX-2 的一个抑制剂它的胃肠道的副作用的话比传统的这个老牌的止痛药，比如我们常说的这个布洛芬奈普生的话虽然小，但是的话仍然可能存在这个腹泻腹痛恶心，甚至少量的话会出现这种严重的腹泻导致脱水电解质紊乱的情况。

0: 因为很多老年患者的话，老年朋友他都存在一个基础病，如果严重的电解质紊乱，可能会加重他的一个基础病。所以像这位75岁的老年朋友的话，他已经出现了持续的腹泻，说明他的这个肠道是不能够耐，对，不能耐受的啊，就不要自己去坚持了，就该停药的时候还是要及早去停药，在医生的指导下的话，可以换用其他方式的这个止痛药，比如说像这个外用这个氟比洛芬的这个凝胶啊，或者是。就是换用塞来昔布，因为个体差异的话，有的人他可能对这个艾瑞昔布有反应，但是可能换另外一类的话，他也不一定有一个反应，可以通过小剂量去尝试一下啊，或者短期的话使用一些，比如说热敷啊、呼吸啊、理疗的话，去改善他的一个局部的疼痛，同时的话一定要注意补水啊，因为的话如果腹泻超过3天的话，或者伴有腹痛啊，包括可能更严重会出现便血，那就应该及时的话及早去医院。啊，原则上的话，疗效再好，出现持续的副作用的话，一定要重新评估他的病情，不要自己盲目的去坚持。虽然医生说要持续这个12周的疗程，对，但是如果有问题的话，要及早跟医生沟通。
1: 好，那这里也有朋友提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啊，是老年朋友发过来的短信啊。他说现在呢，我们接触到的一些羊奶公司就推出了羊骨髓胶原蛋白肽，有粉剂的，也有液态的。不少老年人说吃了关节疼痛，哎，确实缓解了。就想请教一下钟主任，从咱们专业的医学角度来看，羊骨髓胶原蛋白肽这样的产品到底有没有用？它的作用的原理又是什么呢？
0: 这一类产品的话，我觉得它包装出来的话，让人感觉到是一个效果非
1: 神
0: 常
1: 奇
0: 好，对，
1: 啊！
0: 非常神奇的一个产品。但是从医学的角度来客观分析的话，就是所谓的一个作用原理啊，像这个羊骨髓胶原蛋白肽，它本质可能是应该是这个小分子肽啊，口服后的话会被我们消化道的话就是分解成为这个氨基酸和短肽，然后重新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组合。不一定的话，它会定向跑到你的这个关节里面去，理论上的话，有的人认为吃它的话，其实和这个我们口服的这个普通的这个蛋白质，像鸡啊、鱼啊、鸡蛋啊这些的话是没有本质的一个区别的，然后目前研究表明的话，其实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像这种口服的这种水解蛋白肽啊，蛋白质啊，它能够去改善这个关节的一个疼痛和去修复这个关节，
1: 好，前面有个朋友是提到他奶奶补钙一直是喝牛奶，他说是不是还要另外吃其他的钙产品？还有就是说奶奶不但喜欢喝牛奶，还经常跟我们说就是，喝那个骨头汤就可以了。但是我倒觉得这种方法是不是没有科学根据呢？
0: 像喝奶制品的话，那一定是我们推荐的。不管是在我们膳食指南，包括我们骨质疏松的这个防治指南里面的话，我们1毫升的这个奶制品的话，就可以约可以等同于我们1毫克的钙。比如说你一天能够喝到500毫升的这个牛奶、羊奶啊，或者是酸奶的话，它其实就相当于你吃了一片钙片，这样的话其实是有好处的，
1: 喝骨头汤呢？
0: 骨头汤的话，那就是一个误区了。我们很多人的话，他会觉得就是炖这个骨头汤啊，里面的话什么营养都有啊，蛋白质丰富啊。但是其实的话，对于我们老年来说，非常不合适的因为它里面的话高钠然后吃了之后血脂会高，然后同时的话血压可能会高尿酸会高，但是就是钙不高啊。对，所以的话就是说，我们需要补钙的话，千万不能够就是盲目相信于这个喝骨头汤啊。对。
1: 好，非常感谢钟主任。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也听到了刚才说到的这个骨髓胶原蛋白肽啊，他们就发来问题说，如果服用了胶原蛋白肽的同时，医生之前又开了治疗关节的药品，是不是要正常服用医生开的治疗关节的药品？能不能用保健品来代替医生开的治疗关节的药品呢？
0: 那答案一定是不
1: 错误
0: 行
1: 的，
0: 的。对，这类这个胶原蛋白肽的话，它是绝对不能够代替药品，因为医生开的药物的话，比如像这个艾瑞昔布啊、塞来昔布啊、氨糖等的话，它是经过严格的这个临床验证的，是证明有效的。而胶原蛋白肽的话，它最多能够算是食品，它不是药品，但是的话，如果正在吃止痛药、降压药、降糖药的话，它不要自行去停药而改吃保健品。 可以同时吃，就是说你如果真的买了，你同时吃不能浪费了，是吧？

0: 但是如果没买的话就不建议买啊。但之后的话，间隔的话就是间隔1到2个小时啊，避免的话它这个药物之间的话相互的一个作用影响吸收。如果有的老人的话，他觉得吃这个羊骨髓，他这个关节不疼了，就把这个抗炎药停了，那么很可能会导致这个炎症的一个加重，软骨损伤的话会更加的一个加剧，反而最终的话发展成要换关节。所以的话，就是一定要记住，就是保健品的话，一定是不能够替代这个药品的。
1: 好的，谢谢钟主任。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今天也跟大家说了很多很多关于中老年朋友补钙呀、骨质疏松啊、钙产品的选择这一块，咱们说的最扎实，希望大家都能从中获益。节目最后，我们将会一起来关注一下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锻炼，正确的使用护具。因为对于已经出现了膝关节疼痛变形的中老年患者啊，每天锻炼就成为了一个难题。这个锻炼的尺度、锻炼的方式、锻炼的时间，如何正确来做是最合适他们的呢？哪些运动能做，哪些运动其实不合适呢？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3: 可能是一瞬间。
4: 人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5: 我没有医生。
6: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3: 也可能是一辈子。
7: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8: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9: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康一线，
1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3: 可能是轻轻放下。
11: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6: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成公主殿下书。
3: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2: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3: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2: 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4: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15: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16: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15: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16: 急匆匆地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17: 同学们，上课。
18: 老师好。
17: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19: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呀？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20: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15: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21: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布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18: 退休后去上学。
22: 陌生电话
18: 别搭理，
23: 高额返利
18: 别相信，
22: 免费礼品
18: 别贪心，
23: 冒充亲友
18: 别转账，
22: 保健品套路
1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1: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思雨。很多人去医院做检查，经常因为准备不到位，需要二次重做，白白浪费时间和费用。今天就给大家科普常见就医检查的核心注意事项。最常见的抽血化验需要提前8到12小时空腹，检查前一天避免油腻食物，不要喝酒，保证指标精准。很多腹部超声检查需要空腹，而泌尿科妇科超声则需要提前憋尿，很多人经常混淆，导致到了医院后无法直接检查。除此之外， CT、 核磁等影像检查需要提前摘除金属饰品，体内有金属植入物一定要提前告知医生。儿童、老人做检查容易紧张慌乱，配合度低，也会影响检查结果。记住，所有检查要遵从医嘱，提前准备好，不盲目不慌乱，就能一次检查成功，省时又省钱。记不住繁杂的检查禁忌，没人陪同准备检查，您可以找芒果陪诊来帮您。专属陪诊人员提前告知检查准备事项，全程陪同完成各项检查，让每一次就医都高效还省心。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5: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4: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6: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们一起来科学补钙，养好骨关节。特别荣幸地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一一解答关于中老年人补钙和关节养护的所有疑问。前面有位朋友是发来消息啊，关于他养护自己骨关节的一些心得，我们在这里求证一下钟主任。比方说他说的少爬山少爬楼，还有就是少久坐，包括要热敷自己的膝关节啊。刚才我们他念了一下他的那个信息，您听到之后是认同的吗？
8: 非常认同，我觉得这位朋友他的这个保护关节的理念非常的好，这也是我们日常就是工作中跟这个老年朋友所关注的一个概念啊。对于这个关节的保护的话，在我们生活中方方面面，我觉得这个朋友就做得非常好啊。
6: 那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呢，也要重点跟大家来说一说已经出现了膝关节疼痛变形的老年朋友们，日常锻炼应该用怎样的方式最合适呢？想动又不敢动，不动又怕关节退化，确实有点纠结和矛盾啊。还有一位朋友是发来消息啊，非常及时，他说我养护骨关节就是打太极拳，这些柔和的运动，我个人
9: 感觉还挺好的，又锻炼了我的骨关节，但是呢又不至于太激烈。听

0: 听钟主任他的建议吧。
1: 像老年朋友的话，运动的核心我们推荐就是鼓励老年朋友去运动，一定是量力而行，但不推荐他去过度活动，让他自己的关节受损。那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常规会推荐老年人进行的一些运动的话，最常见最合适的就是一个平地的散步，每天的话20到30分钟不需要特别快，也不要去盲目追求步数。我们很多老年人要每天10000步啊5000步去打卡，
0: 这个
1: 的话我们常会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关节就像是这个汽车的零件一样的，它其实都是有使用寿命的，你过度去磨损它的话，它就会加速它的这个关节的一个损伤。一定是就以不引起这个关节疼痛为准去进行一个运动。第二的话就是相对年轻一点的老年朋友的话，他可以就是推荐去游泳，在水中行走，水的浮力的话它会减轻我们的这个负重对膝关节的话是没有任何压力的这样适合这个关节膝关节疼痛的老人去进行的一个运动。还有的话就是在家里可以做的，像坐的姿势去深吸相对来说的话，取一个比较高的椅子，然后双腿紧绷，然后把膝关节伸直，然后把脚尖绷直维持个5秒钟，然后再放，这样的话也是锻炼我们的下肢的一个肌力。还有的话就是靠墙静蹲，靠着墙。
0: 老年朋友也可以靠墙静蹲吗？
1: 对，但是的话一定要把握这个角度不要要求过低包括像之前的一个朋友提到这个打太极拳太极拳其实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运动，太极拳啊八段锦但是的话就是尽可能避免这个低架，就是蹲得太低了，膝盖过度的这个曲旋转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一个摔倒，反倒的话因为锻炼而受伤。
0: 好，你看我们抓紧时间回复一下一位朋友说钟主任说的非常正确，我的想法和老师说的一模一样，老年朋友骨关节的日常护理和锻炼一定要量力而行，我们的锻炼是为了灵活骨关节，心情舒畅快乐，不是为了参加比赛。好，这是这位朋友发过来的还有我们节目快结束之前再来回复一下，说老年朋友骨关节不好要拄拐杖，拄拐杖能减轻关节的压力，但是有些人就担心自己长期拄拐杖会产生依赖，反而容易出现肌肉萎缩，拄拐杖对于膝关节不好的老年朋友来说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
1: 拄拐杖的话一定是利大于弊的，它正确使用拐杖的话不会导致老年朋友的肌肉萎缩，反而能够保护他的这个受损的关节，维持这个老年朋友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活动能力，减少他因这个费用性萎缩失能的一个风险。
0: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的是，如果是右脚膝关节患病，拐杖应该是右手持握还是左手持杖，正确的握拐杖的方法有没有技巧呢？
1: 其实这个细节的话很多人会搞错，就是比如说如果是右膝关节的一个问题的话，那就一定是用这个左手去持拐杖因为这样的话避免同手同脚摔倒。另外的话我们比如说右腿迈出去的这个过程中的话，把这个左手的拐杖伸出去然后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稳定的三角的话，能够适当的减轻这个患侧这条腿膝关节的一个压力减少它跌倒的一个风险。
0: 好，今天很多朋友问题就是接踵而至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夏天快到了老年朋友在空调房里怎么特别注意保护一下骨关节呢？
1: 我觉得一定要注意这个关节的一个保暖因为很多这个寒冷的刺激的话，它可能会诱发这个关节炎症的一个突发，所以的话就是如果吹空调的话尽可能避免对人的一个直吹，另外的话就是一定要盖被子，把这个容易有损伤的像这个膝关节然后包括它这个踝关节这些地方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个避免受凉。
0: 好，收听和看这期节目的朋友非常多，然后问题也特别多，很抱歉的告诉您我们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所以在结束之前呢请钟主任告知一下大家您的门诊时间吧。
1: 非常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一个小时的一个耐心陪伴我的门诊时间的话是每周一下午和每周四下午，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医学门诊。
0: 好，谢谢钟主任，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真的非常的全面而且又专业，跟大家分享了基础补钙、氨糖的选择，到关节的损伤、日常用药，还有日常锻炼的养护，把大家关心的骨骼关节问题全都讲透了。 感谢钟主任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用最科学的方法教

0: 我们如何守护自己的骨骼健康。那希望有机会能在节目当中再次请到钟主任做客，谢谢您今天的到来，也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2: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2: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 啊，这……
2: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3: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4: 妈妈，妈妈。
5: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悟，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5: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6: 妈妈，我饿了。
7: 饭菜马上就好啦。
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7: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8: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7: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6: 妈妈。
9: 妈妈。
10: 妈
6: 妈。妈妈。
5: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7: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8: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11: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5: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1: 妈，我来了。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外强时造雄厚惊人，有所谓百尺楼者，即此种房子的外墙依着山崖铸造，楼居其上，由庄外遥望，十数里外犹可见，百尺矗立，崔嵬其尾，足镇山河，为建筑上之荣耀。
2: 孩子们，我们今天是要跟着梁思成的这篇文章开启一场旅行。文章中说了，咱们山西的建筑可以说是建筑上的荣耀哈。那我们现在就在李家大院的院内了。我们的身后呢是李家大院的大门，叫广善门。今天我们会是一场穿越之旅。那么在穿越之前，大家又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3: 这个院子和别的院子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4: 为什么身后的这扇大门上有两个扇子呢？
2: 你们的问题问的都很好，小说姐姐也很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所以给你们找了王老师，他会告诉你们答案，好吗？
5: 好，
2: 好， 好，我们一起去找他吧。
6: 中国民居建筑有北在山西，南在安徽之说，相较于皖南民居的朴实清新，山西的大院以深邃富丽著称。20世纪的30年代中期，以梁思成、林徽因为核心的中国古建筑研究组，多次对山西的多处古建筑实物进行调查。晋坟古建筑调查纪略，便是在这一阶段由两人共著。今天跟着书本去旅行，便跟着晋坟古建筑调查纪略，走进李家大院儿。
7: 啊，
2: 你好，
7: 你好，
2: 久等了，久等了，
7: 真的是，首先非常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李家大院。
2: 你看咱们山西有这么多个大院，但为什么李家大院您是情有独钟，研究这里的文化研究这么多年？
7: 有很多很多特别的地方，那咱们边走边说。
2: 好，咱边走边说。
7: 走
2: 走。
6: 李家大院始建于清道光年间，距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李氏家族对其代代修缮扩建，形成如今的格局。书本旅行团的第一站，王老师带领大家来到了李家大院中的一经楼。在这里

0: 问旅行团会有何发现呢？
1: 刚刚大家问我为什么对这个李家大院这么的情有独钟呢？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咱们来的这个院子的主人叫李道行，国家公派出去到英国留学，并且啊娶了一位英国女子带回到这里来生活，所以专门给他修建了这么一座完全不同于当地四合院的格局，这样中西合璧的院落。
2: 哦，
1: 是这样
2: 的。
1: 对，
2: 这样我给大家布置一个任务啊，既然它是一个中西合璧的院子，但其中一定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是有西方元素的，对不对？
1: 是，
2: 要不要去找一下？
3: 好，
1: 来找一下吧，
2: 出发吧。
3: 我好喜欢这个亭子。
0: 怡经楼内有着哪些西洋元素？中西合璧的设计又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2: 都发现了什么？我先问问你说。
4: 对，这个房间里面有一个西式的床，就是它这个柱子它是白色的，而且它质感是那种特别光滑的。它这个狮子呢，不像咱们大院子里面那脚底下有一个绣球呀或者小狮子。
5: 我发现了那个房间里有不是咱们平常用的那种油灯，是西方那种的油灯。
4: 我发现了一个西式的喷泉，
2: 就在我们身后。
1: 其实大家观察都挺仔细的。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它这个院子非常的通风采光，宽敞明亮。
2: 对，
1: 这是第一个点。第二大的方向呢，大家回头看一下整个的这个门和窗的设计，全都采用了这种尖形还有拱形的一个设计。尤其是身后大家看看，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仿16世纪欧洲哥特式的建筑风格，可以说是和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形成了迥然不同的格局。
2: 咱们说中西合璧，找到了西式的元素，它中间其实还是有中式的元素在里面的，而且融合得非常巧妙。你比如说咱们身后的这个窗户哈，虽然整个窗户的形状和玻璃的这种设计是西式的，但它上面的镂空雕你们看到了吗？
1: 看到上面圆形的那个，
2: 对，福禄寿喜，各种各样的这个字做的镂空雕是中式的，结合特别巧妙。
1: 对，你像装里边的装饰，咱们当时都在住那种土炕，他们回国之后却改了那种西式的床，对不对？刚才小朋友都发现了，对吧？另外呢，那他们当时呢已经改成了什么呀？英制的取暖炉、壁炉，冬天来取暖。那除此之外，它这个院子当中还有非常巧妙的一个设计，咱们小朋友一起来上去看一下，
2: 走，发现一下。
0: 怡经楼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给书本旅行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晋汾古建筑调查纪略》中，作者是这样描写山西的大院的：房子造法形式与其他山西讲究房子相同，但较近于北平官室，做工极其完美。在李家大院中，有哪些做工设计可以体现这一点的呢？
1: 来，同学们看一下这个平台，这是当时主人呀，他呢休闲喝茶都可以在这个上面。但是这个平台可是除了主人休闲喝茶，另外还有一个很巧妙的设计。哦，我们来看一下。
2: 啊，这有个洞。
1: 对。看一下这个小洞。那大家小朋友来猜一下，这个小洞当时设计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呢？猜一下。
2: 你说。
1: 你呢？
4: 是藏宝物的吧？
2: 藏宝物，佳佳，你说，
4: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排水口。我觉得这是不是井水的口呀？
2: 就是一个井是吗？这井口有点小啊。
1: 这个平台上呀，在当时主人除了休闲喝茶以外，在天气非常好的时候呢，上面可以晒小麦，就那个粮食。在晒好了之后呢，直接从这个小洞就给漏到下面去了。那意思在咱们这块所有的人踩的就是脚底下就是李家大院李家人的粮仓了啊。
2: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你们想没想过，这如果说你看它是在露台上，万一下雨呢，下雪呢，是不是这个雨呀雪呀就会漏到我们的粮仓里？
1: 大家想到的这个问题非常对。但是呢，在这个筒槽的这个口上面，原来它是有一个盖子的设计，我拿给大家看一下。
2: 啊，像一个井盖，哎呦，很沉呢。
1: 对， 就是很沉啊。在当时呢，

0: 哎，
1: 它就是这样的来放上去，所以不论是下雨天下雪天，水根本不会下去，而且会从这个排水的地方走出去。
0: 哦，但现在我就特别好奇底下的粮仓究竟是什么样的。它这个粮食从这漏下去，那
1: 下面是个什么情
0: 况？对，那头是什么情况？
1: 对，那这样我带大家去下面的窑洞粮仓里边去看一下吧，
0: 好不好？
2: 好，
0: 走。
1: 好，
3: 好凉快啊。
1: 同学们，咱们来到的这个是不是窑洞？
4: 嗯，
1: 就是上面整个平台咱们脚底下踩的这个窑洞。但是这个区别于像北方传统的窑洞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大家来观察观察一下，
4: 有什么不一样？去过窑洞的举手。
1: 在
4: 都没有去过。
1: 对，
4: 我去过。
1: 是吗？
4: 我有去过窑洞，它一般是以那种土挖出来的窑洞
1: 为主。对对对，
4: 嗯，
1: 就以前好像是和这种学居，大家都是在这种土的那种山崖上面挖的那种窑洞。
4: 对，
1: 而在李家的这个基础上呢，他做了一个升级，可以说是用砖专门砌成这样的窑洞室，而这样的居住感呢会更为舒服一些。
4: 嗯，
1: 整个进来以后有没有感觉凉凉的？
4: 对，
1: 所以说是这样的窑洞是冬暖夏凉。
4: 嗯，
1: 对，
4: 比较阴冷的环境。
2: 那老师，粮食放在这里面不会受潮吗？
1: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窑洞上面那个小洞。
4: 嗯，
1: 就是刚才咱们在平台上看到的那个，
4: 嗯，
1: 小洞从这儿漏下来，粮食确实是放在这个窑洞里，会觉得怕湿怕潮，对不对？
4: 嗯，
1: 但是当时李家还做了这样一个特殊的设计，在高出这个地面80公分上做了这样的一个木板。所以放下来的粮食啊，直接就会漏到这个木板上，也不会接触到地面。
4: 哦，
1: 相对来说它就起到了防潮呀防霉的一个作用。
4: 这个设计也很巧妙，是不是？它不接触地面就不容易受潮了。
1: 嗯，整个这个粮仓里边呀，整个它的这个窑洞长7米。
4: 嗯，
1: 然后整个大家觉得这个粮仓里会有储存，一次性能储存多少粮食呢？
4: 哇，7米。
1: 大家想一下，
4: 想一想这里面能放多少粮食呢？
2: 20斤左右吧。
4: 哦，20斤才多少呀？
1: 200斤
4: 其实也不算多。
1: 想一想，
2: 想想应该是几万斤吧。
4: 几万斤啊？
2: 哦，你说几十万斤？
4: 几十万斤？
1: 哇，那得有多少呀？
4: 他们可能没有概念。
1: 没有概念，但是李家当时确实做过这样的一个考量。
4: 嗯，
1: 根据他整个的这个洞深呀，洞长宽高，在当时测量出来一次最多这个粮仓放过5万多斤的粮食。
4: 哇，你们想象一下，当丰收的时候，这个上面晒满了粮食，然后再从小桶上噼里啪啦的往下掉，那个声音听着得多喜悦呀，有粮心不慌啊，是不是？
1: 是。
4: 嗯，那咱们现在也体验一
1: 下，要体验一下，
4: 好不好？体验一下，我们可以分成两队，一队在上面晒，然后收，底下呢可以接，好不好？
2: 好，
4: 谁想去晒呀？都想去。
1: 行，
4: 好，我们分工一下，
1: 三个吧，这边三个，上面
4: 去吧。
1: 好，咱们到上面晒一下。
5: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7: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6: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7: 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8: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9: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8: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9: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6: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10: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11: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2: 验证成功。
8: 哎，开门。开了。
1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

0: 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打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3: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3: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6: 赶紧收拾书包，
7: 快点写作业呀！
8: 哎呀，快点去睡觉。
7: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啊！
8: 你打卡呀？
6: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6: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7: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8: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0: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11: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2: 晋汾古建筑调查纪律对中国古建筑保护有着重要的学科奠基作用和思想启蒙意义，是古建筑保护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13: 是不是觉得这样很方便？
14: 对。王子宁，王子宁，你能听见吗？王子宁，
15: 同学们，
16: 我们要到了。
17: 慢一点，慢一点。
12: 小小的粮仓既让同学们认识到了山西大院设计的巧妙，也让同学们惊叹于山西商人当年的辉煌。在接下来的旅行中，还有哪些惊喜等待着大家呢？
13: 同学们，咱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呢是李家的私塾院。在私塾院呀，有一个中式和日式结合的门，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个门。朋友们，小朋友们来找一下这个门。中式呢是在于传统的这个月亮式，那么日式元素在哪里？
18: 日式元素有人发现吗？
19: 那个推拉门。
18: 哎，
13: 对，就是藏在墙里边的那个门扇，对不对？这个门呢确实是采用了仿日式结合的这种特点。这个门创建于民国24年后，而因为院子的主人他曾经被公派到日本去留学，回国之后呢引进了这样仿日式的建筑。所以这个也是李家大院的一个特点。
18: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北方建这种拱形的月亮门倒是建了不少，但是一般不会有这个推拉门，它就是一个这样的门框。
13: 因为这个院子是李家的私塾院，而身后的那座院子呢是李家的信普堂，是主人李道荣他所住的院子，需要呢用这样的门来把他两个院子给隔开，分成两组院子，
18: 功能性的区分。
13: 对，所以还节省空间，再采用了这样日式的

0: 元素。
1: 嗯，这个上面的砖雕也非常漂亮，两侧的对联有点残缺，大家还能看出来吗？
0: 回过头看一下。
1: 知道诗人赋
0: 筹谋，
1: 筹谋
0: 那是未雨绸缪。这个下联是。

0: 思。
1: 月亮门上的一副对联有别于传统制作法，是由主人在做好的泥坯上先用手指写就，再由工匠烧制，最后铁钉钉在墙上。
0: 整个上面这四个字呢，代表的就是老师、诗人、老师的意思。
2: 哦，
0: 那下面这个纸丘黄鸟指的就是幼小的学生，
2: 这是你们
0: 今天同学们一样。
2: 嗯，
0: 意思就是说老师教孩子们这样的一个场景，
2: 嗯，
0: 非常的融洽协洽的这么一种情况。
2: 也就是说这两副对联说的就是今天的我们呗。
0: 对，
2: 就是我们现在的场景。
0: 对，
2: 大家想去试一试看能不能把这个门推得动吗？
0: 推得动吗？
2: 去试一下好不好？
0: 好，
2: 好，
0: 来，咱们试一下。来，咱们三个人，
2: 三个人一边，周默旭老师那边。
0: 好，
2: 好，
0: 来一起试一下。
2: 三二一，不行，一二三，哎呀，
0: 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设计呢？
2: 是。
1: 李家大院里中西中日设计风格的兼收并蓄，体现出李氏家族对各种文化的吸收融合，也反映出当时的山西商人并不像当时社会的一般风气所展现的封建与保守，这也是他们取得成就的原因之一。书本旅行团的最后一站，王老师带领大家来到了李家大院的制高点景行楼。在这里大家还会有何发现呢？
0: 同学们，咱们现在来到的是李家的景行楼，站在这个上面可以看到整个李家大院的一个全貌，建筑群落的一个全景图。
2: 嗯，
0: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整体的这个墙面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3: 老师，我发现那边那个墙好像一个楼梯呀。
0: 因为整体的这个墙面呢，确实采用了这种像台阶一样的这种状态，就是仿徽式的马头墙而做的。
2: 马头墙是干什么用的呢？
0: 还有两个作用，一是呢防火防盗。
2: 哦，
0: 首先这个防火呢，它是用这种绝缘的砖和土把这个火势给隔开。
2: 嗯，
0: 一旦这边整体呢房屋着火了以后，它不会蔓延得非常的开。
2: 嗯，
0: 整个第二点呢，因为它整个房屋非常的高，所以说想要进入它这个院子里头是非常难的，所以是防盗。
2: 对，叫马头墙，其实是防火防盗墙。
0: 对，
2: 嗯，
0: 但是这种马头墙给人这种是不是错落有致、高低起伏？
2: 对，
0: 给人一种万马奔腾的这种动感。
2: 是，
0: 嗯，这也隐喻着李氏家族呢生机勃勃、兴旺发达这样的一个美意。
2: 咱们现在是站在李家大院的制高点，咱们是登高远眺的状态。想一想咱们最早读到的这个梁思成的文本中的一句话：
4: 百尺矗立，崔嵬其伟，足振山河，惟建筑设计上之荣耀。
5: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节目中，我们跟随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晋汾古建筑调查纪律，来到了运城李家大院。王老师带领书本旅行团对李家大院建筑风格进行了细致的讲解。古院落群布列有序，层次分明，在老区各个堂院间穿行，到处充盈着古朴凝重的气氛。那么在院落内部，晋南四合院还有哪些独特设计呢？文中提到的楼阁别院之复杂又体现在何处呢？
4: 今天有什么惊喜呢？
5: 在李家大院这个建筑当中呢，还有一些非常巧妙并且设计非常好的，像有中国最早的防盗木门。
4: 防盗门大家家里有吗？
6: 有。
4: 你们家里都有？那你们知道最早的防盗门它能有多大年纪了吗？
5: 李家的这个防盗木门已经100年的历史了。
4: 100岁了。对，咱们去看
5: 看。而且有6道机关的。哦。咱们到院子里边去找一下这个木门吧。
4: 走吧。
5: 好。嗯。哎，同学们，这就是那个防盆门了。哦，总共有6道机关，要不你们先来找一找。
4: 找一找吧，来观察观察，
5: 看一下这个防盆门。
3: 山西大院整体建筑由高大的外墙与外界隔离，具有严谨的封闭性和防御性。而在李家大院，除了高墙之外，还具有先进的防盗门。那么六道机关都藏在何处呢？
4: 你们还觉得会有按键吗？还要挨个摸这个豆豆。找到了吗？来给我指一指。首先第一个。
7: 啊，
4: 第二个。
8: 这个。
4: 哦，第三个。
9: 这个。
4: 第四个。
10: 这个。
4: 第五个。
11: 这个。
4: 第六个。
12: 发现了5个是吧？
5: 那这个门进门总共是3道关，关门其实它还有3道关，所以总共是6道。咱们来先看第一道。第一道呢，就是这个铁链扣马眼上的明锁。有一个明锁，就是为了要告诉外边的人啊，这个主人到底在不在家，从这个明锁来判断。第二道机关，小朋友看一下，是用一个区别针大小的钥匙塞进小小的这个小孔。
4: 这是钥匙孔啊。
5: 用一个小小区别针大小的钥匙塞进这个小孔。然后呢，在左回右拨梅花状的这个，其实它相当于是个密码，就是左拨几下右拨几下。

0: 都是有讲究的。
1: 嗯，
0: 只有你拨对好密码以后，镶嵌在里边的这个弹簧片，它才会这样弹出来。
1: 啊，
0: 也就是说，只有这一个相对应的机关密码对了，它这个弹簧片弹出来以后，
1: 嗯，
0: 这才开始第三道关。再用另外一把打钥匙，我给大家来演示看一下。看一下这个古代的钥匙长不长？
1: 妈呀，这是钥匙啊！
2: 钥匙吗？
0: 感觉像什么？
1: 扳手。
2: 扳手。
0: 这个钥匙的话，它其实是这个锁孔本身是藏在里边，
1: 嗯，
0: 完了呢，用这个塞到这个孔里边。
1: 哦，
0: 大家演示看一下。
1: 哇，好有难度呀！
0: 对，我都觉得这个门超级难，所以现在很难找到像以前这个能修了这个锁的一个工匠了。
1: 嗯，
0: 所以现在这个门已经真的是年久失修，它也不一定说非得打开。但是给大家演示到的是，就是这样的一把锁，只有塞进去以后，看一下这个小孔。也就是说只有这个晃动了，这个门才能彻底打开，看到没有？
1: 嗯，其实我们第一眼看到是这两个小猴子，因为感觉别的门上没有，
0: 好像这个是机关一样。
1: 对，
0: 那咱们进去到里边来看一下，
1: 走，
0: 关门的另外三道机关。
1: 好，
3: 看
1: 一下
3: 这个门框，看看后面
0: 有什么，咱们可以找一找
3: 啊，
0: 关门的另外三道机关在哪里。
4: 在防盗门的背面，书本旅行团很快发现了两个机关，一是与门外相同的粗铁链，二是横插的木质门栓，而第三道机关则始终没被大家发现。
0: 小朋友刚才没有发现这个，对不对？
1: 哦，
0: 上下
1: 门的两侧
0: 两根碗口粗的木杠要横着杠起来，就是这个木杠。
2: 这个，
0: 大家来看一下。
1: 哇，天哪，
0: 这样的很重
1: 啊，
0: 这样给它杠上，
2: 保险。
1: 哦，
0: 所以好多人说它这两个洞，这样的木棍怎么能把它塞进去呢？它其实是一边特别的深，一边比较浅，咱们先来放这边深的就可以了，深的这边。
1: 嗯，
4: 百年防盗门构造之精巧，给书本旅行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晋坟古建筑调查纪略中，梁思成与林徽因在研究山西大院时写道，其所占地面之大，外墙之高，砖石木料上之工艺，楼阁别院之复杂，均出于我们意料之外甚多。庭院深深的四合院内部，书本旅行团会有何发现呢？
0: 咱们现在来到的这个是李家一个典型的近代民居三进式的四合院。
5: 老师，为什么叫三进院呢？
0: 三进院呢，就是它整个院子是院套院。
1: 嗯，
0: 一个门进去又有一个门再往后走，是把它隔成了一个三进院。
2: 那老师，这个三进院怎么分配住宿呢？
0: 整个咱们现在站的这个一进院，当时呢主要是给看家护院的人住的地方。
2: 门房、
0: 就是、门房、保卫科、传达室是一样的。
1: 一进院是不是相对会小一点？
0: 对，它整个在我们当地晋南房屋的一个设计呢是这样，就是前窄后宽。嗯，一会儿咱们到里边去感受一下。
1: 好，那咱们先去看看二进院是什么样。
0: 好的。
1: 现在我们就走进了这个二进院儿哈。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你有没有觉得这楼很高啊？
0: 是吧？
1: 建得特别高。
0: 整个的这个二进院呢，首先你们看一下，全都是这种两层楼的一个建筑。
1: 嗯，
0: 而在晋中的好多大院呢，它的四合院都为一层楼的一个建筑。
1: 对，
0: 是在这个上面是有区别。因为李家呢，他本身是做这个土布生意的。
1: 嗯，
0: 所以整个的二楼作为储物的话，可以放一些易燃易爆的棉花呀之类的东西放在二楼。那么第二个高的原因在于我们当地人会讲究这个排面嘛，
1: 啊，
0: 所以说房子越高楼越高，
1: 证明他们大院，
0: 对，身份地位的一种象征。整个的这个二进院就是给李家的这个主人和孩子们居住的地方。
1: 嗯，
0: 啊，这个主人住的话，他也是有这个区分的。
1: 嗯，
0: 你们知道吗？整个
1: 你们觉得最重要的，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呀、啊、老人呐、啊，
0: 应该怎么来分配呢？
5: 我觉得应该是东边。
1: 为什么呢？
5: 因为风东海嘛。
6: 我觉得应该是住西边吧。
1: 为什么？
6: 因为西边光线会更不好一点。
1: 嗯，
6: 但是这样的话对老人的眼睛更有好处。
1: 嗯，
0: 也是一个点。
1: 嗯，
0: 但是整个的这个厢房它的一个设计呢，当地有这么一句民俗谚语。
1: 嗯，
0: 说的是东高

0: 蒜糕、西糕、鸭折腰，东
1: 糕、
0: 南糕，意思就是说东边的房子高出来一寸两寸都没有关系，但是西边的房子绝对是不能高。所以我们这边划分的话，会把这个东边一般是老人、长辈或者是哥哥来住，而西边的话相对来说就是小辈啊、孩子呢或者是弟弟来住在这个西边。
1: 这其实也是一种长幼有序的观念，是吧？传统观念。但是我们平时会见到的四合院，孩子们你们回忆一下哈，是不是都是正对面的这个正房好像是老人居住的地方，
2: 是
1: 吧？为什么这边不是呢？
0: 当地他这个二进院进来的设计呢，所有的这个正厅都是用来会见客人，客为上。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5: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4: 衬衫你说说。
6: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4: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7: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8: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9: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4: 30天后。
5: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6: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7: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8: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0: 轻松拿捏。
11: 各位叔叔阿姨，今天给你们推荐的秘鲁山庄只有吃到，只有吃到，赶紧预定啊！
12: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3: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10倍啊。我跟你说，
12: 李叔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14: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
15: 支付收款3万元。
12: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16: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12: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17: 陌生电话
18: 别搭理，
19: 高额返利
18: 别相信，
17: 免费礼品
18: 别贪心，
19: 冒充亲友
18: 别转账，
17: 保健品套路
1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晋商之间往来会面次数较多，将正厅留与客人，体现了晋商以客为贵的思想。山西大院里的一砖一瓦，每个细节都有晋商文化交织其中。李家大院大小院落珠联璧合，又独立成章，在貌似千篇一律中变化万千。书奔旅行团被晋商大院的厚重与恢宏所深深吸引。那么在最后一进院落，还藏有哪些讲究之处呢？
2: 这个三进院感觉好像更敞亮了，光线更好，是不是？
3: 老师，那三进院这么敞亮，为什么不让主人住在三进院里呢？
4: 整个的后面三进院就是给佣人住的，还有李家做饭的厨房，还有女工们纺线织布的地方。
2: 等于说它的这个采光好，宽敞，目的是为了让他们织布的时候、纺线的时候光线比较好。
4: 对，
2: 确实是这样。看起来这个三进院的建筑上面的这些

0: 工艺相对简单了一些，
1: 对，
0: 就不像二进园那么的
1: 雕梁画栋呀。
0: 对，嗯，但是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走进这个院子之前提的那个问题呀？那个门有那么多重机关，说明屋里面有贵重物品，但是我们走进了三进院，找到贵重物品在哪儿了吗？
2: 没有，
0: 没找到啊，肯定不会放在明面上，对不对？
1: 对，所以这个就需要咱们一起去找一下李家藏宝的地方吧。
0: 哦，
1: 保险柜，
0: 好，
1: 走
0: 走。
3: 通过王老师对李家大院各院落功能分区的讲解，团友们了解到了李家大院设计上的与众不同，它的结构主次分明，房舍布局科学合理，各院的青石门墩、石狮、高墙、石阶，显示了主人的尊贵威严。那么，层层深院内还有着哪些有意思的设计呢？
0: 又回到了二进院。
1: 嗯，现在来到的这个是主人的二进院。
0: 嗯，
1: 那这个保险柜藏钱的地方当然是在主人这个院子了。
0: 对，
1: 那大家观察发现一下。
0: 这样吧，大家去找一找，看一看这个保险柜会藏在哪儿，好不好？
2: 好，
0: 啊，看谁先发现，去吧。
1: 好，
0: 都往屋里看。哎，他们好像发现一点端倪。
2: 对对，已经拿手开始敲了。
0: 嗯，好啦，来，孩子们回来吧。找到了没啊？
2: 没有，
0: 都没找到。嗯，
1: 那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墙。
0: 嗯，
1: 对，前面走，看一下。你像这一面墙，从外观上看去呢，砖扎到了这儿，与普通的墙看似没有任何的区别。
4: 对对。
1: 但是从窗户这里看一下，小朋友看一下，看整一面的白墙是不是已经扎到了这儿？
4: 对。
1: 也就是说，它的墙面呢，从这儿到这儿将近两米厚，这里边都是空心的。
0: 嗯。
1: 这是晋南特有的夹层墙。
0: 意思是说，这个保险柜在墙里面。
1: 对的。
0: 或者说是这个墙体本身就是一个保险柜。
1: 是的。墙很厚，将近两米，是空心的夹层墙。
0: 厚两米啊！
1: 对呀，啊，所以说放金银财宝、贵重物品，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可以藏人，冬天还可以保温。墙很厚呀，总共是三个作用。
0: 你想象一下，两米的厚度，人可以横着躺进去了。
1: 是啊。
4: 对呀，
1: 啊。
0: 我们可以进去看吗？因为这里是不是看不出来？
1: 哦，是吧？
0: 可以看得到吗？
1: 可以可以，我带你们，咱们去从楼梯下去到这个墙里边。
0: 好，走走走，
1: 我们从这边走。
3: 李家大院的暗墙暗道，侧面展示出李家曾经作为商贾首富的辉煌。李家大院对隐蔽空间的营造，体现出其设计的巧妙性，这些为李家大院带来了更多的价值意义，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怎么样，孩子们，刚才都看到什么了？跟我说说。冰冰，你说说。
5: 我发现地下非常的大，要是和我一样大的小朋友下去，应该能站三四个呢。
0: 泽泽，你看到什么了？
6: 我觉得那里肯定很久都没有见过人了。
0: 嗯，
6: 因为那里的空气全是弥漫着浓浓的土味儿。
7: 是吗？
0: 让你们自己找，能找着吗？
2: 找不着。
0: 很隐蔽哈。
1: 在山西整个的这个建筑当中，一般藏钱的，在晋中的话，大部分是壁叫窖藏，在我们晋南呢，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这种墙上面、墙里边这种藏。像李家这种保险柜设计在墙里边的，当一个逃生通道的，这样的是非常多的。而且在关于这个保险柜呢，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保险柜这个院子的主人，他是李家的一个儿媳妇。她叫王和君，
0: 嗯，
1: 这个女性呢，生意做到全国各地非常的大，
0: 嗯，
1: 在灾难的时候呢，她给老百姓设粥场设饭，银子不够的时候，就要从这个柜子里来取，所以当地老百姓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王和君啊，活财神，拧下银子忘毁运，钱归银子污串串，纠集在民都难管。
0: 说的真好听
1: 啊。谢谢。
0: 大家能听懂吗？
2: 能，
0: 应该是能，因为你们都是当地的小朋友嘛。现在开始下雨了， 那我就有问题了。其实它这个两侧的房檐设计得很好，有点像这个抄手游廊哈。咱们平时下雨的时候，只要走着房檐底下就不会被雨淋到。但是，两边的房檐都是向内的，那么雨水就会往里流。中间这个有点类似于天井的位置，地势又比较低，难道不会积水吗？
1: 所以在地势低的这个地方呢，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首先呢，第一，它是会有很多这样的小马洞，水呢就会从这个小马洞跑出到这个院外，排出到院外去。
0: 嗯。
1: 第二呢，就是它地形的一个设计，它这个地形整个的三进院是非常高，到二进院稍微低一点，到一进院更低，直接呢从这样一个坡度就排到一进院出去，到这个古街道里了。
0: 啊，
1: 而到街道的后面呢，直接有一个池塘，水啊，雨水就全部排到那个池塘里。等到当地非常干旱的时候，这个雨水过滤了以后，还可以使用。
0: 还真是，
1: 整个是一个系统。
0: 对，肥水不流外人田哈。
1: 对，
0: 嗯。
1: 还有就是整个房檐儿，在四角四周的地方呢，都有这种筒槽的这种排水装置。大家看，
0: 哦，
1: 就是这种
0: 两个房檐的衔接处。
1: 对，衔接处。它都会做这个排水的装置，
0: 嗯，
1: 水呢，房檐的水全部都从这儿流下来，还真的是一种肥水不流外人田。
0: 而且我觉得，现在是雨比较小的时候，如果雨大一点的时候，真的是从这个筒槽四个角开始往下流水。我们坐在这个中间的这个中庭的位置，欣赏这个雨水声，应该是很惬意的一件事情。
1: 而且又是另外的一种景了，
0: 对，
1: 确实，
0: 嗯。连续两天的时间，我们带大家去领略了咱们李家大院建筑的一些风格。今天还有这么多的小机关带给我们这么多的惊喜。但是其实刚才王老师说到了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李家大院还有浓浓的文化气息，对不对？
4: 对。
0: 嗯，包括咱们早上看到的这个广扇门的扇文化，两个大大的扇子，就是咱李家大院的扇文化。
1: 对，核心文化。
0: 对。
7: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3: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4: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你笑起来就是好天气》。这是一本能够减轻心理压力的暖心绘本，作者把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生活的每一个瞬间，每一种心情，每一个感悟，温暖可爱的画风和令人回味无穷的文字，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仿佛看见了自己。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时期，相信这本书都会引起你的共鸣。一个人独自崩溃，也一个人悄悄自愈。部分读者惊呼，感觉每一段文字都写进了心里。作者亲手绘制了180幅治愈系插画，可以用来发圈，表达每天不同心情。成年人的心灵也需要被治愈。这本书轻松缓解你焦虑、抑郁、孤独、沮丧、迷茫等各种糟糕心情，让你每天都幸福满满。
5: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6: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7: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8: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6: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9: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0: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

0: 本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湖南新闻名专栏为民热线，我是周梅。生活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不知道如何解决的事，欢迎您通过为民热线的电话96218-0键来告诉我们，有事您说话。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同步进行反映咨询。数据显示，近五年湖南长沙净流入人口超过60万，其中年轻人占比80%。年轻人来到湖南，我们怎么样让他们爱上湖南，留在湖南，在湖南干事创业，幸福生活呢？2026年，湖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具体怎么做？未来如何让年轻人在湖南更有奔头，有舞台？今天的为民热线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多次向大学生发出诚挚邀约，希望吸引全国乃至全球的大学生来湖南创新创业。湖南推出支持大学生创业的7个一举措。近年来，在政策、基金、孵化、导师、课程、宣传等多方的加持下，低成本创业、高品质生活的湖南让越来越多敢想敢拼的年轻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江苏青年顾善直就是其中之一。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来听一听江苏95后小伙顾善直在湖南的创业故事。
2: 江苏95后小伙顾善直曾在国防科大攻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2022年，满怀创业热忱的他辞去工程师职位，回到长沙创办湖南惠施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他的邀请下，11位小伙伴从各个地方、各个岗位赶来，和顾善直一起扎根长沙，其中大部分都是博导、博士、硕士。顾善直说，选择在长沙创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这里不仅适合年轻人生活，丰富的产业集群更能为科技研发和企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长沙烟火气息非常的繁华，十分吸引我们这些创业青年，就是扎根湖南进行高品质的生活。
2: 如果说人文氛围是一座城市的软实力，那么政策组合拳带来的全方位扶持则是实实在在的硬实力。顾善直回忆，公司创业之初，团队虽然拥有过硬的技术，但对市场并不熟悉。创业的头4个月，整个团队像是在单打独斗，怎么破局？顾善直只身来到湖南湘江新区的办事大厅咨询相关政策，工作人员细心讲解后，将顾善直拉进企业联络微信群，并告知最新的信息和政策会在第一时间发在群里，有任何想要了解的也可以随时咨询。顾善直，
3: 让我们就是一下子有了一个归属感，就相当于就是感觉学生进了班群一样，然后就是真正扎根湖南的开始。对，
2: 后续的对接中，在相关工作人员的牵线下，惠施威加入了柳枝行动，得到了相关部门在创业资金、创业培训、导师指导、市场对接等方面的全方位扶持。接下来又陆续获得了红枫计划、长沙市小河青年创业项目等多项政策扶持，产品迅速孵化推广。回忆起企业一路成长的历程，顾善直笑着说，企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湖南一次又一次的帮扶。
3: 从我们开始运营的时候，便获得了像柳枝行动、红枫计划、小河青年、村官硕这些真金白银的补贴。24年年底的时候，又获得了湖南省大学生创业基金，然后总共的话前后差不多也是获得了300万元的这样的一个真金白银的对企业的一个支持和补贴。
2: 前有公司高精尖的技术团队攻坚克难，后有政策的扶持和保驾护航，如今惠施威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专注于算法。

0: 的开发定制，完成了基于国产智算的集群搭建，攻关了数十项卡脖子技术难题，实现了对智慧化工、智慧园区、智慧工厂、智慧社区等12大行业板块的全面布局。公司成立4年时间，便完成了100多个项目订单，营收超3000万元，成功挂牌湖南股交所。顾善直，
1: 我们搭建了湖南省第一套基于人工智能创新中心风科曙光算力模块的大模型 AI 训练平台，让大家更好的去使用国产的显卡。目前我们一共是合作了4家，4家里面2家特别龙头，华为和风科曙光，能够做训练显卡是非常顶级的，都是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
2: 顾善直的选择是万千青年与湖南双向奔赴的缩影。2026年，湖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部署开展4个友好行动。这一年，湖南如何精准回应年轻人的诉求，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湖南，留在湖南？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继续关注。
3: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5: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4: 衬衫，你说说。
6: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3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4: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7: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8: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9: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4: 30天后，
5: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6: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7: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8: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0: 轻松拿捏。
11: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2: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3: 这能行吗？
12: 妈，来试试。
13: 真省力。
11: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4: 这是感应灯，
11: 这是扶手，
14: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2: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1: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3: 好啊，真好啊。
3: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6: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7: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3: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8: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3: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9: 来，请。
1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7: 嘴上说个请字，

0: 手下牵出栗子，杯中晃着摊子。
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0: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为民热线节目中，我是主持人周梅。今年四月，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年湖南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专项行动启动。根据省委省政府部署安排，2026年智慧潇湘才聚湖南行动计划归集发布了30万个左右招录招聘毕业生岗位和创业工位，吸引省内外超过了10万名毕业生参加招聘。所以邀请年轻人来到湖南，首先我们就得让他们有岗位、有事业，才能够有作为。在湖南“十五五”规划的宏伟蓝图中，加强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为高校毕业生求职松绑减负都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和落实。
6: 穿梭在城市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是部分年轻人的就业选择，也是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的典型代表。去年七月，长沙外卖骑手刘星云作为行业代表，参加了湖南省“十五五”规划专题调研会议。他带去的关于职业技能培训、社保缴纳等建议，如今已经被写在了纲要中。要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刘星云，
7: 希望这个群体能够介绍更多职业培训。因为每个人的人生有更多可能，我也相信外卖骑手这个职业未来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6: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针对高校毕业生缓就业的难题，省人大代表王莹在调研中发现，严苛的应届生身份认定是主要堵点之一。他联合多位代表提出的放宽认定标准建议，不仅促成了省人社厅出台具体措施，汇集近150万高校毕业生，更融入了“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顶层设计中，明确要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加强劳动者就业保障权益。王莹，
8: 期待在未来的5年里，我们湖南的高质量的就业不仅仅是就业岗位的增加，更是让每一个年轻人都能在公平的法治环境下，能够自信的来选择未来，有尊严的实现发展。
5: 2025年12月，湖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的实施意见》，重点部署开展4个友好行动，其中实施就业友好行动放在了首位。具体内容，我们一起来听到共青团湖南省委副书记刘迅的介绍。
9: 就业是当前年轻人最为关注的事项，年轻人的就业流向主要集中在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和服务业。围绕以产业支撑就业，提出依托优势产业集群，每年为青年群体开发归集约20万个就业岗位。围绕优化就业服务体系，提出每年开发10万个左右实习见习岗位，组织不少于10万名的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鼓励高校、职业院校推进学历证书加若干职业技能证书的制度等等。
5: 在湖南“十五五”规划的宏伟蓝图当中，我们切实保障就业的新形态劳动者的权益，同时我们也在一直关注此事的进展。那么每年为我们的青年群体开发归集大约有20万个就业的岗位，为了护航高校毕业生，尤其是经济困难的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之路，我省各级人社部门呢，还为困难毕业生优先提供指导服务，优先推荐

0: 业岗位，优先开展培训见习。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毕业生，可以申领一次性求职补贴。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李永军介绍，
1: 困难毕业生一般来讲就是，脱贫家庭、
2: 低保家庭、
1: 低保家庭、还有就是这个
2: 零就业家庭、
1: 零就业家庭，还有就是这个残疾吧，还有这个民政部门认定的吧一些特困家庭，
2: 这是我们补贴的一个范围，
1: 对范围。
2: 那它标准是具体是怎么样的？符合条件的学生如果想要申请的话，怎么申请呢？
1: 申请他就是也可以通过这个，他可以到这个我们县市区的这个人社部门，也可以通过线上啊，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智慧人社啊，在这个我们的一些服务专区都可以一次性求职补贴吧，我们这个补贴标准是每人1500元。
0: 另外，我省还提供了大量的实习岗位，组织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所以呢，还没有毕业但是有意向来到湖南的大学生，咱们也可以在寒暑假期间从实习社会实践开始了解湖南。具体都有哪一些实习的岗位，我们继续来听到刘书记的介绍。
3: 一是实施青年实干假计划，重点以全日制在校博士、硕士研究生为主体，我们来组织化的选聘一批信念坚定、品学兼优、乐于奉献的优秀学生，安排到试点四周的企业、产业园区、科研院所等，开展实岗的锻炼，并兼任基层的团干部，引导广大青年学生积极投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同时，我们将根据探索的情况，稳步扩大试点试做的范围，实时增加招募的数量，为青年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锻炼机会和平台。二是实施大学生社区的实践计划，面向全省高校大学生，每年组织不少于25%的高校团支部与城乡基层团组织结对，来组织高校团员青年就近就便的参与城乡社区实践。去年全省已有123所高校的2.1万个高校团支部与4735个地方团组织结对。接下来我们将统筹有需求有条件的高校和地方团组织继续协同对接，努力实现每个高校团支部人人进社区，结对的地方团组织个个有项目，城市县市区团组织区区有品牌。
0: 除了到企业社区去社会实践，还有学生呢想要去西部到乡村去感受去实践。别着急，在这一块呢也有安排。继续来听到共青团湖南省委副书记刘迅的介绍。
3: 第三个方面就是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的计划，重点面向省内外高校应届毕业生或在读的研究生，招募选派西部计划全国项目和地方项目的志愿者到西部基层，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社会治理、服务新疆、服务西藏等专项开展志愿服务。去年省内外2.75万名高校毕业生积极响应我省组织实施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最终招募1296名志愿者到基层去，到一线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接下来我们将争取创造更好的条件，支持更多有志有为青年到基层服务，在基层成长，留基层发展。四是实施三下乡、返家乡、社区青春行动等特色实践项目。去年我们总共发动137所高校的4070余支队伍、10万余名大学生，在乡村振兴、社会实践的广阔天地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充分发挥共青团实践育人的优势，以实施三下乡、返家乡、社区青春行动等特色实践项目为载体，引导青年师生从大学校园走向田园乡村，

0: 展系列具有学科特色，推动乡村治理、助力产业发展等实践活动，用热情与汗水为乡村振兴赋能添彩。
1: 外地人来到湖南，最担心的就是人生地不熟，万一

0: 省青年驿站，我们也叫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驿站，是解决青年留乡来乡就业创业过程中过渡性的住房需求的公益性服务项目。我们以异地就业创业高校毕业生，主要是毕业3年内为重点服务的对象。当然，我们也可以适当放宽至30周岁、35周岁以下的就业创业青年，提供不少于7天、不超过14天的免费住宿。团省委计划用3年时间，在原有青年驿站的基础上进行优化升级，打造20家示范性的青年驿站，在全省分批次建设运营100家左右的青年驿站，建立青年驿站的激励和退出机制。我们对认定为示范性的青年驿站项目给予一定的财政资金补贴，对投诉较多、设施不达标的青年驿站实行摘牌处理，完善青年驿站与大学生创业服务接待站、投融资机构、孵化基地等的衔接，积极构建抵达即引导、住宿有保障、创业全程陪、安居更乐业的服务闭环。
1: 武汉文理学院学生严星星来到长沙实习，就在长沙新青年人才驿站马栏山站住了4天。他对于这个临时的落脚点很满意，房间里面有冰箱、有电视、有洗衣机、衣柜、书桌等等，家具家电是设施齐全。那入住以后呢，还有1对1的专属管家，生活需求很快就能够得到回应。我看到有人在问，我怎么来申请青年驿站居住呢？那湖南14个市州都落地了吗？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共青团湖南省委副书记刘迅给大家带来的介绍。
0: 我们已经在湘艺办大学生创业服务专区开设了湖南青年驿站的平台，青年上传个人的信息、学历证明、求职邀请或创业项目计划书等3项基础资料，即可快速的申请。目前，全省共建设青年驿站94家，覆盖全省14个市州，每日可提供床位3221个。
1: 湖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的实施意见》中，实施创业友好行动也排在了前列。那么，对于来乡创业的年轻人，我们又会如何进行支持呢？小段宣传之后，我们将会继续欢迎大家通过“为民热线”栏目来了解。
2: 在离开家的第142天，他被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他已经记不起这一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他能想起的只有那个温暖的家，那片四季湿润的山路树丛。因为牙齿、皮毛、鳞片，甚至是不太美味的肉体，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野生动物被偷猎捕杀。他们被带离了原本生活的山林、原野、湖泊，一路颠沛。而终点是你的手腕上，你的衣柜里，你的餐桌上。拒绝食用野生动物，拒绝野生动物制品，让它们留在自己的家园。
3: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4: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1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0: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8: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9: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0: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2: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3: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周梅。提醒各位，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我们的热线始终在线，您在直播时间段可以拨打电话96218-0号键，96218-0号键。同时也提醒大家，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您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在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有一一呈现，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创业是许多年轻人的梦想起点。自2024年9月湖南推出支持大学生创业7+1政策以来，全省大学生创办经营主体数量显著增长。截至今年3月底，全省大学生创办经营主体再册数较2024年9月以来新增21991个，其中全省大学生创办企业再册数量新增10362个，

0: 分别增长 70.88% 和 66.05%。其中湖南长沙从低成本场地支持、低门槛融资担保等十个方面推出了细化的举措，全力支持青年人才背上双肩包来创业。据统计，自2024年10月到2026年5月，全市新增大学生创办经营主体达到了14,585户。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到记者的报道。
1: 2025年，长沙雨花区首届青年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吸引全国383个项目报名参赛。大赛坚持落地导向，在雨花区龟塘河遴选了10个点位，商业组获奖项目团队将入驻这10个特色龟塘盒子，并获得创业补助金、3至6个月免租等支持。长沙雨花深境城市声音盒子项目团队负责人高家峰：
2: 我们会获得资金以及场地的支持，包括场地免租的一段时间，做成一个可以让游客还有本地人都来体验长沙方言文化魅力的一个场所。
1: 长沙雨花区推出雨露计划，设立1亿元雨润基金和3000万元青创基金，青年人才创业项目最高可获得500万元投资。同时推出青年人才创业保险，研发失败或创业终止，由保险公司赔付最高100万元。长沙市雨花区常委、组织部部长田静：
3: 我们精准回应青年创业从零到一的核心需求，从研发到市场，从资金到场地，提供全链条支撑，让青年在雨花轻装上阵，挥洒才华，勇敢追梦。
1: 目前湖南长沙已有各级创业孵化基地125家，正在孵化的实体达4633个，吸纳就业1.95万人。在马栏山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朱心怡和团队正在进行一款游戏开发，基地为他免费提供办公场地，全程帮代办企业登记注册。不懂财务管理，园区有集中定向服务，需要专业人才，园区组织代为招聘，这样他的创业过程省心省力。长沙市浮空之境文化公司负责人朱心怡：
4: 我们提供了一个免费的一个办公场地和一个水电，平台和园区会给我们链接一些相应的资源，对我们这些初创企业和团队来说比较有帮助。
1: 园区还推出马驹计划，设立总规模1亿元的专项基金，面向文化加科技领域初创企业和大学生创业团队开展项目孵化。目前入孵企业已有65家，带动就业近600人。长沙马栏山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基金投资部经理李林：
5: 我们针对马驹计划入孵企业，我们最高呢可以给到20万左右的一个创业奖励，然后呢同时对于有真正商业背景和潜力的企业，我们可以给到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占股比例不超过20%的股权支持。
0: 高家峰、朱心怡的创业故事只是年轻人来乡创业的缩影，如何让更多年轻人背着双肩包就能来湖南创业？湖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的实施意见》中，重点部署开展4个友好行动，其中实施创业友好行动排在了前列。具体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听到共青团湖南省委副书记刘迅给大家带来的介绍。
6: 围绕引导大学生投身创业和支持初创企业的成长，提出全面落实支持大学生创业7个1政策举措，探索产业链出题、青年创客答题、市场主体判题的接榜挂帅青创路径，提出构建依托湖南省早期创投基金矩阵支撑的全周期创新创业资金支持体系，依托创新创业赛事支撑的全链条项目培育挖掘机制，以及依托乡一办大学生创业专区提供的一站式信息服务系统，提出鼓励高校开设以实战为导向的创业课程，鼓励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向大学生初创企业提供更多新技术、新产品的应用场景等等。
0: 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落实大学生创业7个1政策，具体包括为每位大学生创业者提供一个创业导师，设立一个创业项目库，提供一笔创业启动资金，建设一批创业孵化基地，举办一系列的创业培训活动

0: 搭建一个创业交流平台以及制定一套优惠政策。共青团湖南省委副书记刘迅介绍，为支持更多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国家级创新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周连续第二届在湖南举办。
1: 去年，省委、团中央等国家部委在长沙联合成功举办首届创新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周，有力推动全国110余所高水平大学、70余家创投机构、3900余个大学生的创业项目在湖南对接和融合发展。今年五月继续在湖南举办第二届创新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周，持续打造永不落寞的青年创新创业盛会。创业周将以主体活动引领加配套活动协同为框架，持续深度聚焦全国青年创新创业要素，构建更加高效协同的青年创新创业对接平台，推动更多的金种子在三湘大地破土成长。
0: 不仅如此，2026年团省委也在继续的组建专门的团队，赴省内外高水平大学集聚区开展创业政策精准推介。
1: 去年我们先后前往上海、北京、西安、武汉、南京、成都等10个高水平大学集中的区域开展7个1政策推介，开展的宣传推介活动41场次，覆盖包括20所高水平院校在内的183所高校5万名大学生。今年我们继续组建专门的团队，精心规划8条线路，继续赴省内外高水平大学集聚区开展创业政策的精准推介。同时，团省委会同湘江科学城、大学生创投基金等一道，同步推进6个湖南省支持大学生创业联络站以及60个高校联络点的建设，有效链接省外的科创资源。
0: 2026年，我省将在18到35周岁的留湘来湘创业大学生中选数10名左右大学生创业典型，入选者呢可以直接的纳入到湖南省芙蓉人才计划优秀，给予一定的资金资助，并且享受相应的人才政策。那么心动当然不如行动起来。
1: 去年团省委联合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金融办、省教育厅等7家省直单位出台了湖南省大学生创业典型的选书办法。今年我省将在18至30周岁的留湘来湘创业大学生 学生中选数10名左右大学生的创业典型，入选者可直接纳入湖南省芙蓉人才计划的青年人才项目1级创业类，给予一定资金资助，并享受相应的人才政策。同时，入选者可获得湖南省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的支持，在省自然科学基金创项目的申报、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通过典型选树的示范引领，持续推动来湖南创业吧成为当代青年的创业优选和潮流风尚。
0: 更多针对年轻人创业的政策支持，我们在小段宣传之后和大家继续分享，不要走开，为民热线待会儿见。
2: 妈，咱们穿衣服了。
3: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
2: 穿
3: 上，
2: 来伸胳膊，
3: 伸胳膊。
2: 哎，真棒。
3: 哎呦，宝宝真棒。
2: 哎，慢点，哎，慢点，
3: 慢点，慢点。爸，别怕。
4: 儿子，
3: 有我呢。
4: 别怕，
3: 来，
4: 有爸呢。
3: 迈腿，
4: 来，迈腿，
3: 来
4: 来，哎，对，
3: 对对对，
4: 哎呀，宝宝真棒。
3: 落，对对对，
4: 慢点，慢点，
3: 好极了，
4: 哎，
3: 加油，
4: 来，
3: 爸，
4: 儿子，
3: 咱们再来，
4: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3: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4: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5: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1: 可能是一瞬间。
8: 我的脸不能，告诉我的不能，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9: 我没有医生。
10: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1: 也可能是一辈子。
11: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2: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3: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浩一线，
14: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1: 可能是轻轻放下，
15: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10: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1: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6: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7: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0: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8: 喂，
19: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18: 没有啊。
19: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20: 没有啊。
19: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21: 没有。
19: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22: 没有，
23: 没有，
24: 没有，没看见。
19: 爸爸，你等你。

0: 喂
1: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0: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3: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4: 舆论监督，落地有声。
5: 总体上面来说，还是满意，他们这个效率还是蛮高的。
4: 政策解读，及时到位。
6: 跟你们反映问题，你们处理的比较快，问的到位，感谢你们栏目组啊，为你们服务啊。
4: 公益帮扶，温暖同行。
7: 真的太感谢了，照亮了我们全家前行的路。
4: 2026年中国新闻奖获奖栏目，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全新出发。我们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打通服务卡点堵点，我们紧盯社会焦点热点，破解民生痛点难点。您有事需要帮助，欢迎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8: 欢迎继续关注为民热线，我是周梅。这两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背个包呢就直奔湖南，他们不是来旅游打卡的，而是来创业扎根的。2025年，湖南近20000个大学生创业项目破土而出，全省423家创业孵化基地，90个青年驿站，让你一个背包就可以开工。政策送服务，办事一网通，失败有保险。这些年轻人当中，不少人选择扎根农村，成为致富带头人，为农村带来了生机与活力。90后硕士小李返乡之后，运用物联网技术创建了鱼菜共生生态循环农业系统。他通过手机 APP 实时监控调控，实现了节水节肥、高产高效，成为了当地的智慧农业的样板，并且带动了周边农户学习应用新技术。返乡青年小张夫妇也利用电商平台，将家乡的特色富硒大米、坛子菜等等进行了品牌化包装和网络营销，通过直播带货、社群运营，打造了知名区域农产品品牌，显著提升了产品附加值和农民收入。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马艳青介绍，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新的一年，湖南会继续大力培育新农人，壮大领头雁。
9: 我们省呢，已经构建了高等教育加职业教育加在职培训加社会培育多层次智慧农业人才的培养体系。高等教育方面呢，在湖南农业大学、中南大学等高校设立了智慧农业、农业人工智能等相关专业与研究方向，培育高等研发人才。职业教育方面呢，在涉农企职业的院校开设了智慧农业技术、农业物联网应用等课程，培养技能型应用人才。在职培育与社会培育方面，依托高素质农员培育工程、农村实用人才培训等项目，对家庭农场主、合作社带头人等开展无人机植保、智能灌溉、电商营销等智慧农业技能培训，取得了很明显的成效。近年来呀，已经培育了一大批既懂农业又懂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他们活跃在智能农机应用、农业大数据分析、农产品电商等领域，建设了一批智慧农业示范基地，推动了农业生产智能化、管理数据化、服务在线化，为湖南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8: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了新农人，他们掌握了新技术、新方法，有了新的思路，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针对这一人群，我省多措并举，给予了扶持，让更多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在广阔乡村大有作为。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马艳青。
9: 我们省呢，高度的重视新农人群体，多措并举，给予了扶持，一是政策项目支持。

0: 在创业补贴、担保贷款、税收减免、用地用电等方面提供了优惠，将其纳入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给予免费的培训，在农业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等项目申报上呢，予以适当的倾斜。二是平台载体支撑，鼓励入驻现代农业产业园、创业孵化基地，提供一站式服务，鼓励参与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展示基地。三是荣誉奖励激励，开展十佳农民评选，提升社会认同感，在全省农业丰收奖评选中，鼓励新农人参与。
1: 当然，不管是去城市也好，乡村也罢，年轻人拼事业的时候，我们都要去享受生活。湖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的实施意见》，部署的四个友好行动中，还有生活友好行动和成长友好行动。那这两个行动，它具体又包含了哪一些方面的具体内容？我们在小段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为民热线，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分享和解读。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儿？都搞10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
9: 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6: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13: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
14: 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12: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15: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12: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16: 生命鸟巢？
12: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15: 你儿子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17: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

0: 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1: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0: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0: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5: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6: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2: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7: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8: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9: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周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烦心事难事，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0号键，有事您说话，或者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来湖南留在湖南？很多人说啊，是因为湖南有舒适的生活节奏，相对友好的房价水平，浓浓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儿，能够真正的感受到工作与生活可以平衡的幸福感。2026年湖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湖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的实施意见》，部署的四个友好行动中包含了生活友好行动和成长友好行动。共青团湖南省委副书记刘迅表示说，生活友好行动从安居入手，因为安居是年轻人扎根的基础，湖南正系统构建从一张床、一间房到一套房的全周期住房支持体系，着力缓解青年阶段性的住房困难。我们一起听听看他是怎么说的。
10: 生活环境是留住年轻人的重要因素，围绕吸引年轻人住下来而不止于打卡，我们提出面向留乡来乡的年轻人提供一张床，保障一间房，购买一套房的支持政策，和提供更加多元的文旅体消费场景，提出青年驿站，提供不少于7天、不超过14天的免费住宿，鼓励有条件的四周对符合条件的留乡来乡创业大学生、青年人才提供最长不超过2年的免租金入住，同时支持连续足额缴存公积金6个月的即可申请公积金贷款，提出发放青年文旅年卡，促进探店经济发展，发展沉浸式演艺业态，打造乡超等系列体育品牌等。
9: 除了住得下，还要住得好，过得精彩。刘迅介绍说，这3年团省委将在新消费、文化创意等领域帮扶发展1000家左右青春小店，让年轻人在

0: 湖南体验更多元、更精彩的休闲生活。
1: 为促进青春经济的发展，团省委深入发掘服务一批以低成本创业为主体的小店青年群体，深入打造青春小店榜样计划、点亮青春小店计划、公益青春市集等特色活动，努力在新消费、文化创意等领域再培育一批知名品牌，为促进消费升级、激发市场活力，注入蓬勃的青春动能。今年1月，我们在长沙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举行了湖南共青团青春小店公益计划启动发布会。根据我们的工作安排啊，2026年全省计划服务青春小店市场主体300家以上，培训小店主理人600人次以上，支持打造优质青春小店100家以上，择优扶持青春小店榜样项目10家以上。未来3年，我们的计划是在全省服务青春小店1000家以上，培训小店主理人2000人次以上，支持打造优质的青春小店300家以上。通过提供政策对接、辅导培训、金融扶持、媒体宣介等支持服务，推动青春小店在促进消费、扩大就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0: 年轻人来湖南，除了事业呢，还要面临个人成长、婚恋、生育、小孩教育等等诸多方面的实际问题。因此呢，湖南要留住年轻人，靠的不是短期的人才争夺，而是长期的耐心投资。共青团湖南省委副书记刘迅表示说，成长友好行动中，湖南将在生育、托育、教育、医疗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方面加大供给。
1: 社会氛围是吸引年轻人的活力源泉。围绕支持年轻人留乡来乡，提出每年秋季招才黄金期，赴高校集聚的中心城市，开展专场招聘活动，支持凭居住证、劳动合同即可在城市落户，打造年轻人喜爱的婚恋交友品牌。我们提出稳步扩大生育托育、教育、医疗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的供给，畅通青年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等，推动年轻人在湖南更有为。
0: 生活在湖南，生育友好也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关注的焦点。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刘基阳介绍说，为了降低生育养育成本，减轻家庭照护的负担，湖南省出台了湖南省生育友好服务包实施方案。简单来说的话，就是湖南生育友好服务包覆盖了孕前、孕期、分娩、产后、婴幼儿照护、儿童早期发展、儿童青少年成长等关键的阶段，形成了全链条的服务链。其中，基础服务以普惠、免费为主，升级服务重点覆盖特殊需求的群体，有偿的个性服务满足不同家庭、不同人群的多样化的需求。
2: 这个生育服务包，除了解决怀得上、怀得好、生得安的这些焦虑，我们针对生不起、养不起的这个焦虑，服务包整合了生育保险、医保支付、补贴补助等这些经济支持，针对没人带、带不好的烦恼，着力解决普惠托育，提供科学育儿指导。针对孕产检来回奔波、信息不对称等这一些困扰，强化了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供给和以往通办。这个服务包就像一份政府主导的生育保险，我们既兜具了基本、引导多元、为生育养育托好底。它不仅是服务的一个集合，更是一种承诺。政府将与家庭来共同分担生育、养育的成本和责任。
0: 一座对年轻人友好的城市，不仅要回应住在哪里、干什么，更要解答未来能够走多远。在湖南，就业、创业、生活、成长，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一条看得见、走得通的发展路径。 这里有求贤若渴、承纳英才的强烈愿望，有产业门类齐全、创新要素集聚的综合优势，有低生活成本、高品质生活的比较优势。那期待未来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湖南，有畅通的渠道，留在湖南有创业的舞台，在湖南有幸福的生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将会继续今天的节目。
3: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9: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9: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4: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8: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5: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8: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16: 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的群体，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为民热线节目联合湖南省残联推出特别报道《我为残疾人办实事》，正在播出。
0: 欢迎继续关注为民热线《我为残疾人办实事》环节。近日，湖南省残联2026年情系基层志愿助残项目出发式在省残疾人康复研究中心举行。本期服务选派了20名骨干教师，分批赴全省28家基层定点康复机构，开展蹲点指导、业务培训、个案康复等帮扶。从2012年起，省残联以省康复中心为主体，成立了情系基层志愿助残项目服务队。服务队取得了怎样的成效？我们一起来听到记者徐神的报道。
17: 湖南省残疾人康复研究中心孤独症儿童康复科骨干教师何娟，来到麻阳进行蹲点服务时了解到，在课堂上，洋洋经常莫名的哭泣。他的个训老师非常苦恼，何娟决定 跟洋洋的监护人做一次深入沟通。交流中，何娟了解到，在4岁多时，洋洋的父母离异，一直由爷爷奶奶。

0: 奶照顾，爷爷是退休教师，既要辅导哥哥学习，又要照顾洋洋的康复，心有余而力不足。
1: 我考虑到一个爷爷的年纪嘛，70岁了嘛，也不可能说像我们年轻妈妈这样子去准备一些教具啊，桌面上，我就说跟着你的生活环境随机教学，不信教材，从这个孩子的生活自理开始，吃住行这方方面面来进行开展教学，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早上起来洗脸、刷牙、穿衣、穿鞋啊。
0: 好在麻阳当地有孤独症儿童的康复机构，既能减轻洋洋爷爷的照顾负担，加上县残联发放每人每参训月200元的训练生活费补助和国家免费的精准康复救助，又能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爷爷奶奶是非常配合孩子的康复工作。与爷爷交流完，何娟旁听了机构老师对洋洋的个案康复课程，结合课堂表现和课程设置，何娟与机构老师交流说，
1: 怎么样把这个课上得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提高这个课堂的效果。孤独症的孩子然后专注力分散啊，所以要抓他们注意力的话，除了我们就是说的话，你自己的一个技能，你还有一个外界，就是我们的玩教具，那比如说画一些图啊，制作一些适合你当下的一个学习的能力，丰富你的教学的内容。
0: 在这次个案的帮扶之后，洋洋逐渐融入了课堂，他的世界也因此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洋洋的爷爷奶奶也变得更加有信心和勇气面对未来的挑战。麻阳苗族自治县残疾人康复中心主任杨慧，
2: 效果蛮好的，就是说我们洋洋的话，他主要就是情绪，何老师给我们指导的就是行为分析，因为像这个行为分析，原来我们在省康学习的时候没有我们这里的案例，一线的孩子来做案例分析的话，一线的老师就更能了解，然后我们也更有自信一些。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一组助残资讯。6月23号到24号，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黄敬良赴株洲市调研无障碍环境建设等工作。调研中，黄敬良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和湖南省无障碍环境建设若干规定，加强对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律法规的宣传解读，配合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设法建设的执法检查，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沿着法治化的轨道前进。要不断完善残疾人友好单元标准体系，统筹推进残疾人友好学校、友好企业、友好社区、友好医院、友好景区、友好场馆、友好服务窗口建设，打造残疾人出行、办事、就医、就学、就业等全域性友好场景。要坚持无障碍设施建设与无障碍信息交流、无障碍社会服务并重，有效地破除物理、信息、文化和心理的壁垒，推动实现从设施无障碍、服务无障碍到发展无障碍的转变提升。要建立健全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机制，明确部门责任，整合社会力量，加强协调联动，不断增强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工作合力。更多助残报道，请您关注助残有你更精彩微信公众号。残疾人朋友如果遇到的困难需要帮助，也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的助残专线0731-888-55110 888-55110。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和大家说声再会了，下期节目再见喽。
4: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5: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4: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输电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6: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4: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

0: 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1: 生命鸟巢？
0: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1: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2: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0: 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岳麓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尼古赫敏，喜欢他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6: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7: 哎，鱼不要抓！哎哎哎，
8: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来了
7: ，那鱼就……
6: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9: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10: 扔什么？
11: 一个大的鱼，
12: 湿了的玉米棒子。
13: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9: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4: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5: 是谁家小孩啊？
14: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6: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他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17: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8: 外强实造雄厚惊人，有所谓百尺楼者，即此种房子的外墙依着山崖铸造，楼居其上，由窗外遥望，十数里外犹可见百尺矗立，崔嵬其尾，足镇山河，为建筑上之荣耀。
19: 孩子们，我们今天是要跟着梁思成的这篇文章开启一场旅行。文章中说了，咱们山西的建筑可以说是建筑上的荣耀哈。那我们现在就在李家大院的院内了，我们的身后呢是李家大院的大门，叫广善门。今天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0: 我们会是一场穿越之旅。那么在穿越之前，大家又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1: 这个院子和别的院子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2: 为什么身后的这扇大门上有两个扇子呢？
0: 你们的问题问的都很好，小树姐姐也很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所以给你们找了王老师，他会告诉你们答案，好吗？
3: 好，
0: 我们一起去找他吧。
4: 中国民居建筑有北在山西，南在安徽之说。相较于皖南民居的朴实清新，山西的大院以深邃富丽著称。20世纪的30年代中期，以梁思成、林徽因为核心的中国古建筑研究组，多次对山西的多处古建筑实物进行调查。晋汾古建筑调查纪略，便是在这一阶段由两人共著。今天跟着书本去旅行，便跟着晋汾古建筑调查纪略走进李家大院儿。
0: 你好，久等了，久等了，
5: 真的是。首先非常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李家大院。
0: 你看咱们山西有这么多个大院，但为什么李家大院您是情有独钟，研究这里的文化研究这么多年？
5: 有很多很多特别的地方，那咱们边走边说。
0: 好，咱边走边说。
5: 走
0: 走。
4: 李家大院始建于清道光年间，距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李氏家族对其代代修缮扩建，形成如今的格局。书本旅行团的第一站，王老师带领大家来到了李家大院中的一经楼。在这里，书本旅行团会有何发现呢？
5: 刚刚大家问我为什么对这个李家大院这么的情有独钟呢？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咱们来的这个院子的主人叫李道行，国家公派出去到英国留学，并且啊娶了一位英国女子带回到这里来生活，所以专门给他修建了这么一座完全不同于当地四合院的格局，这样中西合璧的院落。
0: 是这样的。
5: 对，
0: 这样我给大家布置一个任务啊，既然它是一个中西合璧的院子，但其中一定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是有西方元素的。对不对？
5: 是。
0: 要不要去找一下？
3: 好，
5: 来找一下吧，
0: 出发吧。
5: 这边
4: 一经楼内有着哪些西洋元素？中西合璧的设计又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6: 来，同学们回来吧。
0: 都发现了什么？我先问问你说。
1: 对，这个房间里面有一个西式的床，
2: 就是它这个柱子它是白色的，而且它质感是那种特别光滑的。它这个狮子呢，不像咱们大院子里面那脚底下有一个绣球呀或者小狮子。
1: 我发现了那个房间里有不是咱们平常用的那种油灯，是西方那种的油灯。
2: 我发现了一个西式的喷泉，
0: 就在我们身后。
5: 其实大家观察都挺仔细的。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它这个院子非常的通风采光，宽敞明亮。
0: 对，
5: 这是第一个点。第二大的方向呢，大家回头看一下整个的这个门和窗的设计，全都采用了这种尖形还有拱形的一个设计。尤其是身后大家看看，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仿16世纪欧洲哥特式的建筑风格，可以说是和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形成了迥然不同的格局。
0: 咱们说中西合璧，找到了西式的元素，它中间其实还是有中式的元素在里面的。
5: 对，
0: 而且融合得非常巧妙。你比如说咱们身后的这个窗户哈，虽然整个窗户的形状和玻璃的这种设计是西式的，
5: 对，
0: 但它上面的镂空雕你们看到了吗？
5: 看到上面圆形的那个、
0: 对，福禄寿喜各种各样的这个字做的镂空雕是中式的，
5: 结合特别巧妙。对，你像装里边的装饰，咱们当时都在住那种土炕，他们回国之后却改了那种西式的床，对不对？刚才小朋友都发现了，对吧？另外呢，那他们当时呢已经改成了什么呀？英制的取暖炉、壁炉，冬天来取暖。那除此之外，它这个院子当中还有非常巧妙的一个设计。小朋友一起来上去看一下，
0: 走，发现一下。
4: 一经楼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给书本旅行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晋汾古建筑调查纪略》中，作者是这样描写山西的大院的：房子造法形式与其他山西讲究房子相同，但较近于北平官室，做工极其完美。

0: 在李家大院中，有哪些做工设计可以体现这一点的呢？
1: 来，同学们看一下这个平台，这是当时主人呀，他呢休闲喝茶都可以在这个上面。但是这个平台可是除了主人休闲喝茶，另外还有一个很巧妙的设计。哦，我们来看一下。
2: 啊，这有个洞。
1: 对。
3: 是。
1: 哇。看一下这个小洞。那大家小朋友来猜一下，这个小洞当时设计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呢？猜一下。
4: 啊，你说
1: 你
3: 是藏宝物的吧？
1: 藏宝物。佳佳你说。
5: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排水口。
6: 我觉得这是不是井水的口呀？
2: 哦，就是一个井是吗？这井口有点小啊。
1: 这个平台上呀，在当时主人除了休闲喝茶以外，在天气非常好的时候呢，上面可以晒小麦，就那个粮食。在晒好了之后呢，直接从这个小洞就给漏到下面去了。那意思在咱们这块所有的人踩的就是脚底下就是李家大院李家人的粮仓了啊。
2: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你们想没想过，这如果说你看它是在露台上，万一下雨呢，下雪呢，是不是这个雨呀雪呀就会漏到我们的粮仓里？
1: 大家想到的这个问题非常对。但是呢，在这个桶槽的这个口上面，原来它是有一个盖子的设计，我拿给大家看一下。
2: 像一个井盖。哎呦，很沉呢。
1: 对，就是很沉啊。在当时呢，哎，就是这样的来放上去，所以不论是下雨天下雪天，水根本不会下去，而且会从这个排水的地方走出去。哦，
2: 但现在我就特别好奇底下的粮仓究竟是什么样的。它这个粮食从这漏下去，
1: 那下面是个什么情况？
2: 对，那头是什么情况？
1: 那这样我带大家去下面的窑洞粮仓里边去看一下吧，
2: 好不好？
3: 好，
2: 走。
1: 好，
7: 好凉快啊。
1: 同学们，咱们来到的这个是不是窑洞？嗯，就是上面整个平台咱们脚底下踩的这个窑洞。但是这个区别于像北方传统的窑洞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大家来观察一下
7: 有什么不一样。去过窑洞的举手。都没有去过。
1: 对，
7: 我去过。
1: 是吗？
7: 我有去过窑洞，它一般是以那种土挖出来的窑洞为主。
1: 对对对，嗯，就以前好像是和这种学居，大家都是在这种土的那种山崖上面挖的那种窑洞。
7: 对，
1: 而在李家的这个基础上呢，它做了一个升级，可以说是用砖专门砌成这样的窑洞室。而这样的居住感呢会更为舒服一些。嗯，整个进来以后有没有感觉凉凉的？
7: 对，
1: 所以说是这样的窑洞是冬暖夏凉。嗯，对，
7: 比较阴冷的环境。
3: 那老师，粮食放在这里面不会受潮吗？
1: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窑洞上面那个小洞。嗯，就是刚才咱们在平台上看到的那个小洞，从这儿漏下来粮食确实是放在这个窑洞里，会觉得怕湿怕潮，对不对？嗯，但是当时李家还做了这样一个特殊的设计，在高出这个地面80公分上做了这样的一个木板。所以放下来的粮食呀，直接就会漏到这个木板上，也不会接触到地面。哦，相对来说，它就起到了防潮呀、防霉的一个作用。
7: 这个设计也很巧妙，是不是？它不接触地面，就不容易受潮了。嗯，
1: 整个这个粮仓里边呀，整个它的这个窑洞长7米，嗯，然后整个大家觉得这个粮仓里会有储存，一次性能储存多少粮食呢？哇，
7: 7米，
1: 大家想一下，
7: 想一想，这里面能放多少粮食呢？
6: 20斤左右吧。
2: 哦，20斤才多少呀？
7: 200斤其实也不算多。
1: 想一想，
3: 想想应该是几万斤吧。
7: 几万斤啊？
3: 你说几十万斤？
7: 几十万斤？哇，
1: 那得有多少呀？
7: 他们可能没有概念。
1: 没有概念，但是李家当时确实做过这样的一个考量。嗯，根据他整个的这个洞深呀、洞长、宽高，在当时测量出来一次最多这个粮仓放过5万多斤的粮食。
7: 哇，你们想象一下，当丰收的时候，这个上面晒满了粮食，然后再从小桶上噼里啪啦的往下掉，那个声音听着得多喜悦呀，有粮心不慌啊，是不是？
1: 是。
7: 嗯，那咱们现在也体验一
1: 下。要不要体验一下？
7: 好不好？体验一下。我们可以分成两队，一队在上面晒，然后收，底下呢可以接，好不好？
3: 好。
7: 谁想去晒呀？都想。 下去。

0: 好，我们来分工一下，三个吧，这边三个，
1: 好，去吧。
2: 好，
0: 咱们到上面晒一下。
3: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5: 可能是一瞬间。
6: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7: 我没有医生。
8: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5: 也可能是一辈子。
9: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0: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1: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好一线，
12: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5: 可能是轻轻放下。
13: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8: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5: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4: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5: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4: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6: 晋汾古建筑调查纪律对中国古建筑保护有着重要的学科奠基作用和思想启蒙意义，是古建筑保护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0: 是不是觉得这样很方便？
17: 对。王子宁，王子宁，你能听见吗？王子宁，
18: 同学们，
19: 我们要到了。哦，
0: 慢一点，慢一点。
16: 小小的粮仓既让同学们认识到了山西大院设计的巧妙，也让同学们惊叹于山西商人当年的辉煌。在接下来的旅行中，还有哪些惊喜等待着大家呢？
0: 同学们，咱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呢，是李家的私塾院。在私塾院呀，有一个中式和日式结合的门，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个门。朋友们，小朋友们来找一下这个门。中式呢是在于传统的这个月亮式，那么日式元素在哪里？
20: 日式元素有人发现吗？
21: 那个推拉门。
20: 哎，
0: 对，就是藏在墙里边的那个门扇，对不对？这个门呢确实是采用了仿日式结合的这种特点。这个门创建于民国24年后，而因为院子的主人他曾经被公派到日本去留学，回国之后呢引进了这样仿日式的建筑。所以这个也是李家大院的一个特点。
20: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北方建这种拱形的月亮门倒是建了不少，但是一般不会有这个推拉门，它就是一个这样的门框。
0: 因为这个院子是李家的私塾院，而身后的那座院子呢是李家的信普堂，是主人李道荣他所住的院子，需要呢用这样的门来把它两个院子给隔开，分成两组院子，
20: 功能性的区分。
0: 对，
20: 所
0: 以还节省空间，
20: 对，
0: 再采用了这样日式的元素。
20: 这个上面的砖雕也非常漂亮，两侧的对联有点残缺，大家还能看出来吗？
0: 回过头看一下。
20: 知道诗人赋
0: 筹谋，
20: 筹谋
0: 那是未雨绸缪。这个下联是
20: 纸秋黄鸟
0: 夜眠蛮。绸缪和眠蛮呢都是诗经中的诗。
20: 是。
0: 而这个夜呢在这里谐音取义，取协，就是协调的这个协，在这里起合洽融洽的意思。
16: 月亮门上的一副对联有别于传统制作法，是由主人在做好的泥坯上
1: 先用。

0: 用手指写就，再由工匠烧制，最后铁钉钉在墙上。
1: 整个上面这四个字呢，代表的就是老师、诗人、老师的意思。
2: 哦，
1: 那下面这个纸秋黄鸟，指的就是幼小的学生，
2: 就是你们
1: 今天同学们一样。
2: 嗯，
1: 意思就是说老师教孩子们这样的一个场景，
2: 嗯，
1: 非常的融洽协洽的这么一种情况。
2: 也就是说这两副对联说的就是今天的我们呗。
1: 对，
2: 就是我们现在的场景。
1: 对，
2: 大家想去试一试看能不能把这个门推得动吗？
1: 推得动吗？
2: 去试一下好不好？
1: 好不好？
2: 好，
1: 来咱们试一下。
2: 来，
1: 咱们三个人，
2: 三个人一边，周默旭老师那边，
1: 好
2: 好，
1: 来一起试一下，
2: 三二一，不行，一二三，哎呀，
1: 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设计呢？
2: 是。
0: 李家大院里中西中日设计风格的兼收并蓄，体现出李氏家族对各种文化的吸收融合，也反映出当时的山西商人并不像当时社会的一般风气所展现的封建与保守，这也是他们取得成就的原因之一。书本旅行团的最后一站，王老师带领大家来到了李家大院的制高点景行楼。在这里大家还会有何发现呢？
1: 同学们，咱们现在来到的是李家的景行楼，站在这个上面可以看到整个李家大院的一个全貌，建筑群落的一个全景图。
2: 嗯，
1: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整体的这个墙面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3: 老师，我发现那边那个墙好像一个楼梯呀。
1: 因为整体的这个墙面呢，确实采用了这种像台阶一样的这种状态，就是仿徽式的马头墙而做的。
2: 马头墙是干什么用的呢？
1: 还有两个作用，一是呢防火防盗。
2: 哦，
1: 首先这个防火呢，它是用这种绝缘的砖和土把这个火势给隔开。
2: 嗯，
1: 一旦这边整体呢房屋着火了以后，它不会蔓延得非常的开。
2: 嗯，
1: 整个第二点呢，因为它整个房屋非常的高，所以说想要进入它这个院子里头是非常难的，所以叫防盗。
2: 对，叫马头墙，其实是防火防盗墙。
1: 对，
2: 嗯，
1: 但是这种马头墙给人这种是不是错落有致、高低起伏？
2: 对，
1: 给人一种万马奔腾的这种动感。
2: 是，
1: 是嗯、这也隐喻着李氏家族呢生机勃勃、兴旺发达这样的一个美意。嗯，
2: 咱们现在是站在李家大院的制高点，咱们是登高远眺的状态。想一想咱们最早读到的这个梁思成的文本中的一句话：
4: 百尺矗立，崔嵬其伟，足震山河，惟见建筑设计上之荣耀。
5: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0: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5: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你笑起来就是好天气》。这是一本能够减轻心理压力的暖心绘本，作者把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生活的每一个瞬间，每一种心情，每一个感悟，温暖可爱的画风和令人回味无穷的文字，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仿佛看见了自己。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时期，相信这本书都会引起你的共鸣。一个人独自崩溃，也一个人悄悄自愈。部分读者惊呼，感觉每一段文字都写进了心里。作者亲手绘制了180幅治愈系插画，可以用来发圈，表达每天不同心情。成年人的心灵也需要被治愈。这本书轻松缓解你焦虑、抑郁、孤独、沮丧、迷茫等各种糟糕心情，让你每天都幸福满满。
6: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7: 节目中我们跟随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晋坟古建筑调查纪律，来到了运城李家大院。王老师带领书本旅行团对李家大院建筑风格进行了细致的讲解。古院落群布列有序，层次分明，在老区各个堂院间穿行，到处充盈着古朴凝重的气氛。那么在院落内部，晋南四合院还有哪些独特设计呢？文中提到的楼阁别院之复杂又体现在何处呢？
8: 今天有什么惊喜呢？
9: 在李家大院这个建筑当中呢，还有一些非常巧妙并且设计非常好的，像有中国最早的防盗木门。
8: 防盗门大家家里有吗？
10: 有。
8: 有吗？你们家里都有。那你们知道最早的防盗门它能有多大年纪了吗？
9: 李家的这个防盗木门已经100年的历史了，
8: 100岁了。对，咱们去看
9: 看。有6道机关的
8: 哦。
9: 咱们到院子里边去找一下这个木门吧。
8: 走吧。
9: 好。嗯。来，同学们，这就是那个防盗门了。
8: 哦，
9: 总共有6道机关，要不你们先来找一找。
8: 找一找吧，来观察观察，
9: 看一下这个防盗门。
7: 山西大院整体建筑由高大的外墙与外界隔离， 具有严谨的封闭性和防。

0: 防御性。而在李家大院，除了高墙之外，还具有先进的防盗门。那么六道机关都藏在何处呢？
1: 你们还觉得会有按键吗？还要挨个摸这个豆豆？找到了吗？来，给我指一指。首先第一个，
2: 这个
1: 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
3: 发现了五个是吧？
4: 那这个门进门总共是三道关，关门其实它还有三道关，总共是六道。咱们来先看第一道，第一道呢就是这个铁链扣马眼上的名锁，有一个名锁就是为了要告诉外边的人啊，这个主人到底在不在家，从这个名锁来判断。第二道机关，小朋友看一下，是用一个区别针大小的钥匙塞进小小的这个小孔，
1: 这是钥匙孔啊！
4: 用一个小小区别针大小的钥匙塞进这个小孔，然后呢，在左回右拨梅花状的这个，其实它相当于是个密码，就是左拨几下、右拨几下都是有讲究的。只有你拨对好密码以后，镶嵌在里边的这个弹簧片，它才会这样弹出来。也就是说，只有这一个相对应的机关密码对了，它这个弹簧片弹出来以后，这才开始第三道关。再用另外一把大钥匙，我给大家来演示看一下，看一下这个古代的钥匙长不长？
1: 妈呀，这是钥匙啊！
5: 钥匙吗？
4: 感觉像什么？
1: 扳手。
4: 这个钥匙的话，它其实是这个锁孔本身是藏在里边，完了呢，用这个塞到这个孔里边。大家演示看一下。
1: 哇，好有难度呀。
4: 对，我就觉得这个门超级难，所以现在很难找到像以前这个能修了这个锁的一个工匠了。所以现在这个门已经真的是年久失修，它也不一定说非得打开，但是给大家演示到的是就是这样的一把锁，只有塞进去以后，看一下这个小孔，也就是说只有这个晃动了，这个门才能彻底打开，看到没有？
1: 其实我们第一眼看到是这两个小猴子，因为感觉别的门上没有，
4: 好像这个是机关一样。
1: 对，
4: 那咱们进去到里边来看一下，走，关门的另外三道机关。
1: 好。
6: 看一下这个门框，看看后面
4: 有什么。咱们可以找一找，关门的另外三道机关在哪里？
0: 在防盗门的背面，书本旅行团很快发现了两个机关，一是与门外相同的粗铁链，二是横插的木质门栓，而第三道机关则始终没被大家发现。
4: 小朋友刚才没有发现这个，对不对？上下
1: 门的两侧
4: 两根碗口粗的木杠要横着杠起来，就是这个木杠，大家来看一下。
1: 哇，天哪，
4: 这样的很重，这样给它杠上，
5: 保险。
4: 所以好多人说它这两个洞，这样的木棍怎么能把它塞进去呢？它其实是一边特别的深，一边比较浅，咱们先来放这边深的就可以了，深的这边。
0: 百年防盗门构造之精巧，给书本旅行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晋坟古建筑调查纪略中，梁思成与林徽因在研究山西大院时写道，其所占地面之大，外墙之高，砖石木料上之工艺，楼阁别院之复杂，均出于我们意料之外甚多。庭院深深的四合院内部，书本旅行团会有何发现呢？
1: 咱们现在来到的这个是李家一个典型的近代民居三进式的四合院。
7: 老师，为什么叫三进院呢？
1: 三进院呢，就是它整个院子是院套院，一个门进去又有一个门再往后走，是把它隔成了一个三进院。
5: 那老师，这个三进院怎么分配住宿呢？
1: 整个咱们现在站的这个一进院，当时呢主要是给看家护院的人住的地方。
5: 门房
1: 保卫科传达室是一样的。
8: 一进院是不是相对会小一点？
1: 对，它整个在我们当地晋南房屋的一个设计呢是这样，就是前窄后宽。一会儿咱们到里边去感受一下。
8: 好，那咱们先去看看二进院是什么样。
1: 好的。
8: 现在我们就走进了这个二进院哈。
1: 对，
8: 我觉得这个，你有没有觉得这楼很高啊？
1: 是吧？

0: 它的四合院都为一层楼的一个建筑，是在这个上面是有区别。 因为李家呢，他本身是做这个土布生意的，所以整个的二楼作为储物的话，可以放一些易燃易爆的棉花呀之类的东西放在二楼。那么第二个高的原因在于，我们当地人会讲究这个排面嘛，所以说房子越高，楼越高，证明它大院，对，身份地位的一种象征。整个的这个二进院就是给
1: 李家的这个主人和孩子们居住的地方，它这个主人住的话，它也是有这个区分的。你们知道吗？整个你们觉得最重要的，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呀、老人呐，
2: 应该怎么来分配呢？
3: 我觉得应该是东边。
1: 为什么呢？
3: 因为风东海嘛。
1: 哦，
4: 我觉得应该是住西边吧。
1: 为什么？
3: 因为西边光线会更不好一点。
0: 但是这样的话，对老人的眼睛更有好处。也是一个点。但是整个的这个厢房，它的一个设计呢，当地有这么一句民俗谚语，说的是东高不算高，西高压折腰。
1: 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说东边的房子高出来一寸两寸都没有关系，西边的房子绝对是不能高。所以我们这边划分的话，会把这个东边一般是老人、长辈或者是哥哥
1: 来住，而西边的话，相对来说就是小辈啊、孩子呢，或者是弟弟来住在这个西边。这其实也是一种长幼有序的观念，是吧？传统观念。但是我们平时会见到的四合院，孩子们，你们回忆一下哈，是不是都是正对面的这个正房，好像是老人居住的地方，
4: 是吧？
1: 为什么这边不是呢？
0: 当地它这个二进院进来的设计呢，所有的这个正厅都是用来会见客人、客为上。
5: FM 102.8
6: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7: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8: 哇，这手艺太酷了！我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傅说，手要稳，心要静。
10: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1: 老手艺，新生活。
5: 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三湘第一声 FM 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 常德、益阳 FM 93.7， 岳阳 FM 100.1， 郴州 FM 98.2， 衡阳 FM 93.0， 娄底 FM 90.0， 邵阳 FM 104.9， 怀化 FM 91.2， 吉首 FM 92.9。 张家界 FM 103.3， 永州 FM 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 102.8， 你的芒果健康家。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一般要1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
12: 成高有2万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13: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14: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15: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16: 因为
17: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18: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19: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10: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

0: 经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
1: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 晋商之间往来会面次数较多，将正厅留与客人，体现了晋商以客为贵的思想。山西大院里的一砖一瓦，每个细节都有晋商文化交织其中。李家大院大小院落珠联璧合，又独立成章，在貌似千篇一律中变化万千。书本旅行团被晋商大院的厚重与恢宏所深深吸引。那么在最后一进院落，还藏有哪些讲究之处呢？
3: 这个三进院感觉好像更敞亮了，光线更好，是不是？
4: 老师，那三进院这么敞亮，为什么不让主人住在三进院里呢？
5: 整个的后面三进院就是给佣人住的，还有李家做饭的厨房，还有女工们纺线织布的地方。
3: 等于说它的这个采光好、宽敞，目的是为了让他们织布的时候、纺线的时候光线比较好。
5: 对，
3: 确实是这样。看起来这个三进院的建筑上面的这些工艺相对简单了一些，
5: 对，
3: 就不像二进院那么的
5: 雕梁画栋呀。
3: 对，嗯，但是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走进这个院子之前提的那个问题呀？那个门有那么多重机关，说明屋里面有贵重物品，但是我们走进了三进院，找到贵重物品在哪儿了吗？
5: 没
3: 找到啊，肯定不会放在明面上，对不对？
5: 对，所以这个就需要咱们一起去找一下李家藏宝的地方吧。
3: 哦，
5: 保险柜。
3: 好，
5: 走
3: 走。
2: 通过王老师对李家大院各院落功能分区的讲解，团友们了解到了李家大院设计上的与众不同。它的结构主次分明，房舍布局科学合理，各院的青石门墩、石狮、高墙、石阶显示了主人的尊贵威严。那么层层深院内还有着哪些有意思的设计呢？
3: 又回到了二进院。
5: 现在来到的这个是主人的二进院。那这个保险柜藏钱的地方当然是在主人这个院子了。
3: 对，
5: 那大家观察发现一下。
3: 这样吧，大家去找一找，看一看这个保险柜会藏在哪儿，好不好？
6: 好，
3: 看谁先发现，去吧。
5: 好，
3: 都往屋里看。哎，他们好像发现一点端倪。
7: 对对，已经拿手开始敲了。
3: 好啦，来，孩子们回来吧。找到了没啊？
6: 没有，
3: 都没找到。
5: 那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墙。对，你走看一下。你像这一面墙，从外观上看去呢，砖扎到了这儿，与普通的墙看似没有任何的区别。
6: 对，
5: 但是从窗户这里看一下，小朋友看一下，看整一面的白墙是不是已经扎到了这儿。也就是说它的墙面呢，从这儿到这儿将近2米厚，这里边都是空心的。这是晋南特有的夹层墙。
3: 意思是说这个保险柜在墙里面。
5: 对的，
3: 或者说是这个墙体本身就是一个保险柜。
5: 是的，墙很厚，将近2米，是空心的夹层墙。
3: 厚2米啊。
5: 对啊，所以说放金银财宝贵重物品，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可以藏人， 冬天还可以保温，墙很厚呀，总共是三个作用。
8: 你想象一下，2米的厚度，人可以横着躺进去了。
5: 是啊，
4: 对呀、
8: 啊，我们可以进去看吗？因为这里是不是看不出来？
5: 是吧？
8: 可以看得到吗？
5: 可以，我带你们，咱们去从楼梯下。

0: 挤到这个墙里边。
1: 好，
2: 走走走，
3: 我们从这边走。
4: 李家大院的暗墙暗道，侧面展示出李家曾经作为商贾首富的辉煌。李家大院对隐蔽空间的营造，体现出其设计的巧妙性，这些为李家大院带来了更多的价值意义，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 怎么样，孩子们，刚才都看到什么了？跟我说说。冰冰，你说说。
6: 我发现地下非常的大，要是和我一样大的小朋友下去，应该能站三四个呢。
5: 泽泽，你看到什么了？
7: 我觉得那里肯定很久都没有见过人了，因为那里的空气全是弥漫着浓浓的土味儿。
8: 是吗？
5: 让你们自己找，能找着吗？
1: 找不着，
5: 很隐蔽哈。
9: 在山西整个的这个建筑当中，一般藏钱的，在晋中的话大部分是地窖窖藏，在我们晋南呢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这种墙上面墙里边这种藏，像李家这种保险柜设计在墙里边的，当一个逃生通道的，这样的是非常多的。而且在关于这个保险柜呢，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保险柜这个院子的主人，她是李家的一个儿媳妇，她叫王和君。这个女性呢生意做到全国各地非常的大，在灾难的时候呢，他给老百姓设粥场设饭，银子不够的时候就要从这个柜子里来取，所以当地老百姓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王和俊啊，活财神，拧下银子忘毁运，钱归银子污串串，纠集在民都难管。
5: 说得真好听。
9: 谢谢。
5: 大家能听懂吗？
1: 能、no.
5: 应该是能，因为你们都是当地的小朋友嘛。
10: 现在开始下雨了，那我就有问题了。其实它这个两侧的房檐设计得很好，有点像这个抄手游廊哈。咱们平时下雨的时候，只要走着房檐底下就不会被雨淋到。但是，两边的房檐都是向内的，那么雨水就会往里流。中间这个有点类似于天井的位置，地势又比较低，难道不会积水吗？
9: 所以在地势低的这个地方呢，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首先呢，第一，它是会有很多这样的小马洞，水呢就会从这个小马洞跑出到这个院外，排出到院外去。第二呢，就是它地形的一个设计，它这个地形整个的三进院是非常高，到二进院稍微低一点，到一进院更低，直接呢从这样一个坡度就排到一进院出去，到这个古街道里了。排到街道的后面呢，直接有一个池塘，水啊雨水就全部排到那个池塘里，等到当地非常干旱的时候，这个雨水过滤了以后还可以使用。
5: 还真是
9: 整个是一个系统。
5: 对，肥水不流外人田哈。
9: 对，还有就是整个房檐在四角四周的地方呢，都有这种筒槽的这种排水装置，大家看，就是这种
5: 两个房檐的衔接处。
9: 对，衔接处它都会做这个排水的装置。水呢，房檐的水全部都从这儿流下来，还真的是一种肥水不流外人田。
5: 而且我觉得现在是雨比较小的时候，如果雨大一点的时候，真的是从这个筒槽四个角开始往下流水，我们坐在这个中间的这个中庭的位置欣赏这个雨水声，应该是很惬意的一件事情。
9: 而且又是另外的一种景了。
5: 对，
9: 确实。
5: 连续两天的时间，我们带大家去领略了咱们李家大院建筑的一些风格。今天还有这么多的小机关带给我们这么多的惊喜。但是其实刚才王老师说到了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李家大院还有浓浓的文化气息，对不对？
11: 对。
5: 包括咱们早上看到的这个广扇门的扇文化，两个大大的扇字，就是咱李家大院的扇文化。
9: 对，核心文化。
5: 对，
12: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13: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
3: 热烈欢迎，欢迎欢迎。
2: 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

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

0: 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

0: 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0: 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3: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5: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4: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燕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5: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1: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

0: 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1: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0: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4: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3: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5: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3: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6: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1: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0: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

0: 的荷花的香气，
1: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0: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2: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0: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

0: 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2: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0: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3: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
4: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5: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4: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老小区年久失修，隐患重重，曾是郴州北湖区燕泉街道机械厂小区居民最闹心的烦心事。如今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下，小区完成全面提质改造，旧貌换新颜，居民安居更安心。这一变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监督护航故事呢？请听报道。老小区迭变换新，监督守护民生安居。北湖区燕泉街道五里堆社区机械厂小区始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承载着老一代产业工人的工作生活记忆。然而历经数十年风雨，出现了水管老化漏水、路面坑洼积水、楼道门窗破旧、消防栓无水等顽疾，让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的居民苦不堪言。安全风险隐患更时刻牵动着居民和基层组织的敏感神经。燕泉街道五里堆社区居民小组长李应华深有感触。
6: 咱们这个小区最让人头疼的就是用水和道路通行，水管老化，水压上不来，住在高处的邻居洗澡和做饭都受到影响，路面就更不用说了，坑坑洼洼的，一到下雨天到处都是水坑，老人和小孩我们都担心会摔跤。
4: 在北湖区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为民办实事工作中，燕泉街道机工委在走访中了解到了机械厂小区居民的极难愁盼。为切实解决群众痛点，立即向街道党工委通报了相关问题。燕泉街道党工委迅速组织住建部门、五里堆社区及小区居民代表多次召开会议讨论改造方案，将机械厂小区提质改造列为为民办实事的重点项目，积极争取资金，反复优化改造方案。燕泉街道五里堆社区纪检员曾琴：
7: 小区改造过程中，街道纪工委全程监督，并邀请小区党支部居民代表全程参与，了解监督改造建设工作，确保改造真正改到居民心坎上。
4: 工程启动后，施工团队精准施策，更换了所有老化水管，铺设了平整的沥青路面，统一更换了楼道破旧门窗，全面修复了消防栓，并在每个楼道的显眼位置配置了全新的消防灭火器，更换了小区所有路灯，新增了一批健身器材，彻底清理了化粪池，规划新增了一批停车位。机械厂小区居民江伟元：
8: 我在这个小区既住了四十多年了，眼看着它已天天老气破下去，心里真不是个滋味。现在好了，你看这道路有平有宽，走路开车都很舒心，消防栓都修好了，楼道也添了灭火器，住着心里也踏实多了。
4: 机械厂小区提质改造后，街道社区将持续做好后续管理服务，健全小区长效管护机制，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设施维护等工作，充分调动居民参与小区治理的积极性，全力守护改造成果，为居民营造安心、舒心、放心的生活居住环境。燕泉街道纪工委书记刘丹：
9: 老旧小区提质改造是重点民生工程，
1: 街道技工委立足接

督职责，全程紧盯项目进度、工程质量和资金使用，主动倾听群众的诉求，以精准监督保障民生工程落地见效，全力守护居民安居乐业。

0: 老旧小区基础设施陈旧，日常出行不便，线路杂乱，无配套健身设施等问题，提升了居民的居住出行质量，满足了群众休闲健身需求，预防了水火燃气等安全隐患，为老旧小区居民营造了安全舒适便捷的生活环境。目前北湖区提质改造工作已惠及350个小区47680户居民。北湖区纪委监委第七纪检监察室主任郭生阳：
1: 下一阶段围绕老旧小区提质改造等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我们将通过十组地联动监督，协同巡视巡查，审计、人大政协等部门开展联合监督，以精准监督倒逼职能部门认真履职，推动建立长效机制，真正把改造工程建成廉洁工程、安居工程。
0: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通讯员邓强、谢丽萍、曾琴，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

0: 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1: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2: 妈妈，妈妈。
3: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4: 网站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边。
3: 哎，走走走。
4: 哎，干嘛呢？别拍。
5: 家庭。
4: 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3: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4: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3: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6: 现在不是面包。
7: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3: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7: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3: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7: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4: 哼，我们分手吧。
3: 哎，亲爱的。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8: 乾隆从近乎麻木的痴呆当中清醒了过来，他想站起身，动了一下，觉得竟然也有点腿软，又坐稳了。看皇后，只见她双眸紧闭，脸上满是泪珠，枯瘦的手死死地握着自己的手不放，心里边一悲一酸，几乎坠下泪来。一手抽过一方手绢替他擦了，说道：明儿你应该当时就叫人禀我处置的，别说你见了这事儿，就是我听着也是惊心动魄。他突然想到红昼闯宫，想到那个高头大马的奶妈子莫名其妙的中风，想着顺治年间有人加害阿哥，往宫里送染天花痘的百纳衣，倏地又想起赖娘和小阿哥，现在其实是在宫外避祸，心里边一阵阵的发瘆，竟出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思量了一会儿，又安慰皇后：宫里留宿是刘同勋安排，内务府有往来名单，我必要查他个水落石出。此时你暂且撂开手，尽量往开处想事情，别进这思量窄道，身子养好了，万事都不难办下来的。皇后无力地松开了手，他似乎平静了下来，也许是已经没有力气再激动起来，声音细弱却十分的清晰：
9: 是我不让他们声张的，宫里早就有这种流言了，只是我头一遭亲自听见。储秀宫里有个太监，在北京时老佛爷就处死他了，也为这些话。你在外头忙国务，累得筋疲力尽，架得住宫里头家务千头万绪在烦你，所以都没让你知道。第二天就要起驾回銮，夜里起反了似的，狼烟动地闹起来，不吉利。我想着还是回了北京，并略能起身儿，禀了老佛爷再处置。哎，
8: 他的双唇抿紧了，苦笑着摇了摇头，蓦然间心血倒涌，仿佛身在虚空缥缈之中，整个殿宇积案几乎都在青烟似的危霭中旋转漂浮了起来，悠悠忽忽，明明渺渺，不知身在何处。他看见钮祜禄氏、那拉氏、陈氏、汪氏一干嫔妃笑着过来，近前没有一个人向他行礼，看着那笑容都发僵， 心里又有些害怕。迷惘间又见锦霞给他看装链盒子，一件一件首饰亮得刺眼。忽然锦霞从盒子里取出一块黄绫子，笑着说：娘娘，你看这颜色真好。他害怕极了，瑟缩着往后退。转眼又见西方白亮白亮的放光，隐隐音乐之声中，玄鸟、凤凰、孔雀和不知名的鸟在瑞光中盘旋起舞。虚空之中，他张开双臂想要拥抱什么，却扑了一个空，急声叫着：
2: 佛祖佛祖，我是信女富察氏，我是皇后啊，不，我是富察氏，阿宰给我诵经，快着诵阿弥陀经。
8: 他忽然满口沾语，一时叫你们退下，一时又说是你自己不好，喃喃呢呢不绝于口。乾隆和彩云都慌了神儿，乾隆没想到他发作得这么快，眼见不对，忙起身时袍脚在幔帐钩上挂得一个踉跄，急声叫着：传太医叫叶天士速来。又扑上去抓起皇后的手，伸手抖着试她的鼻息，竟然是一概杳然。惊到极处的乾隆突然眼前一黑，软软的搭着身子昏在了榻前。此刻殿里殿外已经大乱，叶天士为头，四个太医连滚带爬一拥而入。王八尺在玉鸾边吆喝：
5: 不许乱，主子是极痛迷心，不妨事儿。
8: 秦妹妹哭着带几个太监夜出乾隆，命人禀老佛爷知道，把暖格子前头屏风撤了，娘娘跟前的大丫头跪垫脚念经，叫个太医过来给皇上看脉。殿中太监有的抬屏风，有的搬桌子挪椅子，取药锅添水点火的，烧香的，跪在地下看砖缝的，扎煞着双手没事胡窜的，好一阵忙乱。乾隆已经醒了过来，躺在春凳上，眼见叶天士在跟前，就说道：朕不要紧，是血不归心，你赶紧照料皇后。叶天士两眼全是泪，一边叩头一边唏嘘：
5: 娘娘德良配天，仁德如海，待小人恩重如山，我必定竭尽驽马之力救治，不过生死之术唯有司命，皇上您心里要有个预备。
8: 说罢他蹒蹒跚跚地过去了，就见几个宫女搀着太后进来，乾隆便撑着身子要起来，一边流泪说道：
9: 儿子不孝，又劳动母亲了，怎么那拉氏几个没过来侍候？
8: 太后一进门见着阵势，已经知道皇后此番断然无幸。见乾隆面黄气弱，犹自要起身行礼，赶紧伸手按住了，偏身坐在旁边的藤椅上：
9: 别再动了，好生这么歇着。
8: 是我不叫他们过来，就在西配殿诵经焚香给皇后祈福。这边彩云几个大丫头要遵皇后的懿旨诵弥陀经，我的儿有些事儿瞧不开也要瞧开些，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也还要涅槃的，何况我们人。皇后这般呐，一辈子只是善性做善事，一些亏待人的地方都没有，这是多大的功德，多大的福分。 他轻轻抚摸着儿子额头，温介安慰着：“

0: 彩云、彩绘五六个丫头在殿东北角何时长跪，大约半个时辰光景，叶天士为首，几个太医大人垂手从暖阁里退出来，徐徐屈步向乾隆走来。没等他们跪下禀奏，乾隆已经完全明白了。他还是坐直了身子，默默听完叶天士冗长的医案奏陈，脉象、气血、病源、病理，怎样行针用药，如何回天乏力，终归奉驾西去。事到已成定局，乾隆反而心里清明，安定了一些，忍着悲痛说道：朕知道了，你们已经尽心尽力，不必请罪了，且跪安下去，就有恩旨赏赖的。他起身又向母亲一躬说道：母亲有岁数的人了，不宜伤情过誉的，丧事内里由那拉氏主持，还要接过钮祜禄氏来德州营救，外里由纪云负责，傅恒办理军务不能回来，多请办差，叫福康安代替父亲来德州给他姑姑上香。说着他已经是泪如雨下，哽着声吩咐：传旨，刘统勋、纪云进宫议事。
1: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2: 可能是一瞬间。
3: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4: 我没有医生。
5: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2: 也可能是一辈子。
6: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7: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8: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纵考一线：
9: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2: 可能是轻轻放下。
10: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5: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2: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1: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2: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1: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3: 哎，帅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14: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
15: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16: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17: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15: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18: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14: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19: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0: 忙碌混乱、惶恐不定当中，曙色不知不觉地降临了。皇后卯正咽气，没过一刻，军机处的刘统勋和纪晓岚已经得报。这两个人既是天子股肱信臣，又与阿贵、尹继善、岳钟琪等人不同，都是皇后生前极为赏识。

家受恩深重的臣子，除了公义，另外还有一份私恩知遇之情。扎文噩耗，二人心中不啻平地一声惊雷，睁大了眼睛愣在当地。良久清醒过来，纪晓岚想起当年抱着小阿哥跪在榻前抢救垂危的皇后，回忆起皇后说的纪云爱吃肉，以后和侍卫一例可以随意在宫内用做肉的特谕。刘统勋想起自己当年还是小臣，元宵巡街特被招进宫中赏赐鱼头豆腐汤的往事，二人都止不住的热泪长流。但是两个人都是久在基书身居政要的人，知道不是伤情哀痛之时，唏嘘着匆忙商议大事，都点烟抽起来，这才定住了心。纪晓岚顷刻当中眼泡已经有点发淤，使劲抽烟，浓浓的喷雾，说道：先你是号，这个第一要紧，你好再进去，免得措手不及。这是千古不遇的仁德母仪皇后，德容严恭，四美皆备，温良恭俭让，五德俱全，不能有一丝遗漏欠缺。刘统勋握着烟管的手不停地抖动，点头哽咽着说道：听万岁说过，皇后遗愿谥号孝贤，就以这二字冠首，听皇上裁决。这上头我的学问远不及你，还有庙号也请济公费心。纪晓岚垂头想了片刻，起身远笔如墨写道：孝贤成正，敦睦仁惠，徽公康顺，福天昌盛，仁皇后。纪晓岚写完说道：庙号用仁，体元力极曰仁，如天好生曰仁，敦化普家曰仁，延卿你看成不成？刘统勋摇了摇头说：我的方寸有点乱，这上头真的知之不多，且这样，万岁过目之后有旨意再说吧，得赶紧进去，迟了就不公了。说着他便起身，纪晓岚跟着出来。微微曙光中见已有十几个外官狐狸着等候回事，便说道：诸位老兄，除了十万火急军情，其余的事一概先放一放，皇后娘娘奉驾轰了，我们这就要进去见万岁。刘统勋铁青着脸命令道：把你们的红缨子撤掉，宫里宫外的灯一律换成素色，你们几个张经检看各地递来的折子，写成劫掠先放着，指挥礼部来的官员叫仪殿司的人草拟丧仪，要快着些，拟好藤青就递进去。说完两个人拔腿便走。待进了宫中，天色已经苍亮，各殿门上已经糊了素纸，帐幕也换掉了，灯光烛影里人来人往，正在布置灵幔。早有卜礼接着，带二人往西配殿乾隆歇驾的地方来见。乾隆的神气里带着重症，呆呆地看了纪晓岚你的谥号，许久才说：这个谥号还使得，朕心里乱得很，一时想不清楚。庙号仁字，皇后自然当之无愧，总觉得空泛了。纪云。

0: 你在你朕听。皇帝嫌空泛，自然要往十里拟。纪晓岚就说，敦字如何？问人后下，睹亲目足，见小而且犯虫。那么冤皇后如何？德信敬身曰冤，沉积竹隐曰冤。乾隆又摇头，皇后很明达的，冤字不合。纪晓岚又连着拟了几个，乾隆都不首肯，却问纯字如何？这个字怎么解？这个字纪晓岚早就想好了，他是十穷天下学富五车的人，深谙韬晦之道，在乾隆这样的帝君面前，永远不能显得无能，更不能显得智算无疑。现在乾隆自己说出来，他心里边暗舒了一口气，连连叩头说道，圣学渊深，天纵聪锐，臣实在万万不能及一，竟是纯字最好。始发纯字，至诚无息未至，内心合一未至，治理精粹未至。打叠了一肚子的宋词，临机突然收住，这样就说得恰到好处。接着君臣三人商议丧典大礼，议定立即起灵赴京，在北京治丧，大赦天下，除十恶之力，刑狱停沟一年，从速传旨天下母仪之丧，禁止歌舞戏楼娱乐，议定灵柩暂错长春宫，待圣水御陵修建完工再行仪奉安。加上昨日几道谕旨全都明发天下，一直忙到四初十排，这才就绪。行宫内外已经是布置的雪山琼阁般白漫漫一片。乾隆听得宫中女眷隐隐哭声，心如钻刺，强自挣扎着要到床边去看皇后。忽然王八尺挑帘子进来，红着眼睛望着上头就磕头，也不言语。乾隆板着脸问道，你这是什么规矩？王八尺一脸苦相的禀着，
1: 回主子话，赖主子跟前阿哥爷出花，内务府的赵卫三连夜骑马赶来报信，屁股都颠散了，两条腿磨得血沾裤子，妈呀！
0: 少废话，哥现今怎么样？
1: 豇豆不开花，不大好呢。
0: 乾隆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又急跳几下，脸色变得煞白，双腿一软，跌坐回椅子，抖着手指着外头叫道，传旨叶天士不必来见，即刻赴京救治，骑上朕的菊花葱，跟两个侍卫换马不换人，飞速回京，告诉叶天士，但只尽心疗治，不必前后顾虑，朕信得极他，朕回京恩赏赐金还山。王八尺一句一应，几乎连滚带爬的去了。刘统勋和纪晓岚原本担心因皇后轰逝，乾隆迁怒罪及叶天士和太医，这会儿都松了一口气。从德州到北京驿道陆路700里出头，乾隆那批菊花葱也真了得，不足8个时辰就把叶天士送进京华辇下。两个侍卫和赵卫三别无差事，只是照料他一人一马，到驿站吃饭，鸡蛋拌料喂马。

0: 吃完一抹嘴，架起人上马走道。饶是这御道修了又修，垫了又垫，平坦如碾。饶是那千里驹又快又稳，叶天士本就瘦骨伶仃，又犯鸦片瘾。待到老齐化门入城，正听拱辰台子夜五炮三声，叶天士身上骨架都要颠散了。赵伟三兀自咬牙挺着引道带路，勉强拖着身躯领到鲜花深处胡同，向北又向东学。老皇城根一带黑黢黢的老房舍，就是石贝勒府了。带着进来引见门正老寇，这就是天一星叶天士来给哥取灾的，快快带着进去见夫人。说完一头倒在门房春凳上，已经是鼾声大起。这边老寇带着叶天士三人进去，此时更阑夜露，天阶人静，石贝勒府高大的房舍间曲折纵横，但觉得到处都是路，没学几道弯已经不辨东南西北。绕出二院，从偏门进去，高的庙宇一样的正殿尘封锁闭，东西两厢却都灯火通明，就知道到了正院了。老寇站在东廊下禀道：“老夫人，皇上派的叶先生来了。”隔窗就听一个老妇的声音说：“不得道法了，先带先生到歌房里看脉，我就这儿坐等。”
1: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2: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3: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2: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3: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4: 同学们上课。
5: 老师好。
4: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6: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7: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2: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8: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布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5: 退休后去上学。
9: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8: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12: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8: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1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8: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外强实造雄厚惊人，有所谓百尺楼者，即此种房子的外墙依着山崖铸造，楼居其上，由窗外遥望，十数里外犹可见，百尺矗立，崔嵬其尾，足震山河，为建筑上之荣耀。
2: 孩子们，我们今天是要跟着梁思成的这篇文章开启一场旅行。文章中说了，咱们山西的建筑可以说是建筑上的荣耀哈。那我们现在就在李家大院的院内了，我们的身后呢是李家大院的大门，叫广善门。今天我们会是一场穿越之旅。那么在穿越之前，大家又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3: 这个院子和别的院子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4: 为什么身后的这扇大门上有两个扇子呢？
2: 你们的问题问的都很好，小说姐姐也很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所以给你们找了王老师，他会告诉你们答案，好吗？
3: 好，
2: 好，我们一起去找他吧。
5: 中国民居建筑有北在山西，南在安徽之说，相较于皖南民居的朴实清新，山西的大院以深邃富丽著称。20世纪的30年代中期，以梁思成、林徽因为核心的中国古建筑研究组，多次对山西的多处古建筑实物进行调查。晋汾古建筑调查纪略，便是在这一阶段由两人共著。今天跟着书本去旅行，便跟着晋汾古建筑调查纪略，走进李家大院儿。
6: 啊，
2: 你好，
6: 你好，
2: 久等了，久等了。啊，
6: 真的是，首先非常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李家大院。
2: 你看，咱们山西有这么多个大院，但为什么李家大院？

0: 对啊，您是情有独钟，研究这里的文化研究这么多年，
1: 有很多很多特别的地方。那咱们边走边说。
0: 好，咱边走边说。
1: 走，
0: 走。
2: 李家大院始建于清道光年间，距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李氏家族对其代代修缮扩建，形成如今的格局。书本旅行团的第一站，王老师带领大家来到了李家大院中的一经楼。在这里，书本旅行团会有何发现呢？
1: 刚刚大家问我为什么对这个李家大院这么的情有独钟呢？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咱们来的这个院子的主人叫李道行，国家公派出去到英国留学，并且啊娶了一位英国女子带回到这里来生活，所以专门给他修建了这么一座完全不同于当地四合院的格局，这样中西合璧的院落。
0: 哦，
1: 是这样的。
0: 是的，
1: 对，
0: 这样我给大家布置一个任务啊，既然它是一个中西合璧的院子，但其中一定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是有西方元素的，对不对？
1: 是，
0: 要不要去找一下？
3: 好，
1: 好，
0: 来
1: 找一下吧，
0: 出发吧。
3: 我好喜欢这个亭子。
2: 一经楼内有着哪些西洋元素？中西合璧的设计又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0: 都发现了什么？我先问问你说。
4: 对，这个房间里面有一个西式的床，就是它这个柱子它是白色的，而且它质感是那种特别光滑的。它这个狮子呢，不像咱们大院子里面那脚底下有一个绣球呀或者小狮子。
5: 我发现了那个房间里有不是咱们平常用的那种油灯，是西方那种的油灯。
4: 我发现了一个西式的喷泉，
0: 就在我们身后。
1: 其实大家观察都挺仔细的，
0: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它这个院子非常的通风采光，宽敞明亮。
1: 对，
0: 这是第一个点。第二大的方向呢，大家回头看一下整个的这个门和窗的设计，全都采用了这种尖形还有拱形的一个设计。尤其是身后大家看看，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仿16世纪欧洲哥特式的建筑风格，可以说是和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形成了迥然不同的格局。
1: 咱们说中西合璧，找到了西式的元素，它中间其实还是有中式的元素在里面的。
0: 对对对对，
1: 而且融合得非常巧妙。你比如说咱们身后的这个窗户哈，虽然整个窗户的形状和玻璃的这种设计是西式的，
0: 对，
1: 但它上面的镂空雕你们看到了吗？
0: 看到上面圆形的那个，
1: 对，福禄寿喜，各种各样的这个字做的镂空雕是中式的，结合特别巧妙。
0: 对，你像装里边的装饰，咱们当时都在住那种土炕，他们回国之后却改了那种西式的床，对不对？刚才小朋友都发现了，对吧？另外呢，那他们当时呢已经改成了什么呀？英制的取暖炉、壁炉，冬天来取暖。那除此之外，它这个院子当中还有非常巧妙的一个设计，咱们小朋友一起来上去看一下，
1: 走，发现一下。
2: 一经楼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给书本旅行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晋汾古建筑调查纪略》中，作者是这样描写山西的大院的：房子造法形式与其他山西讲究房子相同，但较近于北平官室，做工极其完美。在李家大院中有哪些做工设计可以体现这一点的呢？
0: 来，同学们看一下这个平台，这是当时主人呀，他呢休闲喝茶都可以在这个上面。但是这个平台可是除了主人休闲喝茶，另外还有一个很巧妙的设计。
1: 哦，
0: 我们来看一下。
1: 啊，这有个洞。
0: 对对，哇，看一下这个小洞。那大家小朋友来猜一下，这个小洞当时设计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呢？猜一下。
1: 你说。
0: 你呢？
4: 是藏宝物的吧？
1: 藏宝物。佳佳你说。
4: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排水口。
6: 我觉得这是不是井水的口呀？
1: 就是一个井是吗？这井口有点小啊。
0: 这个平台上呀，在当时主人除了休闲喝茶以外，在天气非常好的时候呢，上面可以晒小麦，就那个粮食。在晒好了之后呢，直接从这个小洞就给漏到下面去了。那意思在咱们这块
1: 所有的人踩的就是脚底下就是李家大院、李家。

0: 人的粮仓了啊。
1: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你们想没想过，这如果说你看它是在露台上，万一下雨呢，下雪呢，是不是这个雨呀雪呀就会漏到我们的粮仓里？
0: 大家想到的这个问题非常对，但是呢，在这个桶槽的这个口上面，原来它是有一个盖子的设计，我拿给大家看一下。
1: 像一个井盖，哎呦，很沉呢。
0: 对，就是很沉啊。在当时呢，它就是这样的来放上去，所以不论是下雨天、下雪天，水根本不会下去，而且会从这个排水的地方走出去。
1: 但是现在我就特别好奇底下的粮仓究竟是什么样的。它这个粮食从这漏下去，
0: 那下面是个什么
1: 情况？对，那头是什么情况？
0: 对，那这样我带大家去下面的窑洞粮仓里边去看一下吧，
1: 好不好？
2: 好，
1: 走。
0: 好，
3: 好凉快啊！
0: 同学们，咱们来到的这个是不是窑洞？就是上面整个平台，咱们脚底下踩的这个窑洞。但是这个区别于像北方传统的窑洞，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大家来观察看一下，
2: 有什么不一样？去过窑洞的举手。都没有去过。
0: 对，
2: 我去过。
0: 是吗？
2: 我有去过窑洞，它一般是以那种土挖出来的窑洞。
0: 对对对。就以前好像是和这种学居，大家都是在这种土的那种山崖上面挖的那种窑洞。
2: 对。
0: 而在李家的这个基础上呢，他做了一个升级，可以说是用砖专门砌成这样的窑洞室，而这样的居住感呢会更为舒服一些。整个进来以后有没有感觉凉凉的？
2: 对。
0: 所以说是这样的窑洞是冬暖夏凉。对，
2: 比较阴冷的环境。
4: 那老师，粮食放在这里面不会受潮吗？
0: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窑洞上面那个小洞。就是刚才咱们在平台上看到的那个小洞，从这儿漏下来粮食确实是放在这个窑洞里，会觉得怕湿怕潮，对不对？但是当时李家还做了这样一个特殊的设计，在高出这个地面80公分上做了这样的一个木板，所以放下来的粮食呀，直接就会漏到这个木板上，也不会接触到地面。相对来说，它就起到了防潮呀、防霉的一个作用。
2: 这个设计也很巧妙，是不是？它不接触地面，就不容易受潮了。
0: 整个这个粮仓里边呀，整个它的这个窑洞长7米，然后整个大家觉得这个粮仓里会有储存，一次性能储存多少粮食呢？哇，
2: 7米，
0: 大家想一下，
2: 想一想这里面能放多少粮食呢？
4: 20斤左右吧。
1: 哦，20斤才多少呀？
2: 200斤其实也不算多，
0: 想一
4: 想，应该是几万斤吧。
2: 几万斤啊？
4: 你说几十万斤？
2: 几十万斤？
0: 哇，那得有多少呀？
2: 他们可能没有概念。
0: 没有概念，但是李家当时确实做过这样的一个考量，根据他整个的这个洞深呀、洞长宽高，在当时测量出来一次最多这个粮仓放过5万多斤的粮食。
2: 你们想象一下，当丰收的时候，这个上面晒满了粮食，然后再从小桶上噼里啪啦的往下掉，那个声音听着得多喜悦呀、有粮心不慌啊，是不是？那咱们现在也体验一
0: 下，要不要体验一下？
2: 好不好？体验一下。我们可以分成两队，一队在上面晒，然后收，底下呢可以接，好不好？
4: 好。
2: 谁想去晒呀、都想去。
0: 行，
2: 好，我们来分工一下，
0: 三个吧，这边三个，上面
2: 去吧。
0: 好，咱们到上面晒一下。
5: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6: 来，请。
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4: 我本可以。
1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6: 我的笔在哪里、啊、
1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8: 妈妈，
19: 等一下。
20: 不行，
19: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5: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1: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22: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23: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24: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23: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2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7: 我不想说了。
14: 佳佳，
27: 你根本不懂我。
1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2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9: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0: 晋汾古建筑调查纪律对中国古建筑保护有着重要的学科奠基作用和思想启蒙意义，是古建筑保护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31: 是不是觉得这样很方便？
32: 对。王子宁，王子宁，你能听见吗？王子宁，
33: 同学们，
34: 我们要到了。
35: 慢一点，慢一点。
30: 小小的粮仓既让同学们认识到了山西大院设计的巧妙， 也让同学们惊叹于山西商人当年。

0: 的辉煌。在接下来的旅行中，还有哪些惊喜等待着大家呢？
1: 同学们，咱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呢，是李家的私塾院。在私塾院呀，有一个中式和日式结合的门，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个门。朋友们，小朋友们来找一下这个门。中式呢是在于传统的这个月亮式，那么日式元素在哪里？
2: 日式元素有人发现吗？
3: 那个推拉门。
2: 哎，
1: 对，就是藏在墙里边的那个门扇，对不对？这个门呢确实是采用了仿日式结合的这种特点。这个门创建于民国24年后，而因为院子的主人他曾经被公派到日本去留学，回国之后呢引进了这样仿日式的建筑。所以这个也是李家大院的一个特点。
2: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北方建这种拱形的月亮门倒是建了不少，但是一般不会有这个推拉门，它就是一个这样的门框。
1: 因为这个院子是李家的私塾院，而身后的那座院子呢是李家的信普堂，是主人李道荣他所住的院子，需要呢用这样的门来把他两个院子给隔开，分成两组院子，
2: 功能性的区分。
1: 对，
2: 所
1: 以还节省空间，
2: 对，
1: 再采用了这样日式的元素。
2: 这个上面的砖雕也非常漂亮，两侧的对联有点残缺，大家还能看出来吗？
1: 回过头看一下。
2: 知道诗人赋
1: 筹谋，
2: 筹谋
1: 那是未雨绸缪。这个下联是
2: 纸秋黄鸟夜
1: 眠蛮。绸缪和眠蛮呢都是诗经中的诗。
2: 是。
1: 而这个夜呢在这里谐音取义，取协，就是协调的这个协，在这里起合洽融洽的意思。
0: 月亮门上的一副对联有别于传统制作法，是由主人在做好的泥坯上先用手指写就，再由工匠烧制，最后铁钉钉在墙上。
1: 整个上面这四个字呢代表的就是老师、诗人、老师的意思。那下面这个纸秋黄鸟指的就是幼小的学生，
2: 这是你们
1: 今天同学们一样。意思就是说老师教孩子们这样的一个场景，非常的融洽协洽的这么一种情况。
2: 也就是说这两副对联说的就是今天的我们呗。
1: 对，
2: 就是我们现在的场景。
1: 对，
2: 大家想去试一试看能不能把这个门推得动吗？
1: 推得动吗？
2: 去试一下好不好？
1: 好，来咱们试一下。来，咱们三个人，
2: 三个人一边，周默旭老师那边，
1: 好，
2: 好，
1: 来一起试一下，
2: 三二一，不行，一二三，哎呀，
1: 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设计呢？
2: 是。
0: 李家大院里中西中日设计风格的兼收并蓄，体现出李氏家族对各种文化的吸收融合，也反映出当时的山西商人并不像当时社会的一般风气所展现的封建与保守，这也是他们取得成就的原因之一。书本旅行团的最后一站，王老师带领大家来到了李家大院的制高点景行楼。在这里大家还会有何发现呢？
1: 同学们，咱们现在来到的是李家的景行楼，站在这个上面可以看到整个李家大院的一个全貌，建筑群落的一个全景图。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整体的这个墙面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4: 老师，我发现那边那个墙好像一个楼梯呀。
1: 因为整体的这个墙面呢确实采用了这种像台阶一样的这种状态，就是仿徽式的马头墙而做的。
2: 马头墙是干什么用的呢？
1: 还有两个作用，一是呢防火防盗。首先这个防火呢，它是用这种绝缘的砖和土把这个活石给隔开。一旦这边整体呢房屋着火了以后，它不会蔓延得非常的开。整个第二点呢，因为它整个房屋非常的高，所以说想要进入它这个院子里头是非常难的，所以起了防盗。
2: 对，叫马头墙其实是防火防盗墙。
1: 对，但是这种马头墙给人这种是不是错落有致、高低起伏？
2: 对，
1: 给人一种万马奔腾的这种动感。
2: 是，
1: 这也隐喻着李氏家族呢生机勃勃、兴旺发达这样的一个美意。
2: 咱们现在是站在李家大院的制高点，咱们是登高远眺的状态。想一想咱们最早读到的这个梁思成的文本中的一句话：
5: 百尺矗立，崔嵬为其位，足振山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4: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5: 节目中我们跟随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晋坟古建筑调查纪律，来到了运城李家大院。王老师带领书本旅行团对李家大院建筑风格进行了细致的讲解。古院落群布列有序，层次分明，在老区各个堂院间穿行，到处充盈着古朴凝重的气氛。那么在院落内部，晋南四合院还有哪些独特设计呢？文中提到的楼阁别院之复杂又体现在何处呢？
6: 今天有什么惊喜呢？
7: 在李家大院这个建筑当中呢，还有一些非常巧妙并且设计非常好的，像有中国最早的防盗木门。
6: 防盗门大家家里有吗？
8: 有。
6: 有你们家里都有。那你们知道最早的防盗门它能有多大年纪了吗？
7: 李家的这个防盗木门已经100年的历史了。
6: 100岁了。

0: 对，咱们去看看。
1: 而且有六道机关呢。哦，咱们到院子里边去找一下这个木门吧。
0: 走吧。
1: 好。嗯。来，同学们，这就是那个防盗门了。哦。总共有六道机关，要不你们先来找一找。
0: 找一找吧。来，观察观察。
1: 看一下这个防盗门。
2: 山西大院整体建筑由高大的外墙与外界隔离，具有严谨的封闭性和防御性。而在李家大院，除了高墙之外，还具有先进的防盗门。那么，六道机关都藏在何处呢？
0: 你们还觉得会有按键吗？还要挨个摸这个豆豆？找到了吗？来，给我指一指。首先第一个。
3: 这个
0: 啊，第二个，
4: 这个，
0: 第三个，
4: 这个，
0: 第四个，
4: 这个，
0: 第五个，
4: 这个，
0: 第六个，
5: 发现了五个是吧？
1: 那这个门进门总共是三道关，关门其实它还有三道关，所以总共是六道。咱们来先看第一道，第一道呢就是这个铁链扣马眼上的明锁，有一个明锁。就是为了要告诉外边的人啊，这个主人到底在不在家，从这个明锁来判断。第二道机关，小朋友看一下，是用一个区别针大小的钥匙，塞进小小的这个小孔。
0: 这是钥匙孔啊！
1: 用一个小小区别针大小的钥匙塞进这个小孔，然后呢，在左回右拨梅花状的这个，其实它相当于是个密码，就是左拨几下，右拨几下。都是有讲究的，只有你拨对好密码以后，镶嵌在里边的这个弹簧片，它才会这样弹出来。也就是说，只有这一个相对应的机关密码对了，它这个弹簧片弹出来以后，这才开始第三道关。再用另外一把大钥匙，我给大家来演示看一下。看一下这个古代的钥匙长不长？
0: 妈呀，这是钥匙啊！
4: 钥匙吗？
1: 感觉像什么？
0: 扳手。
1: 这个钥匙的话。它其实是这个锁孔本身是藏在里边，完了呢，用这个塞到这个孔里边，给大家演示看一下。哇，
0: 好有难度呀！
1: 对，我就觉得这个门超级难，所以现在很难找到像以前这个能修了这个锁的一个工匠了。所以现在这个门已经真的是年久失修，它也不一定说非得打开，但是给大家演示到的是就是这样的一把锁，只有塞进去以后，看一下这个小孔。也就是说，只有这个晃动了，这个门才能彻底打开。看到没有？
0: 其实我们第一眼看到是这两个小猴子，因为感觉别的门上没有，
1: 好像这个是机关一样。
0: 对，
1: 那咱们进去到里边来看一下，
0: 走，
1: 关门的另外三道机关。
0: 好。
6: 看一下这个门框，看看后面
1: 有什么，咱们可以找一找。关门的另外三道机关在哪里？
2: 在防盗门的背面，书本旅行团很快发现了两个机关，一是与门外相同的粗铁链，二是横插的木质门栓，而第三道机关则始终没被大家发现。
1: 小朋友刚才没有发现这个，对不对？上下
0: 门的两侧
1: 两根碗口粗的木杠要横着杠起来，就是这个木杠，大家来看一下。
0: 哇，天哪，
1: 这样的很重，这样给它杠上，
4: 保险。
1: 所以好多人说，它这两个洞，这样的木棍怎么能把它塞进去呢？它其实是一边特别的深，一边比较浅。咱们先来放这边深的就可以了，深的这边。
2: 百年防盗门构造之精巧，给书本旅行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晋坟古建筑调查纪略中，梁思成与林徽因在研究山西大院时写道，其所占地面之大，外墙之高，砖石木料上之工艺，楼阁别院之复杂，均出于我们意料之外甚多。庭院深深的四合院内部，书本旅行团会有何发现呢？
1: 咱们现在来到的这个是李家一个典型的近代民居三进式的四合院。
7: 老师，为什么叫三进院呢？
1: 三进院呢，就是它整个院子是院套院，一个门进去又有一个门再往后走，是把它隔成了一个三进院。
7: 那老师，这个三进院怎么分配住宿呢？
1: 整个咱们现在站的这个一进院，当时呢

0: 主要是给看家护院的人住的地方。
1: 门房、
0: 保卫科、传达室是一样的。
1: 一进院是不是相对会小一点？
0: 对，它整个在我们当地晋南房屋的一个设计呢是这样，就是前窄后宽。一会儿咱们到里边去感受一下。
1: 好，那咱们先去看看二进院是什么样。
0: 好的。
1: 现在我们就走进了这个二进院儿哈。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你有没有觉得这楼很高啊？
0: 是吧？
1: 建得特别高。
0: 整个的这个二进院呢，首先你们看一下，全都是这种两层楼的一个建筑。而在晋中的好多大院呢，它的四合院都为一层楼的一个建筑。
1: 对，
0: 是在这个上面是有区别。因为李家呢，他本身是做这个土布生意的，所以整个的二楼作为储物的话，可以放一些易燃易爆的棉花呀之类的东西放在二楼。那么第二个高的原因在于，我们当地人会讲究这个排面嘛，所以说房子越高楼越高，
1: 证明他们大院，
0: 对身份地位的一种象征。整个的这个二进院就是给李家的这个主人和孩子们居住的地方，这个主人住的话，他也是有这个区分的。你们知道吗？整个
1: 你们觉得最重要的，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呀、老人呐，
0: 应该怎么来分配呢？
2: 我觉得应该是东边。
1: 为什么呢？
2: 因为风东海嘛。
3: 我觉得应该是住西边吧。
1: 为什么？
3: 因为西边光线会更不好一点。但是这样的话对老人的眼睛更有好处。
0: 也是一个点。但是整个的这个厢房它的一个设计呢，当地有这么一句民俗谚语，说的是东高不算高，西高压折腰。
4: 东高不算高，什
0: 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东边的房子高出来一寸两寸都没有关系，但是西边的房子绝对是不能高。所以我们这边划分的话，会把这个东边一般是老人长辈或者是哥哥来住，而西边的话相对来说就是小辈啊、孩子呢或者是弟弟来住在这个西边。
4: 这其实也是一种长幼有序的观念，是吧？传统观念。
1: 但是我们平时会见到的四合院，孩子们你们回忆一下哈，是不是都是正对面的这个正房，好像是老人居住的地方，是吧？为什么这边不是呢？
0: 当地他这个二进院进来的设计呢，所有的这个正厅都是用来会见客人，客为上。
5: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7: 兄弟，干一杯。
8: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9: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啊、
10: 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1: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5: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2: 陌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
0: 灯，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 好啊，真好啊。
2: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 35.8 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3: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4: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3: 可能是一瞬间。
5: 你们能不能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6: 我没有医生。
7: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3: 也可能是一辈子。
8: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9: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0: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纵考一线，
11: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3: 可能是轻轻放下，
12: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7: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3: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3: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4: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4: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5: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6: 晋商之间往来会面次数较多，将正厅留与客人，体现了晋商以客为贵的思想。山西大院里的一砖一瓦，每个细节都有晋商文化交织其中。李家大院大小院落珠联璧合，又独立成章，在貌似千篇一律中变化万千。书本旅行团被晋商大院的厚重与恢宏所深深吸引。那么在最后一进院落，还藏有哪些讲究之处呢？
17: 这个三进院感觉好像更敞亮了，光线更好，是不是？
18: 老师，那三进院这么敞亮，为什么不让主人住在三进院里呢？
19: 整个的后面三进院就是给佣人住的，还有李家做饭的厨房，还有女工们纺线织布的地方。
17: 等于说它的这个采光好，宽敞，目的是为了让他们织布的时候、纺线的时候光线比较好。
19: 对，
17: 确实是这样。看起来这个三进院的建筑上面的这些工艺相对简单了一些，
19: 对，
17: 就不像二进院那么的
19: 雕梁画栋呀。
17: 对，嗯，但是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走进这个院子之前提的那个问题呀？那个门有那么多重机关，说明屋里面有贵重物品，但是我们走进了三进院，找到贵重物品在哪儿了吗？
19: 没
17: 找到啊，肯定不会放在明面上，对不对？
19: 对，所以这个就需要咱们一起去找一下李家藏宝的地方吧。
17: 哦，
19: 保险柜。
17: 好，
19: 走
17: 走。
16: 通过王老师对李家大院各院落功能分区的讲解，团友们了解到了李家大院设计上的与众不同。它的结构主次分明，房舍布局科学合理，各院的青石门墩、石狮、高墙、石阶，显示了主人的尊贵威严。那么层层深院内还有着哪些有意思的设计呢？
17: 又回到了二进院。嗯，
19: 现在来到的这个是主人的二进院。
17: 嗯，
19: 那这个保险柜藏钱的地方当然是在主人这个院子了。
17: 对，
19: 那大家观察发现一下。
17: 这样吧，大家去找一找，看一看这个保险柜会藏在哪儿，好不好？
19: 好，
17: 看谁先发现，去吧。
19: 好，
17: 都往屋里看。哎，
6: 他们好像发现一点端倪。

0: 对，已经拿手开始敲了。
1: 嗯。好啦，来，孩子们回来吧。
2: 看一下。
1: 找到了没啊？
3: 没
1: 有，都没找到。嗯，
0: 那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墙。嗯，来，前面走，看一下。你像这一面墙，从外观上看去呢，砖扎到了这儿，与普通的墙看似没有任何的区别。
3: 对。
0: 但是从窗户这里看一下，小朋友看一下，看，整一面的白墙是不是已经扎到了这儿？
3: 对。
0: 也就是说，它的墙面呢，从这儿到这儿将近2米厚，这里边都是空心的。这是济南特有的夹层墙，
4: 意思是说这个保险柜在墙里面，
1: 对的，
4: 或者说是这个墙体本身就是一个保险柜。
1: 是的，
0: 墙很厚，将近2米，是空心的夹层墙，
4: 厚2米啊。
0: 对呀、啊，所以说放金银财宝、贵重物品，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可以藏人，冬天还可以保温，墙很厚呀。
4: 是啊，
0: 总共是3个作用。
4: 你想象一下，2米的厚度，人可以横着躺进去了。
0: 是啊。
3: 对呀、
0: 啊。
4: 我们可以进去看吗？因为这里是不是看不出来？
0: 是吧？
4: 可以看得到吗？
0: 可以可以。我带你们，咱们去从楼梯下去到这个墙里边。
1: 好。
4: 走走
0: 走。从这边走。
5: 李家大院的暗墙暗道。侧面展示出李家曾经作为商贾首富的辉煌，李家大院对隐蔽空间的营造，体现出其设计的巧妙性，这些为李家大院带来了更多的价值意义，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怎么样，孩子们，刚才都看到什么了？跟我说说。冰冰，你说说。
6: 我发现地下非常的大，要是和我一样大的小朋友下去，应该能站3-4个呢。
1: 泽泽，你看到什么了？
7: 我觉得那里肯定很久都没有见过人了。嗯，因为那里的空气全是弥漫着浓浓的土味儿。
1: 是吗？让你们自己找，能找着吗？
8: 找不着。
1: 很隐蔽哈，
0: 在山西整个的这个建筑当中，一般藏钱的，在晋中的话，大部分是地窖窖藏，在我们晋南呢，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这种墙上面、墙里边这种藏。像李家这种保险柜设计在墙里边的，当一个逃生通道的，这样的是非常多的。而且在关于这个保险柜呢，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保险柜这个院子的主人，她是李家的一个儿媳妇，她叫王和君。嗯，这个女性呢，生意做到全国各地，非常的大。在灾难的时候呢，他给老百姓设粥场设饭，银子不够的时候就要从这个柜子里来取。所以当地老百姓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王和俊啊，活财神，拧下银子往回运，钱归银子乌串串，纠集在民都难管。
1: 说的真好听。
0: 谢谢。
1: 大家能听懂吗？
8: 能、
4: no, no. 应该是能，因为你们都是当地的小朋友嘛。现在开始下雨了，那我就有问题了。其实它这个两侧的房檐设计得很好，有点像这个抄手游廊哈。咱们平时下雨的时候，只要走着房檐底下就不会被雨淋到。但是，两边的房檐都是向内的，那么雨水就会往里流。中间这个有点类似于天井的位置，地势又比较低，难道不会积水吗？
0: 所以在地势低的这个地方呢，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首先呢，第一，它是会有很多这样的小马洞。水呢就会从这个小马洞跑出到这个院外，排出到院外去。嗯。第二呢，就是它地形的一个设计，它这个地形整个的三进院是非常高，到二进院稍微低一点，到一进院更低，直接呢成这样一个坡度就排到一进院出去，到这个古街道里了。啊。而到街道的后面呢，直接有一个池塘，水啊雨水就全部排到那个池塘里，等到当地非常干旱的时候，这个雨水过滤了以后还可以使用。
1: 还真是
0: 整个是一个系统，
4: 对，肥水不流外人田哈。
0: 对，嗯，还有就是整个房檐在四角四周的地方呢，都有这种筒槽的这种排水装置，大家看，哦，就是这种
4: 两个房檐的衔接处，
0: 对，衔接处，它都会做这个排水的装置。嗯，水呢，房檐的水全部都从这儿流下来，还真的是一种肥水不流外人田。
4: 而且我觉得，现在是雨比较小的时候，如果雨大一点的时候，真的是从这个筒槽四个角开始往下流水，我们坐在这个中间的这个中庭的位置，欣赏这个雨水声，应该是很惬意的一件事情。
0: 而且又是另外的一种景了。
4: 对，
0: 是，
4: 嗯。连续2天的时间，我们带大家去领略了咱们李家大院建筑的一些风格。今天还有。

0: 么多的小机关带给我们这么多的惊喜。但是其实刚才王老师说到了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李家大院还有浓浓的文化气息，对不对？
1: 对。
0: 嗯，包括咱们早上看到的这个广善门的善文化，两个大大的善字，就是咱李家大院的善文化。
2: 对，核心文化。
0: 对，
3: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5: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6: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7: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8: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

0: 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湖南新闻名专栏》为民热线，我是周梅。生活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不知道如何解决的事，欢迎您通过为民热线的电话96218-0来告诉我们，有事您说话。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同步进行反映咨询。数据显示，近五年湖南长沙净流入人口超过60万，其中年轻人占比80%。年轻人来到湖南，我们怎么样让他们爱上湖南，留在湖南，在湖南干事创业，幸福生活呢？2026年湖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具体怎么做？未来如何让年轻人在湖南更有奔头，有舞台？今天的为民热线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多次向大学生发出诚挚邀约，希望吸引全国乃至全球的大学生来湖南创新创业。湖南推出支持大学生创业的7个一举措。近年来，在政策、基金、孵化、导师、课程、宣传等多方的加持下，低成本创业、高品质生活的湖南，让越来越多敢想敢拼的年轻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江苏青年顾善直就是其中之一。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来听一听江苏95后小伙顾善直在湖南的创业故事。
2: 江苏95后小伙顾善直曾在国防科大攻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2022年，满怀创业热忱的他辞去工程师职位，回到长沙创办湖南惠施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他的邀请下，11位小伙伴从各个地方、各个岗位赶来，和顾善直一起扎根长沙。其中大部分都是博导、博士、硕士。顾善直说，选择在长沙创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这里不仅适合年轻人生活，丰富的产业集群更能为科技研发和企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长沙烟火气息非常的繁华，十分吸引我们这些创业青年，就是扎根湖南进行高品质的生活。
2: 如果说人文氛围是一座城市的软实力，那么政策组合拳带来的全方位扶持则是实实在在的硬实力。顾善直回忆，公司创业之初，团队虽然拥有过硬的技术，但对市场并不熟悉。创业的头4个月，整个团队像是在单打独斗。怎么破局？顾善直只身来到湖南湘江新区的办事大厅咨询相关政策，工作人员细心讲解后，将顾善直拉进企业联络微信群，并告知最新的信息和政策会在第一时间发在群里，有任何想要了解的也可以随时咨询。顾善直，
3: 让我们就是一下子有了一个归属感，就相当于就是感觉学生进了班群一样，然后就是真正扎根湖南的开始。对，
2: 后续的对接中，在相关工作人员的牵线下，惠施威加入了柳枝行动，得到了相关部门在创业资金、创业培训、导师指导、市场对接等方面的全方位扶持。接下来又陆续获得了红枫计划、长沙市小河青年创业项目等多项政策扶持，产品迅速孵化推广。回忆起企业一路成长的历程，顾善直笑着说，企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湖南一次又一次的帮扶。
3: 从我们开始运营的时候，便获得了像柳枝行动、红枫计划、小河青年、村官硕这些真金白银的补贴。24年年底的时候，又获得了湖南省大学生创业基金，然后总共的话前后差不多也是获得了300万元的这样的一个真金白银的对企业的一个支持和补贴。
2: 前有公司高精尖的技术团队攻坚克难，后有政策的扶持和保驾护航，如今惠施威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于算法的开发定制，

0: 完成了基于国产智算的集群搭建，攻关了数十项卡脖子技术难题，实现了对智慧化工、智慧园区、智慧工厂、智慧社区等12大行业板块的全面布局。公司成立4年时间，便完成了100多个项目订单，营收超3000万元，成功挂牌湖南股交所。顾善直，
1: 我们搭建了湖南省第一套基于人工智能创新中心风科曙光算力模块的大模型 AI 训练平台，让大家更好的去使用国产的显卡。目前我们一共是合作了4家，4家里面2家特别龙头，华为和风科曙光，能够做训练显卡是非常顶级的，都是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
2: 顾善直的选择是万千青年与湖南双向奔赴的缩影。2026年，湖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部署开展4个友好行动。这一年，湖南如何精准回应年轻人的诉求，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湖南，留在湖南？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继续关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5: 哦，可以啊。
4: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5: 你是来旅游的吗？
4: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5: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6: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5: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7: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8: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9: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8: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1: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8: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3: 唉，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4: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5: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4: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1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7: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
20: 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

0: 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2: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3: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4: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为民热线节目中，我是主持人周梅。今年四月，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年湖南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专项行动启动。根据省委省政府部署安排，2026年智慧潇湘才聚湖南行动计划规籍发布了30万个左右招录招聘毕业生岗位和创业工位，吸引省内外超过了10万名毕业生参加招聘。所以邀请年轻人来到湖南，首先我们就得让他们有岗位、有事业，才能够有作为。在湖南“十五五”规划的宏伟蓝图中，加强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为高校毕业生求职松绑减负都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和落实。
6: 穿梭在城市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是部分年轻人的就业选择，也是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的典型代表。去年七月，长沙外卖骑手刘星云作为行业代表，参加了湖南省“十五五”规划专题调研会议。他带去的关于职业技能培训、社保缴纳等建议，如今已经被写在了纲要中，要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刘星云：
7: 希望这个群体能够介绍更多职业培训，因为每个人的人生有更多可能。我也相信外卖骑手这个职业未来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6: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针对高校毕业生缓就业的难题，省人大代表王莹在调研中发现，严苛的应届生身份认定是主要堵点之一。他联合多位代表提出的放宽认定标准建议，不仅促成了省人社厅出台具体措施，惠及近150万高校毕业生，更融入了“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顶层设计中，明确要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加强劳动者就业保障权益。王莹：
8: 期待在未来的5年里，我们湖南的高质量的就业不仅仅是就业岗位的增加，更是让每一个年轻人都能在公平的法治环境下，能够自信的来选择未来，有尊严的实现发展。
5: 2025年12月，湖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的实施意见，重点部署开展4个友好行动，其中实施就业友好行动放在了首位。具体内容我们一起来听到共青团湖南省委副书记刘迅的介绍。
9: 就业是当前年轻人最为关注的事项，年轻人的就业流向主要集中在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和服务业。围绕以产业支撑就业，提出依托优势产业集群，每年为青年群体开发规籍约20万个就业岗位。围绕优化就业服务体系，提出每年开发10万个左右实习见习岗位， 组织

0: 不少于10万名的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鼓励高校、职业院校推进学历证书加若干职业技能证书的制度等等。
1: 在湖南"十五五"规划的宏伟蓝图当中，我们切实保障就业的新形态劳动者的权益，同时我们也在一直关注此事的进展。那么，每年为我们的青年群体开发归集大约有20万个就业的岗位。为了护航高校毕业生，尤其是经济困难的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之路，我省各级人社部门呢，还为困难毕业生优先提供指导服务，优先推荐就业岗位，优先开展培训见习。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毕业生，可以申领一次性求职补贴。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李永军介绍。
2: 困难毕业生一般来讲就是，脱贫家庭，
3: 低保家庭，
2: 低保家庭，还有就是这个
3: 零就业家庭，
2: 零就业家庭，还有就是这个残疾吧，还有这个民政部门认定的吧一些特困家庭，
3: 这是我们补贴的一个范围，
2: 对范围。
3: 那它的标准具体是怎么样的？符合条件的学生如果想要申请的话，怎么申请呢？
2: 申请他就是也可以通过这个，他可以到这个我们县市区的这个人社部门，也可以通过线上啊，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智慧人社啊，在这个我们的一些服务专区都可以一次性求职补贴吧，我们这个补贴标准是每人1500元。
1: 另外，我省还提供了大量的实习岗位，组织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所以呢，还没有毕业但是有意向来到湖南的大学生，咱们呢也可以在寒暑假期间啊，从实习社会实践开始了解湖南。具体都有哪一些实习的岗位，我们继续来听到刘书记的介绍。
0: 一是实施青年实干假计划，重点以全日制在校博士、硕士研究生为主体，我们来组织化的选聘一批信念坚定、品学兼优、乐于奉献的优秀学生，安排到试点四周的企业、产业园区、科研院所等，开展实岗的锻炼，并兼任基层的团干部，引导广大青年学生积极投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同时，我们将根据探索的情况，稳步扩大试点四周的范围，实时增加招募的数量，为青年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锻炼机会和平台。二是实施大学生社区的实践计划，面向全省高校大学生，每年组织不少于25%的高校团支部与城乡基层团组织结对，来组织高校团员青年就近就便的参与城乡社区实践。去年全省已有123所高校的2.1万个高校团支部与4735个地方团组织结对。接下来我们将统筹有需求、有条件的高校和地方团组织继续协同对接，努力实现每个高校团支部人人进社区，结对的地方团组织个个有项目，城市县市区团组织区区有品牌。
1: 除了到企业社区去社会实践，还有学生呢想要去西部到乡村去感受、去实践。别着急，在这一块呢也有安排。继续来听到共青团湖南省委副书记刘迅的介绍。
0: 第三个方面就是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的计划，重点面向省内外高校应届毕业生或在读的研究生，招募选派西部计划全国项目和地方项目的志愿者到西部基层，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社会治理、服务新疆、服务西藏等专项开展志愿服务。去年省内外2.75万名高校毕业生积极响应我省组织实施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最终招募1296名志愿者到基层去、到一线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接下来我们将争取创造更好的条件，支持更多有志有为

0: 青年到基层服务，在基层成长，留基层发展。四是实施三下乡、返家乡、社区青春行动等特色实践项目。去年我们总共发动137所高校的4070余支队伍，10万余名大学生，在乡村振兴、社会实践的广阔天地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充分发挥共青团实践育人的优势，以实施三下乡、返家乡、社区青春行动等特色实践项目为载体，引导青年师生从大学校园走向田园乡村，开展系列具有学科特色、推动乡村治理、助力产业发展等实践活动，用热情与汗水为乡村振兴赋能添彩。
1: 外地人来到湖南，最担心的就是人生地不熟。万一一下子我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但是却还要承担房租等等一些开支，一下子很难适应的。不用担心，因为呢，我们有青年驿站，让异地来乡就业创业的高校毕业生有落脚的地方，有房子可住，让你一个背包就能够开工。那青年驿站到底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到刘书记的介绍。
0: 湖南省青年驿站，我们也叫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驿站，是解决青年留乡来乡就业创业过程中过渡性的住房需求的公益性服务项目。我们以异地就业创业高校毕业生，主要是毕业3年内为重点服务的对象。当然，我们也可以适当放宽至35周岁以下的就业创业青年，提供不少于7天。不超过14天的免费住宿。团省委计划用3年时间，在原有青年驿站的基础上进行优化升级，打造20家示范性的青年驿站，在全省分批次建设运营100家左右的青年驿站，建立青年驿站的激励和退出机制。我们对认定为示范性的青年驿站项目给予一定的财政资金补贴。对投诉较多、设施不达标的青年驿站实行摘牌处理，完善青年驿站与大学生创业服务接待站、投融资机构、孵化基地等的衔接，积极构建抵达及引导、住宿有保障、创业全程陪、安居更乐业的服务闭环。
1: 武汉文理学院学生严星星来到长沙实习，就在长沙新青年人才驿站马栏山站住了4天。他对于这个临时的落脚点很满意，房间里面有冰箱、有电视、有洗衣机、衣柜、书桌等等，家具家电是设施齐全。那入住以后呢，还有1对1的专属管家，生活需求很快就能够得到回应。我看到有人在问，我怎么来申请青年驿站居住呢？那湖南14个市州都落地了吗？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共青团湖南省委副书记刘迅给大家带来的介绍。
0: 我们已经在乡驿办大学生创业服务专区开设了湖南青年驿站的平台，青年上传个人的信息、学历证明、求职邀请或创业项目计划书等3项基础资料，即可快速的申请。目前，全省共建设青年驿站94家，覆盖全省14个市州，每日可提供床位3221个。
1: 湖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的实施意见》中，实施创业友好行动也排在了前列。那么，对于来乡创业的年轻人，我们又会如何进行支持呢？小段宣传之后，我们将会继续欢迎大家通过为民热线栏目来了解。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 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

0: 那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

0: 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
3: 门。
4: 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10: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11: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10: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11: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12: 同学们，上课。
13: 老师好。
12: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14: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呀？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7: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10: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15: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13: 退休后去上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5: 一般要一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1: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5: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1: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5: 因为
6: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7: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8: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0: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

0: 各大城市已播放近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
1: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2: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2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周梅。提醒各位，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我们的热线始终在线，您在直播时间段可以拨打电话96218-0号键，96218-0号键。同时也提醒大家，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您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在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有一一呈现，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创业是许多年轻人的梦想起点。自2024年9月湖南推出支持大学生创业7个1政策以来，全省大学生创办经营主体数量显著增长。截至今年3月底，全省大学生创办经营主体在册数较2024年9月以来新增21991个，其中全省大学生创办企业在册数量新增10362个，分别增长70.88%和66.05%。其中湖南长沙从低成本场地支持、低门槛融资担保等10个方面推出了细化的举措，全力支持青年人才背上双肩包来创业。据统计，自2024年10月到2026年5月，全市新增大学生创办经营主体达到了14585户。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到记者的报道。
5: 2025年，长沙雨花区首届青年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吸引全国383个项目报名参赛。大赛坚持落地导向，在雨花区龟塘河遴选了10个点位。商业组获奖项目团队将入驻这10个特色龟塘盒子，并获得创业补助金、3至6个月免租等支持。长沙雨花深境城市声音盒子项目团队负责人高家峰：
6: 我们会获得资金以及场地的支持，包括场地免租的一段时间，做成一个可以让游客还有本地人都来体验长沙方言文化魅力的一个场所。
5: 长沙雨花区推出雨露计划，设立1亿元雨润基金和3000万元青创基金，青年人才创业项目最高可获得500万元投资，同时推出青年人才创业保险。

0: 研发失败或创业终止，由保险公司赔付最高100万元。长沙市雨花区常委、组织部部长田静：
1: 我们精准回应青年创业从零到一的核心需求，从研发到市场，从资金到场地，提供全链条支撑，让青年在雨花轻装上阵，挥洒才华，勇敢追梦。
0: 目前，湖南长沙已有各级创业孵化基地125家，正在孵化的实体达4633个，吸纳就业1.95万人。在马栏山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朱心怡和团队正在进行一款游戏开发，基地为他免费提供办公场地，全程帮代办企业登记注册，不懂财务管理，园区有集中定向服务，需要专业人才，园区组织代为招聘，这让他的创业过程省心省力。长沙市浮空之境文化公司负责人朱心怡：
2: 我们提供了一个免费的一个办公场地和一个水电，平台和园区会为我们链接一些相应的资源，对我们这些初创企业和团队来说比较有帮助。
0: 园区还推出马驹计划，设立总规模1亿元的专项基金，面向文化加科技领域初创企业和大学生创业团队开展项目孵化。目前入孵企业已有65家，带动就业近600人。长沙马栏山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基金投资部经理李林：
3: 我们针对马驹计划入孵企业，我们最高呢可以给到20万左右的一个创业奖励，然后呢同时对于有真正商业背景和潜力的企业，我们可以给到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占股比例不超过20%的股权支持。
4: 高家峰、朱心怡的创业故事只是年轻人来乡创业的缩影，如何让更多年轻人背着双肩包就能来湖南创业？湖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的实施意见》中，重点部署开展4个友好行动，其中实施创业友好行动排在了前列。具体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听到共青团湖南省委副书记刘迅给大家带来的介绍。
5: 围绕引导大学生投身创业和支持初创企业的成长，提出全面落实支持大学生创业7个1政策举措，探索产业链出题、青年创客答题、市场主体判题的接榜挂帅青创路径，提出构建依托湖南省早期创投基金矩阵支撑的全周期创新创业资金支持体系，依托创新创业赛事支撑的全链条项目培育挖掘机制，以及依托乡一办大学生创业专区提供的一站式信息服务系统，提出鼓励高校开设以实战为导向的创业课程，鼓励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向大学生初创企业提供更多新技术、新产品的应用场景等等。
4: 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落实大学生创业7个1政策，具体包括为每位大学生创业者提供一个创业导师，设立一个创业项目库，提供一笔创业启动资金，建设一批创业孵化基地，举办一系列的创业培训活动，搭建一个创业交流平台，以及制定一套优惠政策。共青团湖南省委副书记刘迅介绍，为支持更多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国家级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周连续第2届在湖南举办。
5: 去年，省委、团中央等国家部委在长沙联合成功举办首届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周，有力推动全国110余所高水平大学、70余家创投机构、3900余个大学生的创业项目在湖南对接和融合发展。今年5月继续在湖南举办第2届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周，持续打造永不落寞的青年创新创业盛会。创业周将以主体活动引领加配套活动协同为框架，持续深度聚焦全国青年创新创业要素，构建更加高效协同的青年创新创业对接平台，推动更多的金种子在三湘大地破土成长。
4: 不仅如此，2026年团省委也在继续的组建专门的团队，赴省内外高水平大学集聚区开展

0: 创业政策精准推介。
1: 去年我们先后前往上海、北京、西安、武汉、南京、成都等10个高水平大学集中的区域，开展7个1政策推介，开展的宣传推介活动41场次，覆盖包括20所高水平院校在内的183所高校5万名大学生。今年我们继续组建专门的团队，精心规划8条线路，继续赴省内外高水平大学集聚区开展创业政策的精准推介。同时，团省委会同湘江科学城、大学生创投基金等一道，同步推进6个湖南省支持大学生创业联络站以及60个高校联络点的建设，有效链接省外的科创资源。
0: 2026年，我省将在18到35周岁的留湘来湘创业大学生中选出10名左右大学生创业典型，入选者呢可以直接的纳入到湖南省芙蓉人才计划优秀，给予一定的资金资助，并且享受相应的人才政策。那么心动当然不如行动起来。
1: 去年，团省委联合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金融办、省教育厅等7家省直单位出台了湖南省大学生创业典型的选书办法。今年，我省将在18至30周岁的留湘来湘创业大学生学生中，选出10名左右大学生的创业典型，入选者可直接纳入湖南省芙蓉人才计划的青年人才项目1级创业类，给予一定资金资助，并享受相应的人才政策。同时，入选者可获得湖南省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的支持，在省自然科学基金创项目的申报、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型中小企业认定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通过典型选树的示范引领，持续推动来湖南创业吧，成为当代青年的创业优选和潮流风尚。
0: 更多针对年轻人创业的政策支持，我们在小段宣传之后和大家继续分享，不要走开，为民热线待会儿见。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0: 养老钱
9: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2: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9。
13: 看报，看报！
14: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3: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4: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3: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15: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16: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0: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1: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2: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3: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4: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5: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6: 可能是一瞬间。
7: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8: 我没有医生。
9: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6: 也可能是一辈子。
10: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1: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2: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一线，
13: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6: 可能是轻轻放下，
14: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9: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6: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5: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6: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5: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舆论监督落地有声，
17: 总体上面来说还是满意，他们这个效率还是蛮高的。
5: 政策解读及时到位，
18: 跟你们反映问题，你们处理的比较快，问的到位，感谢你们栏目组啊，为你们服务啊。
5: 公益帮扶，温暖同行，
19: 真的太感谢了，照亮了我们全家前行的路。
5: 2026年中国新闻奖获奖栏目，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全新出发。我们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打通服务卡点堵点，我们紧盯社会焦点热点，破解民生痛点难点。您有事需要帮助，欢迎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0: 欢迎继续关注为民热线，我是周梅。这两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背个包呢就直奔湖南，他们不是来旅游打卡的，而是来创业扎根的。2025年，湖南近20000个大学生创业项目破土而出，全省423家创业孵化基地，90个青年驿站，让你一个背包就可以开工。政策送服务，办事一网通，失败有保险。这些年轻人当中，不少人选择扎根农村，成为致富带头人，为农村带来了生机与活力。90后硕士小李返乡之后，运用物联网技术创建了鱼菜共生生态循环农业系统。他通过手机 APP 实时监控调控，实现了节水节肥、高产高效，成为了当地的智慧农业的样板，并且带动了周边农户学习应用新技术。返乡青年小张夫妇也利用电商平台，将家乡的特色富硒大米、坛子菜等等进行了品牌化包装和网络营销，通过直播带货、社群运营，打造了知名区域农产品品牌，显著提升了产品附加值和农民收入。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马艳青介绍，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新的一年，湖南会继续大力培育新农人，壮大领头雁。
21: 我们省呢，已经构建了高等教育加职业教育加在职培训加社会培育多层次智慧农业人才的培养体系。高等教育方面呢，在湖南农业大学、中南大学等高校设立了 智慧农业、农业人工智能等相关专业与研究方向，培育高等研发人才。职业教育方面呢，在市农企职业的院校开设了智慧农业技术、农业物联网应用等课程，培养技能型应用人才。在职培育与社会培育方面，依托高素质农民培育工程、农村实用人才培训等项目，对家庭农场主、合作社带头人等开展无人机植保、智能灌溉、电商营销等智慧农业技能培训，取得了很明显的成效。近年来呀，已经培育了一大批既懂农业又懂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他们合约在智能农机应用、农业大数据分析、农产品电商等领域建设了一批智慧农业示范基地，推动了农业生产智能化、管理数据化、服务在线化，为湖南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20: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了新农人，他们掌握了新技术、新方法，有了新的思路，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针对这一人群，我省多措并举，给予了扶持，让更多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在广阔乡村大有作为。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马艳青。
21: 我们省呢，高度的重视新农人群体，多措并举给予了扶持，一是政策项目支持，在创业补贴、担保贷款、税收减免、用地用电等方面提供了优惠，将其纳入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给予免费的培训，在农业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等项目申报上呢，予以适当的倾斜。二是平台载体支撑，鼓励入驻现代农业产业园、创业孵化基地提供一站式服务，鼓励参与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展示基地。三是荣誉奖励激励，开展十佳农民评选，提升社会认同感，在全省农业丰收奖评选中鼓励新农人参与。
20: 当然，不管是去城市也好，乡村也罢，年轻人拼事业的时候，我们都要去享受生活。湖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的实施意见》，部署的四个友好行动中，还有生活友好行动和成长友好行动。那这两个行动它具体又包含了哪一些方面的具体内容？我们在小段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为民热线，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分享和解读。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8: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2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24: 不会被骗，
25: 不是被骗，这么着急，
23: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2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27: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8: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6: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23: 有我，
26: 有我，
23: 有我，
4: 有我们。
29: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30: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29: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 黑夜里温热的灯。

0: 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咕噜咕噜咕噜，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雪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3: 爷爷，粥好了。
4: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3: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2: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4: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2: 茯苓健脾又安神。”
3: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4: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3: 石斛。
2: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4: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3: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3: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5: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6: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7: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8: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9: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周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烦心事难事，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0号键，有事您说话，或者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

0: 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来湖南，留在湖南？很多人说啊，是因为湖南有舒适的生活节奏，相对友好的房价水平，浓浓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儿，能够真正的感受到工作与生活可以平衡的幸福感。2026年，湖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湖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的实施意见》，部署的四个友好行动中包含了生活友好行动和成长友好行动。共青团湖南省委副书记刘迅表示说，生活友好行动从安居入手，因为安居是年轻人扎根的基础。湖南正系统构建从一张床、一间房到一套房的全周期住房支持体系，着力缓解青年阶段性的住房困难。我们一起听听看他是怎么说的。
1: 生活环境是留住年轻人的重要因素，围绕吸引年轻人住下来而不止于打卡，我们提出面向留乡来乡的年轻人提供一张床、保障一间房、购买一套房的支持政策，和提供更加多元的文旅体消费场景，提出青年驿站，提供不少于7天、不超过14天的免费住宿，鼓励有条件的四周对符合条件的留乡来乡创业大学生、青年人才提供最长不超过2年的免租金入住，同时支持连续足额缴存公积金6个月的即可申请公积金贷款，提出发放青年文旅年卡，促进探店经济发展，发展沉浸式演艺业态，打造湘超等系列体育品牌等。
0: 除了住得下，还要住得好，过得精彩。刘迅介绍说，这3年团省委将在新消费、文化创意等领域帮扶发展1000家左右青春小店，让年轻人在湖南体验更多元、更精彩的休闲生活。
1: 为促进青春经济的发展，团省委深入发掘服务一批以低成本创业为主体的小店青年群体，深入打造青春小店榜样计划、点亮青春小店计划、公益青春市集等特色活动，努力在新消费、文化创意等领域再培育一批知名品牌，为促进消费升级、激发市场活力注入蓬勃的青春动能。今年1月，我们在长沙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举行了湖南共青团青春小店公益计划启动发布会。根据我们的工作安排啊，2026年全省计划服务青春小店市场主体300家以上，培训小店主理人600人次以上，支持打造优质青春小店100家以上，择优扶持青春小店榜样项目10家以上。未来3年，我们的计划是在全省服务青春小店1000家以上，培训小店主理人2000人次以上，支持打造优质的青春小店300家以上，通过提供政策对接、辅导培训、金融扶持、媒体宣介等支持服务，推动青春小店在促进消费、扩大就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0: 年轻人来湖南，除了事业呢，还要面临个人成长、婚恋、生育、小孩教育等等诸多方面的实际问题。因此呢，湖南要留住年轻人，靠的不是短期的人才争夺，而是长期的耐心投资。共青团湖南省委副书记刘迅表示说，成长友好行动中，湖南将在生育、托育、教育、医疗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方面加大供给。
1: 社会氛围是吸引年轻人的活力源泉，围绕支持年轻人留乡来乡，提出每年秋季招才黄金期赴高校集聚的中心城市开展专场招聘活动，支持凭居住证、劳动合同即可在城市落户，打造年轻人喜爱的婚恋交友品牌。我们提出稳步扩大生育托育、教育医疗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的供给，畅通青年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等，推动年轻人在湖南更有为。
0: 生活在湖南，生育友好也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关注的焦点。湖南省

0: 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刘基阳介绍说，为了降低生育养育成本，减轻家庭照护的负担，湖南省出台了湖南省生育友好服务包实施方案。简单来说的话，就是湖南生育友好服务包覆盖了孕前、孕期、分娩、产后、婴幼儿照护、儿童早期发展、儿童青少年成长等关键的阶段，形成了全链条的服务链。其中基础服务以普惠免费为主，升级服务重点覆盖特殊需求的群体，有偿的个性服务满足不同家庭不同人群的多样化的需求。
1: 这个生育服务包除了解决怀得上怀得好生得安的这些焦虑，我们针对生不起养不起的这个焦虑，服务包整合了生育保险、医保支付、补贴补助等这些经济支持，针对没人带带不好的烦恼，着力解决普惠托育，提供科学育儿指导，针对孕产检来回奔波、信息不对称等这一些困扰，强化了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供给和以往通办。这个服务包就像一份政府主导的生育保险，我们既兜具了基本引导多元，为生育养育托好底，它不仅是服务的一个集合，更是一种承诺，政府将与家庭来共同分担生育养育的成本和责任。
0: 一座对年轻人友好的城市，不仅要回应住在哪里干什么，更要解答未来能够走多远。在湖南，就业、创业、生活、成长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一条看得见、走得通的发展路径。这里有求贤若渴、成纳英才的强烈愿望，有产业门类齐全、创新要素集聚的综合优势，有低生活成本、高品质生活的比较优势。那期待未来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湖南，有畅通的渠道，留在湖南有创业的舞台，在湖南有幸福的生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将会继续今天的节目。
2: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6: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啊！
7: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2: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0: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
6: 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1: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9: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6: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2: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3: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2: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4: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2: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5: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6: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5: 衬衫你说说。
17: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5: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8: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9: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2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20: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5: 30天后。
16: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7: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8: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9: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21: 轻松拿捏。
2: 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的群体，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为民热线节目联合湖南省残联推出特别报道，我为残疾人办实事，正在播出。
0: 欢迎继续关注为民热线，我为残疾人办实事环节。近日，湖南省残联2026年情系基层志愿助残项目出发式在省残疾人康复研究中心举行。本期服务选派了20名骨干教师，分批赴全省28家基层定点康复机构，开展蹲点指导、业务培训、个案康复等帮扶。从2012年起，省残联以省康复中心为主体，成立了情系基层志愿助残项目服务队。服务队取得了怎样的成效？我们一起来听到记者徐神的报道。
22: 湖南省残疾人康复研究中心孤独症儿童康复科骨干教师何娟来到麻阳进行蹲点服务时了解到，在课堂上，洋洋经常莫名的哭泣，他的个训老师非常苦恼。何娟决定跟洋洋的监护人做一次深入沟通。交流中，何娟了解到，在4岁多时，洋洋的父母离异，一直由爷爷奶奶照顾。爷爷是退休教师，既要辅导哥哥学习，又要照顾洋洋的康复，心有余而力不足。
23: 我考虑到一个爷爷的年纪嘛，70岁了嘛，也不可能说像我们年轻妈妈这样子去准备一些教具啊，桌面上，我就说跟着你的生活环境随机教学，不信教材，从这个孩子的生活自理开始，吃住行这方方面面来进行开展教学，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早上起来洗脸、刷牙、穿衣、穿鞋啊。
22: 好在麻阳当地有孤独症儿童的康复机构，既能减轻洋洋爷爷。

0: 的照顾负担，加上县残联发放每人每参训月200元的训练生活费补助和国家免费的精准康复救助，又能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爷爷奶奶是非常配合孩子的康复工作。与爷爷交流完，何娟旁听了机构老师对洋洋的个案康复课程，结合课堂表现和课程设置，何娟与机构老师交流说，
1: 怎么样把这个课上得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提高这个课堂的效果，顾得正的孩子，然后专注力分散啊，所以要抓他们注意力的话，除了我们就是说的话，你自己的一个技能，你还有一个外界，就是我们的玩教具，那比如说画一些图啊，制作一些适合你当下的一个学习的能力，丰富你的教学的内容。
0: 在这次个案的帮扶之后，洋洋逐渐融入了课堂，他的世界也因此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洋洋的爷爷奶奶也变得更加有信心和勇气面对未来的挑战。麻阳苗族自治县残疾人康复中心主任杨慧：
2: 效果蛮好的，就是说我们洋洋的话，他主要就是情绪，何老师给我们指导的就是行为分析，因为像这个行为分析，原来我们在省康学习的时候没有我们这里的案例，一线的孩子来做案例分析的话，一线的老师就更能了解，然后我们也更有自信一些。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一组助残资讯。6月23号到24号，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黄敬良赴株洲市调研无障碍环境建设等工作。调研中，黄敬良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和湖南省无障碍环境建设若干规定，加强对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律法规的宣传解读，配合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设法建设的执法检查，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沿着法治化的轨道前进。要不断完善残疾人友好单元标准体系，统筹推进残疾人友好学校、友好企业、友好社区、友好医院、友好景区、友好场馆、友好服务窗口建设，打造残疾人出行、办事、就医、就学、就业等全域性友好场景。要坚持无障碍设施建设与无障碍信息交流、无障碍社会服务并重，有效地破除物理、信息、文化和心理的壁垒，推动实现从设施无障碍、服务无障碍到发展无障碍的转变提升。要建立健全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机制，明确部门责任，整合社会力量，加强协调联动，不断增强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工作合力。更多助残报道，请您关注助残有你更精彩微信公众号。残疾人朋友如果遇到的困难需要帮助，也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的助残专线0731-888-55110 888-55110。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和大家说声再会了，下期节目再见喽。
4: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5: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4: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6: 那宝宝们，这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只要两双
7: 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4: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8: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4: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9: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4: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2: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3: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1: 可能是一瞬间。
2: 我的脸不能告诉我的不能，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3: 我没有医生。
4: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1: 也可能是一辈子。
5: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6: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7: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纵考一线，
8: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1: 可能是轻轻放下。
9: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4: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成公主殿下书。
1: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0: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1: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

0: 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1: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6: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7: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8: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7: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透！
9: 他就是个败类。
7: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9: 哎，你们是谁呀？
1: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10: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7: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0: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1: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各位好，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人到中老年啊，身体的骨骼和关节总会陆陆续续出现各种小毛病，比方说膝关节疼、上下楼费劲，还有手指关节僵硬、肿胀，这些问题几乎困扰着大半部分的中老年朋友。而且呢，一说到关节和骨骼不适啊，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哦，你得补钙了。钙到底怎么补？补什么？补多少？补钙的方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自己的认知。今天健康相约100岁，我们特别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为大家一一解答中老年人补钙和关节养护的所有疑问。今天我们又在节目当中来热烈的欢迎钟主任的到来。钟主任你好。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的钟丽颖医生。
1: 欢迎钟主任。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就一起来认识一下钟丽颖主任吧。钟丽颖，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长沙市骨干医师，英国皇家伦敦医院访问学者，现任湖南省预防医学会老年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预防医学会骨质疏松防控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老年医学学会为数期管理分会委员，湖南省老年医学会流行病学及大数据研究分会青年委员，湖南省老年医学学会老年综合征分会青年委员。钟丽颖教授擅长老年危急重症的诊治，老年共病的综合管理，骨质疏松和代谢性骨病、糖尿病及并发症，老年甲状腺疾病、肾上腺疾病、高尿酸血症及痛风等疾病的诊治。欢迎大家收听本期健康相约100岁。在节目当中，您可以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线留言，或者您直接在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0731-8468-1028参与节目，0731-8468-1028。再次欢迎钟主任。 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聊的是关于老年人补钙的问题。其实虽然我不是老年人，但是我现在已经发现自己的骨关节出现问题了。我周围的哥哥姐姐也不是老年人，他们也在膝关节啊、肩部啊、肘部啊、手腕处啊也出现关节问题和毛病了。我们不得不开始关心起科学补钙养好骨关节的这个话题。你比方说像我前段时间有天晚上吧，不知道是不是空调对着吹的原因啊，我这肩膀就特别疼，而且没太当回事儿，就第二天早上觉得很疼的时候就只认为是肩膀着凉了，没想到这一疼啊就是两个星期。我就自己自作主张的贴了一些膏药贴，喷了一些什么活血化瘀的药，后来发现啊这个肩膀还是很疼，周围就有很多人说可能是不是因为年龄来了，那出了一点小小状况之后呢，你的骨关节就开始出现毛病了，是不是就已经迈入了50肩的这个队伍呢？听上去还是有点害怕呀。还好今天健康相约100岁，咱们请到了专家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来到我们节目中，请钟主任来跟我们解答一下关于这个关节疼痛预警补钙到底应该怎么选。所以今天这期节目的含金量是很高的。首先呢，节目一开场我就借自己私人的这个状况来请教一下钟主任，年龄在40岁左右会不会就提前出现肩周炎或者50肩这种情况呢？
6: 其实绝大多数情况下的话，各位朋友出现的这种关节疼痛的话，不单纯是缺钙引起的。因为我们要了解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钙的话掌管的是我们骨骼的一个强韧程度。而这个关节的疼痛的话，很多时候的话和这个关节软骨的磨损以及这个滑膜的一个炎症是相关的。比如说之前提到的这个上下楼的这个膝关节疼痛啊。早上起来这个手指关节的一个僵硬，或者是阴雨天的一个酸胀不适，其实最常见的原因的话是我们的骨关节炎症，也就是我们的软骨磨损，或者是肌肉劳损滑膜的一个炎症。而这个手指的这个僵硬的话，有可能的话要排查一下类风湿性关节炎，像这一类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自身免疫的一个问题。而我们缺钙的话常常导致的是一个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它的一个典型症状的话就是腰背疼痛，或者是身高的话较年轻的时候的一个峰值明显的一个变矮了啊，还有的
1: 还可以变矮。
6: 对，很多我们常会问一些老人的话，您现在的一个身高和年轻的时候比有没有变矮，大部分老人的话都会给我们一个肯定的回答，可能身高缩了啊，2厘米、3厘米，还有5、6、7、8厘米的都有啊。其实这就是缺钙导致骨质疏松的一个典型表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容易忽视的，轻轻一碰就骨折。很多爷爷奶奶的话会跟我们说，我也没有摔跤，我咳个嗽打个喷嚏，怎么就骨折了。其实这就是缺钙导致骨质疏松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而我们膝关节活动时的疼痛的话，它并不是缺钙引起的一个就是典型症状。那么如果出现关节疼痛的话，我们要分两步走。首先的话可能需要到就近的医院去看一下这个做一个 X 线或者是一个核磁共振，去明确一下关节有没有损伤。如果关节没有损伤的情况下，我们再去完善，尤其是50岁以后的绝经女性或者是老年朋友的话，可以就是说每年定期做一个双能 X 线的骨密度的一个检测。如果存在骨质疏松的话，那这样的话就一定需要长期补钙。因为我们人体的骨量在25到30岁的时候会达到一个高峰期，所以我们有句话叫做什么时候补钙都不算早，什么时候补钙都不算晚。所以的话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比如说青少年或者是青春期的时候补钙的话，是为了让我们的骨骼达到一个比较好的风量啊，这样的话以后年老的患骨质疏松的这个风险会明显的一个降低啊。那我们如果在成年期或者是进入了这个40岁、50岁、60岁之后的话，补钙是为了延缓我们骨量的流失，让我们骨骼的话就是相对来说属于一个更健康的一个状况。所以的话其实的话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的话需要长期补钙，但是如果关节疼痛的话不能单纯靠补钙去改善这个疼痛。
1: 明白了。刚才钟主任一口气解答了很多朋友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疑惑。那刚才呢特别有几个点让我就是 关注啊。您刚才说这个身高变矮缩是在哪个年龄段会出现呢？
6: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骨量流失的话常出现的话，就是女性在50岁以后，因为绝经，然后男性的话50岁之后的话，他的一个激素水平下降，都会导致骨量的流失。
1: 嗯，
6: 但是一般来说的话，可能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加，5年10年之后的话，可能60、65、75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偏高龄的老人的话，会更明显一些。但是如果在50、60以后就已经开始出现身高的一个缩变矮的话，其实就应该要积极的去排查原因，去积极治疗了。
1: 嗯，还有刚才节目一开场我提到的，像因为我还没有到老年人那个阶段嘛，但是出现了肩膀疼，他们说是提前进入了50肩，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吗？
6: 我觉得这个的话应该不算是50肩，而是跟我们的这个日常的不良的坐姿啊，包括现在的一个工作生活的压力，久坐的话它可能会导致这个关节的一个劳损。所以的话需要就是根据情况的话去及早就医，明确一下 X 线有没有一个，比如说这个关节的一个损伤，然后关节腔有没有积液，或者是如果有局部的一个水肿的话，可以完善一个关节的一个彩超，进行一个鉴别。
1: 嗯，好，非常感谢钟主任啊，这样我心里的石头也落下了，我不是50肩，我认为我不是50肩。但是更重要的是刚才我们学到了，就是关节疼痛预警补钙应该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你的身体的情况，骨质疏松的情况到哪个地步了，哎，需要补钙。然后刚才钟主任也说到了那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什么时候都不算早，什么时候都不算晚。那搞清楚要不要补钙，接下来的朋友们又开始为难了。现在市面上补钙的产品啊是5花8门，补钙的周期呢也是说法不一，有的人说这补钙啊要天天长期补，有的人说你先买个1-2盒或者买个多少片儿，你先吃3个月，停一段时间再接着吃。那到底是长期服用钙片好，还是周期补钙更适合中老年朋友呢？
6: 所以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的话，我们直接给出答案，就是长期补钙一定是必要的。那么长期补钙的话，也会根据个人的一个骨骼状况和一个身体健康情况的话进行一个选择。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很多老年群体中的话，很多老年人补钙补一段时间，哎，我好像腿部抽筋了，我就自行把它停了。其实一般来说，我们每天需要在膳食之外额外补充600毫克的一个钙元素，因为我们亚洲人相对来说的话，就是一个是太阳晒的少，二的话相对来说运动缺乏，另外的话像我们谷类的食物摄入的多，但我们的肉类相对来说的话不像西方人吃的那么多，所以的话我们额外在膳食之外需要补充600毫克的一个钙。那么绝经后的一个女性或者是老年群体的话，每天钙的摄入量推荐要达到1000毫克，所以的话就是需要。

0: 要长期规律的一个补钙。如果这个老年朋友的话，除了就是关节疼痛啊，包括升高病矮之外的话，确诊了这个骨质疏松的话，那么就建议他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除了补钙之外，额外的话，像维生素 D3 的话，也需要同时一起补充，这样的话帮助这个钙有效的一个吸收。
1: 现在我们就心里就非常清楚了，因为其实我本人也去过药房，购买过补钙的一些产品，对方就会提出说，哎，你先吃一段时间，隔一段时间再补。原来其实针对不同的人群和针对不同的一个身体状况，补钙的方式都不一样。除了补钙的周期，产品的形态也是让大家挑花了眼。我们也会听到外面说，这个液体钙会比钙片儿更好吸收，更适合胃肠功能比较弱的老年朋友。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液体钙和普通钙片，老年朋友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呢？在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到健康相约100岁。
2: 来，请。
3: 情义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0: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1: 这能行吗？
10: 妈，来试试。
11: 真省力。
9: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
10: 这是
9: 到。
10: 感应
9: 这是
10: 灯，
9: 扶手，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0: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9: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1: 好啊，真好啊！
12: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3: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4: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5: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6: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5: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17: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7: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7: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探讨科学补钙养好骨关节，老年人补钙你补对了吗？我觉得这期节目应该是很多老年朋友非常关心也很想认真来听的。特别开心的是，我们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来到我们节目中来回答大家的问题，解答咱们人到中老年身体的骨骼关节出现各种毛病，应该如何的来科学补钙呢？刚才我们抛出的问题啊，就是钙的产品五花八门，也有人说，要服 液体钙，也有人说就吃钙片就行了，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钙产品的形态。

0: 到底液体钙和普通钙，咱们老年朋友应该如何挑选，有没有区别呢？来，有请钟主任告诉大家。
1: 所谓的液体钙更好吸收，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个误解，大家别被一些广告或营销给带跑了。在我们的理解上，我们看到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这个钙剂，有片剂，有粉剂，冲剂，液体钙，这些的话，它其实总体来说在我们医生眼中分为两类，一种是无机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碳酸钙，一种是有机钙，包含的非常多，比如说柠檬酸钙、醋酸钙啊、葡萄糖酸钙，这些的话都属于有机钙，它们俩的话各有千秋。无机钙的话，它的钙含量相对比较高啊，这样的话服药的话可能次数以及它的颗粒会相对比较少啊。有机钙的话，它含量低，但是它对胃肠道影响相对比较小。比如说，如果这个病人的话，他有，如果这个老年朋友的话，他有这个胃病啊，或者长期在服用一些这个潘多拉唑、奥美拉唑这一类的这个益酸护胃的药的话，它可能相对来说这个碳酸钙的这个吸收就会少一些啊，就会受到影响。那么有机钙的话，它的吸收会更好一些啊。那么其实液体钙的话，它通常它的含量也就是一个碳酸钙或者是柠檬酸钙啊，只是做成了不同的一个剂型，它的吸收率的话和同成分的固体钙的话其实是一样的啊，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它真正吸收的话，区别就在于这个钙是哪一个类型，以及这个老年朋友他的一个胃酸是属于什么环境。
0: 谢谢钟主任，我觉得刚才他讲的这个内容真的很扎实，而且就像朋友们讲的是实实在在的干货，这样我们去挑选钙片钙产品的时候心里就有底了。有朋友留言说，补钙就不能够只吃钙片，我们去买钙的时候也会有工作人员跟我们说要搭配维生素 D3 来促进吸收，还有额外补充维生素 K2，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 D3 和 K2 在补钙过程中分别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两者搭配补钙效果真的会更好吗？我以前买钙的时候可能就是钙片和维生素 D3 搭配的这种买法会比较多一点，就有很多朋友现在又开始接触维生素 K2 了啊，又多了一些新的要搭配的物品了，那到底有没有作用？两者搭配补钙的效果是否真的更好呢？请钟主任来回答。
1: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专业。首先，钙片和维生素 D3 的话，它属于黄金搭档。一般来说的话，我们钙片配合 D3 的话，能够帮助肠道有效的吸收。不然的话，如果我们只吃钙片不补充 D3， 90%的这个钙的话就通过肠道穿肠而过，它可能就没有得到有效的吸收和利用。那么配合 D3 的话，能够帮我们从肠道的钙搬运到我们的血液里面，让它得到充分的一个发挥一个充分的作用。所以建议的话，每天补充800到1000单位的维生素 D3。而居住在北方或者是很少晒太阳、很少外出啊，包括一些就是相对来说的话，活动能力比较差的老人的话，那么建议补充需要额外补充到1000单位以上，这样的话，但是的话需要定期的话去医院里复查一下，看一下25强维生素 D3 的一个水平，或者是血钙的一个水平，避免因为过多的补充的话导致一个高钙的血症。而维生素 K2 的话，它则不是补钙的一个必须啊。它的话就是如果在就是不是为了预防骨质疏松的情况下补充 K2 的话，是帮助我们把骨头把这个血里面的钙把这个钙的话引导到这个血液里面去，引导到骨骼里面去，减少它在异位的吸收，减少因为就是过多的一个钙的补充，或者是这个异位的钙沉积导致动脉的一个硬化，所以一般情况下只是为了预防骨质疏松的话，那我补充这个维生素D3 和钙就足够了那么 K2 的话属于锦上添花那么在就是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的话，不一定要常规补充这个维生素 K2。
0: 就是有一些老年朋友听节目的还说，其实也听到别人说开始维生素 D3 K2 黄金组合啊，只是这个价格好像也不便宜，所以就在疑惑是否需要搭配这个 K2。 刚才呢钟主任也给大家一一解答了，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基础的补钙知识，也有很多骨病的老年朋友呢在听节目的时候发来疑问，因为自己关节骨骼的问题啊，医生建议补充氨糖来养护关节，又多了一个新的补品啊。

0: 那么在吃氨糖的同时，是否要额外吃钙片，两者一起补充会不会有冲突，应该怎么搭配服用才科学呢？
1: 氨糖和补钙的话，两者是不冲突的，它们两者的作用是完全不同。我们钙的话是我们成骨的一个原料，修的是我们的骨骼，而氨基葡萄糖的话，它修的是我们的关节。什么情况下两者一起吃呢？比如说有关节疼痛，有这个骨关节炎，合并骨质疏松的患者的话，它两者是可以一起吃的。然后那么它一起吃的话，它其实两者是不会相互冲突相互作用的。但是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像这个钙的话，它多半前面提到了需要依赖于这个胃酸吸收，所以一般随餐吃或者放到餐后吃。对，如果胃不太好放餐后吃。那么氨糖的话呢，可以放在两餐之间，或者是饭后半个小时吃，这样的话可以适当的减少一个胃的负担。那么什么情况下只吃一种呢？如果只有骨密度的一个降低，但是没有关节疼痛，就只要补钙和 D3 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只有这个膝关节的疼痛啊，手指的一个疼痛啊，骨密度是正常的，那么我们只需要补充氨糖就可以了。所以两者各有千秋，但是的话不能够互相替代。
0: 不能互相替代，然后也不冲突。
1: 对，
0: 但是选择的话，就像刚才钟主任说的，用刚才他提到的那个方法。我们了解到市面上的氨糖呢，最常见的一个是盐酸氨基葡萄糖，还有一个是硫酸氨基葡萄糖，价格叫法都有一些差别。老年朋友不知道是要选盐酸还是选硫酸，这两种氨糖在成分和效果上针对不同的人群是有区别的吗？哪一个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这个，比方说骨骼患者朋友呢？
1: 硫酸氨基葡萄糖和盐酸氨基葡萄糖的话，顾名思义就是它的这个葡萄糖啊，和这个结合的这个酸根离子上面的一个区别。它们结合方式的话，导致了它的稳定性之间的话存在差异。像硫酸氨基葡萄糖，它的结构相对不那么稳定，所以它容易吸湿受潮。那么盐酸氨基葡萄糖的话，它的分子相对更稳定一些，不容易受潮。那么在指南中的一个推荐程度的话呢，大部分这个强有力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权威的指南推荐的话，更多的是这个硫酸氨基葡萄糖，认为它的话就是对于这个关节疼痛的这个效果的话是更好的，推荐程度也是更高的。然后含盐量的话，像盐酸氨基葡萄糖的氯离子高，它长期大量使用的话可能会增加一个胃的一个刺激，所以如果胃不太好的话，那么选择这个硫酸氨基葡萄糖但是如果就是血压相对波动影响大一点的话，因为像硫酸氨基葡萄糖，它可能为了增加这个药物的一个稳定性，减少这个受潮啊，它可能会添加了这个钠盐，这样的话如果血压比较高或者血压不太稳定的话，那么就优先选择这个盐酸氨基葡萄糖。所以的话，它会根据就是老年朋友自身存在的这个基础疾病的话去推荐使用不同的。那么其实总的来说的话，还是优先选择这个硫酸氨基葡萄糖这种结晶这一类的结晶型，它的一个处方级别的话会更加好一些。如果买不到的话，选了这个盐酸氨基葡萄糖也可以，但注意的话就是服用3个月如果无效的话，那可能需要就是去就医，根据医生的这个嘱咐的话，适当去调整这个用药的一个方式。
0: 钟主任刚才说的真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啊，可能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都没有机会听到这么权威的一个药品的介绍。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将会为大家来说一说如何科学补钙，养好我们的骨关节，特别是中老年朋友，正在补钙的朋友们，你们是不是补对了呢？为了解答大家各种各样的关于骨关节养护的问题，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为大家一一解答。马上进入到我们的一小段广告时间，休息一下，稍后将会为朋友们继续来聊到骨关节损伤的应对方法。生活中还有一些朋友们，老年朋友，他们是因为外伤导致的膝关节软骨破损，这些个问题呀，也非常的头疼。那大家稍后的节目内容千万不要错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4: 3、2、1，开始。
5: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6: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8: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
11: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2: 这里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老年人补钙，你补对了吗？一起来学会科学补钙，养好我们的骨关节。人到中老年啊，身体的骨骼和关节总是会陆陆续续出现各种小毛病，比方说膝关节疼啊，上下楼费劲呢、手指关节僵硬啊，肿胀啊，这些生活当中这些小问题几乎困扰着很多朋友们啊。一说到关节和骨骼不舒服，大家首先想的就是补钙，但是都是缺钙吗？都是骨质疏松吗？会不会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呢？为了大家一一解答中老年人补钙和关节养护的所有疑问，我们特别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钟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中来为大家解答。我们先回复一下微信当中一些朋友们发过来的信息啊，这里有位叫向往的朋友，他说，我个人的感受，保护膝关节少下跪蹲地，少爬山爬楼，少久坐不动，少关节受凉，少体重超标，少穿硬底鞋，多热敷膝盖，多摄入欧米伽3，多补充蛋白质和维 C， 另外多晒晒太阳，让我们一起来保护膝关节吧。还有一位叫琪琪的朋友说，主持人你好，钟主任你好，我是五十

0: 22岁的时候突然膝关节发炎了，跑了很多医院才了解到女性更年期到了要补钙，要补维 D，加强抗阻运动，防止肌肉流失太快。可惜我到50多岁才发现，如果我能提前学会这些知识就好了。现在1年多，我从慢走到快走，慢慢的锻炼肌肉，我还可以3公里慢跑了。还有一位朋友，他是说，我奶奶喝奶补钙，我跟他说不能光喝奶补钙，医生您说对吗？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呢，我们将会对于生活中一部分老年朋友，他们是因为外伤导致膝关节软骨破损的，这些问题也非常折磨人。大家一听说外伤可能要置换关节，就特别害怕。那我们就来寻求一下钟主任吧，除了关节置换，有没有什么营养补充剂能够帮助修复助长软骨呢？
1: 其实啊，我们的软骨一旦破损的话，目前市面上是没有任何口服的一个营养补充剂是能够达到这个修复关节的一个作用的。那么软骨的话，它是没有这个血管的，它的营养主要是靠我们关节液的一个扩散，所以它的再生能力是非常的差的。那么我们市面上常服的这个氨基葡萄糖，包括软骨素这些，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们的作用的话，其实就是提供一些原料。像氨基葡萄糖的话，它能够刺激这个软骨细胞的一个代谢，缓解软骨进一步的一个损伤磨损，改善这个关节液的一个质量，从而减轻这个关节的一个疼痛和局部的一个炎症。所以正确的理解的话，就是营养补充剂可以延缓这个关节的一个损伤，延缓它的一个病情的一个加重，但不能够逆转这个破损，或者是真正去修复这个软骨。所以真正的修复的话只有2种可能。所以像这种早期轻微的这个软骨的一个软化的话，可以通过减轻体重康复训练以及部分的这个理疗的话，可以改善这个症状，可以部分自我实现一个自我的一个修复。那么如果是中重度的一个破损的话只有关节镜的一个清理或者是像这个微骨折的一个手术包括软骨的移植，或者是彻底的进行的一个关节的置换，才能够达到一个目的。所以老年朋友的话，如果碰到某个产品，他去宣传能够让这个破损的软骨能够修复如新那或者是软骨长好那就是在夸大的一个它的一个功效了。
0: 那市面上呢，很多商家都在推这个软骨素，能够修复软骨，缓解关节疼痛。这样的产品对于软骨破损的老年患者朋友们来说，就要像钟主任说的那样子了，看看这个产品它是不是有这个夸大其词的一个行为，就是能不能作为主要的修复手段了。还有呢，就是老年朋友服用一些抗炎镇痛的药物，除了腹泻还会有哪些常见的不良反应呢？
1: 像这个软骨素的话，它常和这个氨基葡萄糖联用，目前在这些相关的指南中的话，它的证据推荐的话其实属于相对比较弱的一个推荐，也就是说它的一个效果是有限的。在部分的研究中发现的话，像软骨素加氨基葡萄糖去联用的话，比单用氨基葡萄糖的话稍微好一点，尤其是对于这个中度的一个疼痛。但在欧洲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指南中认为的话，单纯用这个软骨素的话，效果它并不会优于这个安慰剂，就是说单用的话不一定有很好的效果，也可能没有效果所以它对于极早期的这个软骨蜕变的话可能是有一些用的，但是对于已经在这个 X 线片上的话可以看到这个关节间隙明显变窄的话，那么基本上是没有很大的一个意义。那么建议的话，就是想吃的话可以试一试，但是作为这个软骨破损的主要修复手段的话，那肯定是不推荐的主要的这个修复手段的话仍然是控制体重稍微偏胖的话一定要减重，还有就是肌肉锻炼包括日常上下楼关节疼痛可以用护膝就是使用一些必要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像这个美洛西康塞来昔布，或者是进行这个关节腔的一个玻璃酸钠的一个注射。对，如果的话就是服用软骨素3个月没有太多的一个效果的话，那就可以及时停用。
0: 好，我们接到了一位75岁的老年朋友的一个诉求，他是服用了刚才您说的艾瑞西布塞来西布，就是这两种都是很多关节疼痛的老年朋友在吃的一个常用药。他是服用的艾瑞西布8周的时间，关节的肿胀痛这些症状都有明显的改善，但是他却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

0: 这一类抗炎镇痛的药物会有点拉肚子，医生原本就开了12周的疗程，这种情况下，他是要继续吃呢，还是要马上停药呢？这算是副作用吗？是不良反应吗？
1: 这种情况的话，就应该立即停药，并且的话尽快咨询就是相关的医生，比如像艾瑞西布、塞来昔布这一类的话，都属于这个选择性的 COX-2 的一个抑制剂，它的胃肠道的副作用的话，比传统的这个老牌的止痛药，比如我们常说的这个布洛芬啊、奈普生的话，虽然小，但是的话仍然可能存在这个腹泻、腹痛、恶心，甚至少量的话会出现这种严重的腹泻，导致脱水。电解质紊乱的情况，因为很多老年患者的话，老年朋友他都存在一个基础病，如果严重的电解质紊乱，可能会加重他的一个基础病。所以像这位75岁的老年朋友的话，他已经出现了持续的腹泻，说明他的这个肠道是不能耐受的，就不要自己去坚持了，就该停药的时候还是要及早去停药，在医生的指导下的话，可以换用其他方式的这个止痛药，比如说像这个外用这个氟比洛芬的这个凝胶啊。或者是，就是换用塞来昔布，因为个体差异的话，有的人他可能对这个艾瑞昔布有反应，但是可能换另外一类的话，他也不一定有一个反应，可以通过小剂量去尝试一下，或者短期的话使用一些，比如说热敷啊、呼吸啊、理疗的话，去改善他的一个局部的疼痛，同时的话一定要注意补水。因为的话，如果腹泻超过3天的话，或者伴有腹痛啊，包括可能更严重会出现便血，那就应该及时的话，及早去医院。原则上的话，疗效再好，出现持续的副作用的话，一定要重新评估他的病情，不要自己盲目的去坚持。虽然医生说要持续这个12周的疗程，对，但是如果有问题的话，要及早跟医生沟通。
0: 好，那这里也有朋友提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啊，是老年朋友发过来的短信啊。他说现在呢，我们接触到的一些羊奶公司就推出了羊骨髓胶原蛋白肽，有粉剂的，也有液态的。不少老年人说吃了关节疼痛，哎，确实缓解了。就想请教一下钟主任，从咱们专业的医学角度来看，羊骨髓胶原蛋白肽这样的产品到底有没有用？它的作用的原理又是什么呢？
1: 这一类产品的话，我觉得它包装出来的话，让人感觉到是一个效果非
0: 神
1: 常
0: 奇
1: 好，对，
0: 啊！
1: 非常神奇的一个产品。但是从医学的角度来客观分析的话，就是所谓的一个作用原理啊，像这个羊骨髓胶原蛋白肽，它本质可能是应该是这个小分子肽。口服后的话会被我们消化道的话，就是分解成为这个氨基酸和短肽，然后重新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组合。不一定的话，它会定向跑到你的这个关节里面去。理论上的话，有的人认为吃它的话，其实和这个我们口服的这个普通的这个蛋白质，像鸡啊、鱼啊、鸡蛋啊这些的话是没有本质的一个区别的。然后目前研究表明的话，其实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像这种口服的这种水解蛋白肽啊，蛋白质啊，它能够去改善这个关节的一个疼痛和去修复这个关节。
0: 好，前面有个朋友是提到他奶奶补钙一直是喝牛奶，他说是不是还要另外吃其他的钙产品？还有就是说奶奶不但喜欢喝牛奶，还经常跟我们说就是，喝那个骨头汤就可以了。但是我倒觉得这种方法是不是没有科学根据呢？
1: 像喝奶制品的话，那一定是我们推荐的。不管是在我们膳食指南，包括我们骨质疏松的这个防治指南里面的话，我们1毫升的这个奶制品的话，就可以约可以等同于我们1毫克的钙。比如说你一天能够喝到500毫升的这个牛奶、羊奶啊，或者是酸奶的话，它其实就相当于你吃了一片钙片，这样的话其实是有好处的，
0: 喝骨头汤呢？
1: 骨头汤的话，那就是一个误区了。我们很多人的话，他会觉得就是炖这个骨头汤啊，里面的话什么营养都有啊，蛋白质丰富啊。但是其实的话，对于我们老年来说，非常不合适的因为它里面的话高钠然后吃了之后血脂会高，然后同时的话血压可能会高尿酸会高，但是就是钙不高啊。对，所以的话就是说，我们需要补钙的话，千万不能够就是盲目相信于这个喝骨头汤啊。对。
0: 好，非常感谢钟主任。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也听到了刚才说到的这个骨髓胶原蛋白肽啊，他们就发来问题说，如果服用了胶原蛋白肽的同时，医生之前又开了治疗关节的药。

0: 药品，是不是要正常服用医生开的治疗关节的药品？能不能用保健品来代替医生开的治疗关节的药品呢？
1: 嗯，那答案一定是不行
2: 的、
1: 嗯、对，这类这个胶原蛋白肽的话，它是绝对不能够代替药品，因为医生开的药物的话，比如像这个艾瑞西布啊、塞来西布啊、氨糖等的话，它是经过严格的这个临床验证的啊，是证明有效的。而胶原蛋白肽的话，它最多能够算是食品啊，它不是药品啊。但是的话，如果正在吃止痛药、降压药、降糖药的话，它不要自行去停药而改吃保健品啊，可以同时吃啊。就是说你如果真的买了就同时吃，不能浪费了，是吧？但是如果没买的话就不建议买啊。但之后的话，间隔的话一到就是间隔一到两个小时啊，避免的话它这个药物之间的话相互的一个作用影响吸收。
0: 嗯，
1: 如果有的老人的话，他觉得吃这个羊骨髓肽这个关节不疼了，就把这个抗炎药停了，
0: 嗯，
1: 那么很可能会导致这个炎症的一个加重，软骨损伤的话会更加的一个加剧，反而最后终的话发展成要换关节。
0: 嗯，
1: 所以的话能就是一定要记住，就是保健品的话一定是不能够替代这个药品的。
0: 嗯，好的，谢谢钟主任。这里是健康相约一百岁，今天也跟大家说了很多很多关于中老年朋友补钙啊、骨质疏松啊、钙产品的选择这一块，咱们说的最扎实，希望大家都能从中获益。节目最后我们将会一起来关注一下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锻炼，正确的使用护具，因为对于已经出现了膝关节疼痛变形的中老年患者啊，每天锻炼就成为了一个难题。这个锻炼的尺度、锻炼的方式、锻炼的时间如何正确来做是最合适他们的呢？哪些运动能做，哪些运动其实不合适呢？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当地时间六日，
4: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5: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6: 我本可以。
5: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7: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8: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
8: 玩。妈妈，妈妈。
5: 等一下。
6: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6: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3: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
9: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6: 可能是一瞬间。
14: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15: 我没有医生。
16: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五条生命。
6: 也可能是一辈子。
9: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7: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8: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纵考一线，
19: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6: 可能是轻轻放下。
20: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16: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6: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21: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22: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9: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0: 105周年。
1: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7: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7: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7: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8: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们一起来科学补钙，养好骨关节。特别荣幸的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一一解答关于中老年人补钙和关节养护的所有疑问。前面有位朋友是发来消息啊，关于他养护自己骨关节的一些心得，我们在这里求证一下钟主任。比方说他说的少爬山少爬楼，还有就是少久坐，包括要热敷自己的膝关节啊。刚才我们他念了一下他的那个信息，您听到之后是认同的吗？
10: 非常认同，我觉得这位朋友他的这个保护关节的理念非常的好，这也是我们日常就是工作中跟这个老年朋友所灌输的一个概念，对于这个关节的保护的话，在我们生活中方方面面，我觉得这个朋友就做得非常好啊。
8: 那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呢，也要重点跟大家来说一说，已经出现了膝关节疼痛变形的老年朋友们，日常锻炼应该用怎样的方式最合适呢？想动又不敢动，不动又怕关节退化，确实有点纠结和矛盾啊。还有一位朋友是发来消息啊，非常及时，他说我养护骨关节就是打太极拳，这些柔和的运动，我个人感觉还挺好的，又锻炼了我的骨关节，但是呢又不至于太激烈，听听钟主任他的建议吧。
10: 像老年朋友的话，运动的核心我们推荐就是鼓励老年朋友去运动，一定是量力而行，但不推荐他去过度活动，让他自己的关节受损啊。那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常规会推荐老年人进行的一些运动的话，最常见最合适的就是一个平地的散步，每天的话20到30分钟啊，不需要特别快，也不要去盲目追求步数。我们很多老年人要每天10000步啊、5000步去打卡，这个的话，我们常会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关节就像是这个汽车的零件一样的，它其实都是有使用寿命的，你过度去磨损它的话，它就会加速它的这个关节的一个损伤啊，一定是就以不引起这个关节疼痛为准。去进行一个运动，第二的话就是相对年轻一点的老年朋友的话，他可以就是推荐去游泳，在水中行走，水的浮力的话，它会减轻我们的这个负重啊，对膝关节的话是没有任何压力的啊，这样适合这个关节膝关节疼痛的老人去进行的一个运动。还有的话就是在家里可以做的，像坐的姿势去深吸。相对来说的话，取一个比较高的椅子，然后双腿紧绷，然后把膝关节伸直，然后把脚尖绷直，维持个5秒钟，然后再放，这样的话也是锻炼我们的下肢的一个肌力。还有的话就是靠墙静蹲，靠墙
8: 对，老年朋友也可以靠墙静蹲吗？
10: 对，但是的话一定要把握这个角度啊，不要要求过低啊。包括像之前的一个朋友提到这个打太极拳，太极拳其实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运动，太极拳啊、八段锦，但是的话就是尽可能。

0: 能避免这个低价，就是蹲得太低了，
1: 哦，
0: 膝盖过度的这个屈曲旋转的话，有
1: 嗯。
0: 可能会导致一个摔倒，反倒的话因为锻炼而受伤。
1: 好，你看，我们抓紧时间回复一下一位朋友说，钟主任说的非常正确，我的想法和老师说的一模一样。老年朋友骨关节的日常护理和锻炼一定要量力而行。我们的锻炼是为了灵活骨关节，心情舒畅快乐，不是为了参加比赛。哎，好，这是这位朋友发过来的啊。还有我们节目快结束之前再来回复一下，说老年朋友骨关节不好要拄拐杖，拄拐杖能减轻关节的压力，但是有些人就担心自己长期拄拐杖会产生依赖，反而容易出现肌肉萎缩。拄拐杖对于膝关节不好的老年朋友来说，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
0: 拄拐杖的话，一定是利大于弊的。它正确使用拐杖的话，不会导致老年朋友的肌肉萎缩，反而能够保护他的这个受损的关节，维持这个老年朋友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活动能力，减少他因这个非用性萎缩啊失能的一个风险。
1: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的是，如果是右脚膝关节患病，拐杖应该是右手持握还是左手持杖？正确的握拐杖的方法，有没有技巧呢？
0: 其实这个细节的话，很多人会搞错。就是比如说，如果是右膝关节的一个问题的话，那就一定是用这个左手去持拐杖
1: 哦。
0: 因为这样的话避免同手同脚摔倒。另外的话，我们比如说右腿迈出去的这个过程中的话，把这个左手的拐杖伸出去，然后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稳定的三角的话，能够适当的减轻这个患侧这一侧这条腿膝关节的一个压力减少它跌倒的一个风险。
1: 好，今天很多朋友问题就是，接踵而至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夏天快到了，老年朋友在空调房里怎么特别注意保护一下骨关节呢？
0: 我觉得一定要注意这个关节的一个保暖因为很多这个寒冷的刺激的话，它可能会诱发这个关节炎症的一个突发，所以的话就是如果吹空调的话，尽可能避免对人的一个直吹。另外的话，就是说一定要盖被子，把这个容易有损伤的，像这个膝关节啊，然后包括它这个踝关节啊这些地方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个避免受凉。
1: 好，收听和看这期节目的朋友非常多，然后问题也特别多，很抱歉的告诉您，我们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所以在结束之前呢，请钟主任告知一下大家您的门诊时间吧。
0: 非常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1个小时的一个耐心陪伴我的门诊时间的话是每周一下午和每周四下午，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医学门诊。
1: 好，谢谢钟主任，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真的非常的全面。而且又专业，跟大家分享了基础补钙、氨糖的选择，到关节的损伤、日常用药，还有日常锻炼的养护，把大家关心的骨骼关节问题啊，全都讲透了。感谢钟主任，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用最科学的方法教我们如何守护自己的骨骼健康。那希望有机会能在节目当中再次请到钟主任做客。谢谢您今天的到来，也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2: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
3: 陪诊有道，
2: 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4: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思雨。很多人去医院做检查，经常因为准备不到位，需要二次重做，白白浪费时间和费用。今天就给大家科普常见就医检查的核心注意事项。最常见的抽血化验需要提前8到12小时空腹，检查前一天避免油腻食物，不要喝酒，保证指标精准。很多腹部超声检查需要空腹，而泌尿科、妇科超声则需要提前憋尿。很多人经常混淆，导致到了医院后无法直接检查。除此之外，CT、核磁等影像检查需要提前摘除金属饰品，体内有金属植入物一定要提前告知医生。儿童、老人做检查容易紧张慌乱，配合度低，也会影响检查结果。记住，所有检查要遵从医嘱提前准备好，不盲目、不慌乱，就能一次检查成功，省时又省钱。记不住繁杂的检查禁忌，没人陪同准备检查，您可以找芒果陪诊来帮您。 专属陪诊人员提前告知检查准备事项，全程陪同完成各项检查，让每一次就医都高效还省心。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2: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苍蝇搏鞠躬，望山人西梦铺上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直击天地间。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唐祖宗祖来带路。
0: 打开一副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副山河图，百鸟来笑。

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咱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生太短，其实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你看我们从未成熟，黑的笑的就已经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
0: 灯，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

0: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0: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0: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00。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0: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5: 又下课了，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灯，三二一，开始。
1: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2: 哇，这手艺太酷了！
3: 哇，求量产，求量产！
4: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3: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4: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5: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6: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用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你们晓不晓得？确实，你们晓得，大日本不怕。
2: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3: 咱们中国人，
4: 大好河山，
3: 寸土不让。
5: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6: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来，请。
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3: 江总。

0: 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

0: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绿山药。
1: 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2: 又下课啦，
3: 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0: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5: 好，马上就吃。
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大家好，我是刘艳君。盛夏已经到来，给大家几点爱护眼睛的提醒。第一，日常调理，改善眼部微循环，整体提升眼部机能。第二，及时补充足量的叶黄素，给视网膜充足营养，增强眼睛感光能力。第三，有慢性病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基础病，减少各类眼部并发症。第四，出门做好防护，阻挡紫外线、强光等有害光线，坚持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从2001年到2026年，我们已经相伴整整26年，26周年年度超大感恩回馈来了。二宝叶黄素葡萄籽4送12，6送20，医宝古方眼贴、三宝瑞德蜂胶同步享受周年特惠。光明三宝周年庆订购热线：0731-8882-4460，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啊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1: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啊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1: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5: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刘艳君。盛夏已经到来，给大家几点爱护眼睛的提醒。第一，日常调理，改善眼部微循环，整体提升眼部机能。第二，及时补充足量的叶黄素，给视网膜充足营养，增强眼睛感光能力。第三，有慢性病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基础病，减少各类眼部并发症。第四，出门做好防护，阻挡紫外线、强光等有害光线，坚持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从2001年到2026年，我们已经相伴整整26年，26周年年度超大感恩回馈来了。二宝叶黄素葡萄籽4送12，6送20，医宝古方眼贴、三宝瑞德蜂胶同步享受周年特惠。光明三宝周年庆订购热线：0731-8882-4460，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啊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1: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

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

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0: 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100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

0: 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3: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5: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6: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4: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7: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4: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8: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4: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9: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4: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刺弹扎西，
10: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4: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1: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4: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1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4: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4: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硬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4: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 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

0: 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十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3: 你看到人家住八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

0: 肢体语言。
1: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0: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1: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2: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4: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4: 委内瑞拉代总统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我呀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5: 全省各界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
4: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牢记初心使命，奋力担当作为，坚定不移沿着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指引方向前进。
5: 湖南电台联动五省市广播电台推出专题报道奔跑的初心，今天播出马时光，游路里程环绕地球5圈多，单日最高派送上门400件。
4: 邵阳市在全省率先实现全域农村集体资源资产阳光交易。
5: 2026年铁路暑运开启，长沙南站计划加开8432趟列车，应对暑运客流高峰。
4: 大家好，我是思远。
5: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5: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7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向7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4: 记者刘继恒报道，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全省各界通过多种形式收听收看大会实况直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9指导组组长蒋卓庆、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等在职省领导，中央第9指导组有关同志在长沙集中收看实况直播，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机关干部职工以及全省各地各界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多种形式收听收看直播，感受大会盛况。
5: 7月1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记者刘继恒报道。
4: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我们党105年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并对新征程上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思想深刻，内涵丰富，是指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纲领性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在深学深悟上下功夫，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在宣传宣讲上下功夫，深入进行研究阐释，精心制作推出一批有感召力、说服力、穿透力的精品力作，要在落细落实上下功夫，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做好抓发展促改革守底线等各项工作贯通起来，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奋力担当作为，坚定不移沿着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
5: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就做好防汛抗旱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不懈抓好防汛抗旱工作，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及时精准发布预警信息，全面全覆盖排查全省所有应急物资储备仓库点位，加强应急抢险救援物资力量预制前置，加快应急救援物资储备管理体制改革，抓实631预报预警叫应机制和群众转移避险措施，统筹做好水库蓄水保水工作，不断提高防汛抗旱工作质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7月1号上午，全省各地各界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多种形式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广大党员干部心潮澎湃，备受鼓舞，畅谈感悟，共话担当。
5: 衡阳县台原镇台九村党总支书记朱霞被评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在北京现场参会领奖，在家乡的党员群众全程收看盛会。乡亲们看着屏幕里北京人民大会堂的荣光时刻，既为朱霞感到骄傲，也被七一勋章获得者扎根一线、终身奉献的先进事迹深深打动。台九村村委会委员朱梦阳：
1: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句句接地气、提心气，七一勋章获得者一辈子扎根基层、一心为民，是我们所有基层干部的榜样。朱霞书记在北京领奖，这份荣誉是全村的光荣。今后我们班子全体成员要以勋章获得者为标杆，抓好支部建设，做大集体产业，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办实事。
4: 在衡阳县职业中专党员活动室及各班教室里，党员干部和师生们精神饱满，端坐凝神，全程认真观看大会直播。当画面播出习近平总书记为中学院士颁授七一勋章，全场师生倍感振奋，心生崇敬。今年90岁的中学院士是我国顶尖机械工程专家，他深耕极端制造、重大冶金装备科研攻关一线，以一生坚守践行自强不息、科学报国的初心使命，是扎根三湘大地、矢志自主创新的时代楷模，为广大青年学子树立了鲜活榜样。学生王芷诺
2: 学习了中学院士一生扎根工业工科制造卡脖子的难题事迹后，我更加明白技能报国的重要意义。作为一名中职学生，我将踏实学好技能手艺，扎根制造业，用技能为祖国的发展出一份力。
5: 衡南高新区党员干部、企业职工代表集中收看大会实况，共同见证高光历史瞬间。大家被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初心、砥砺前行的奋斗故事深深打动，为党和国家取得的辉煌成就倍感自豪。衡南高新区党员曹毅：
6: 作为一名党员，我深受鼓舞，接下来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立足自身岗位，踏实干事，主动作为，以实际行动切实履行党员责任。
4: 7月1号，永州各地各行各业党员干部群众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大家置身庄重氛围，内心倍感自豪，深受鼓舞。湖南杰利泰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王军军：
7: 作为一名党员，我将立足岗位，用实际行动践行党员的初心使命。
4: 永州市委政法委基层社会治理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王明辉：
8: 作为政法战线工作人员，我将牢记政法信党，树牢正确政绩观，深耕平安建设、基层治理，以实干守护万家平安，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
5: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湘西州组织各族干部群众通过多种形式集中收看直播，广大干部群众认真收看大会直播，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记录学习要点，深切感悟伟大建党精神的丰富内涵。大家纷纷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全面落实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加快五区建设中奋勇争先，为全面建设现代化湘西而团结奋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穿梭街巷，步履不停，风雨兼程，初心如炬，点点微光汇聚，让基层治理力量在市井烟火中悄然生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湖南电台联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北5省市广播电台推出融媒体专题报道《奔跑的初心》，新时代、新群体、新担当。
4: 最新数据显示，全国新就业群体总量达8400万，占职工总数的21%，成为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生力军。探索加强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有效途径，是一个新的时代课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湖南电台联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北5省市广播电台推出融媒体专题报道《奔跑的初心》，走进新就业群体中的共产党员，直击车轮滚滚、步履不停的先锋实践，见证治理变量转化为治理力量。 党的二十大代表、原通速地湖南省长沙市高桥分公司80后快递员马时光，扎根快递行业23年，行走邮路里程可环绕地球5圈多，派送包裹超100万件，创下单日最高派送上门400件的行业纪录。为居民派送幸福的同时，他也把幸福派送给了更多小哥。湖南台记者程锦、楚雄采写。
9: 你看这个，他就是要送上门的。
2: 您这么熟悉。
4: 对客户需求了然于心的马时光，眼睛如同扫描仪。早上8点多，在圆通速递湖南省长沙市高桥分公司里，他迅速将第一批要送货上门的包裹分拣出来，其中有不少是临街餐饮店的生鲜食品，这是当天优先派送的急件。
9: 特别是天气热嘛，有些生鲜产品如果不及时送的话，它就会变质。
10: 你好，老板，生鲜了。
4: 从业23年，马时光始终把客户需求放在首位。有一次，他拿到一封地址不详、联系方式有误的录取通知书，一想到这份升学的期盼有可能落空，他急坏了。
9: 08年在邮政工作，送过录取通知书，写到了这栋楼，但是没有写几单元几零几，那就没办法，每一个单元那个楼道口啊，那里我就贴一个，然后把我自己电话写上去。但是等了几天以后呢，还是没有人联系我，可能要按规定就要退回去了。后面我也是比较着急的，就找到了当地的那个村会，查到了他家里人的电话，他认为能够这么负责的去把这个录取通知书送到他手上，非常高兴，也是非常感激的。
4: 还有一名微商，仓库设在7楼，楼内未安装电梯，大件货物又沉又多，没有快递员愿意接单。马时光主动上门揽下这门苦差事，为客户守住了经营的希望。
9: 我们那个编的那个袋子吧，可能要装几袋吧，因为那个楼道窄都不好背，那我后面我们自己做了一个那个扁担，就刚好穿在两个袋子之间，挑在肩上这样下去。这个客户到现在为止应该跟我们合作10几年嘛，就是他换了地方，那原来经常可以叫我们一起在他们家吃饭。
4: 随着行业的发展与实践的积累，马时光练就了一身过硬本领。他优化派送线路，全程不走回头路，创下单日最高派送上门400件的行业纪录，总结出重下轻上、易碎隔离的装车口诀，避免包裹破损，自学考取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执照，探索无人机如何在湖南丘陵山区开展乡村配送与应急救援。凭着这股钻研实干的劲头，马时光夺得了首届全国邮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湖南省初赛综合一等奖，荣获过全国5一劳动奖章。不过，无论技术如何更迭，马时光认为，快递服务最后一公里始终离不开人与人的真诚沟通。23年来，马时光在这个追求快的行业里，用自己的节奏跑出了速度，更送出了温度，化解了急件、疑难件派送中一个又一个矛盾问题，把一份份幸福顺利送达群众手中。
9: 你比如说，有些快递他是老人有的买的药啊，包括有些过年的腊肉啊、腊鱼啊，就是我们承载的老百姓的一些期望、一些寄托、一些思念嘛。我要把这个工作做好、做细、做踏实。
4: 2022年，马时光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他把更多新就业群体的幸福也放在了心上。正午时分，长沙市雨花区高桥街道西子商业中心门口，送餐的身影络绎不绝。为方便外卖小哥，这里规划了骑手电动车停放处和骑手休息区。长沙市雨花区高桥街道怡园社区党委书记罗向汝介绍，
11: 你像高峰期的时候，我们这边这一大一块区域所有的地方都是供外卖小哥停放电动车的，可以容纳的几十台，休息区可以供骑手在这里充电喝茶，也可以进行打气。
4: 这项改造背后有马时光奔走呼吁的力量。今年长沙一批骑手友好小区相继亮相，有效破解了快递员、外卖小哥等新就业群体进门难、停车难的困境。
9: 有话向马代表说，有事找马代表帮忙，就希望来更好的服务新就业群体。
4: 在各级党组织的指导支持下，马世光牵头成立马代表工作室，专门倾听快递员、外卖小哥等新就业群体的心声。他促成部分社区联合餐饮企业推出免费暖心午餐。

0: 解决骑手就餐难问题，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教育活动，带领同行签订电动自行车安全使用承诺书，组建马小哥志愿服务队，带头参加反诈宣传、义务献血等公益活动，引导广大骑手成为基层治理参与者。
1: 带领我们这个新就业群体的这个
0: 针对新就业群体普遍关心的子女看护难问题，马时光还建言创办了长沙市首个新就业群体子女暑期托管班，今年已是开班第三年。他和长沙市雨花区高桥街道永祥社区党委书记刘源商量着，计划今年给孩子们新增国防研学课程。外卖小哥钟秋华迫不及待给家里两个孩子报了名。
2: 这个放假小孩在家里面，我也不放心工作，不他有这个暑期班的话，他那里有老师看着，而且还可以辅导学习，那我就安心也放心。
0: 截至目前，马代表工作室收集各类意见建议100多条，推动解决实际问题60多个。在马时光的示范引领下，已有10多名快递员、外卖小哥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3: 我希望一直奔跑下去，把这个快递快速、安全、准确地送到客户手上，带动他们参与更多的社会治理，要把党的思想、方针、政策带给我们这个群体，同时去为他们解决这个实实在在的问题，进行我作为一名党员的初心使命。
4: 记者短评：
5: 23年，党员快递员马时光跑出初心之光。这束光既点亮了小老板创业经营的希望，又点亮了小哥们暖心午餐、暑假托管的名声期盼。被点亮的小老板已成相交合作，被点亮的小哥们主动投身基层治理，积极递交入党申请书，成为下一束光。微光成炬，初心接力，烟火街巷处处生辉。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7月1号上午，初心启航、誓言铸痕主题活动在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展览馆举行。记者杨晨报道。
0: 上午9:30，初心启航、誓言铸痕主题活动在庄严雄壮的国歌声中正式启幕，全体人员肃立齐唱国歌，以铿锵旋律砥砺初心，凝聚奋进力量。随后现场举行庄重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为20名党龄满50周年的老党员代表颁发纪念章。一枚枚熠熠生辉的纪念章承载着党的关怀与温暖，镌刻着老一辈共产党人50年如一日坚守信仰、矢志奉献的赤诚初心。来自长沙市望城区月亮岛街道阳峰社区的老党员代表王教领：
7: 想起我50年前，也跟他们也这么年轻，也跟他们一样是站在党旗下，举起右手，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那个心情就非常高兴。
6: 星火代代传，青春担使命。活动现场，20名新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铮铮誓言铿锵有力，彰显了新时代青年党员的忠诚底色与担当精神。仪式上，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赠送初心礼包，新党员与少年代表为老党员敬献鲜花，完成一场跨越半世纪的红色信仰接力。来自长沙市望城区月亮岛消防救援站的新党员代表周金华：
8: 我的职业是一名消防员，党员身份也是新的起点，也有新的任务跟使命，激励着我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加努力，更加向上，在抢险救援中迎难而上。
0: 活动现场还进行了系列红色文艺展演，本次活动由省委组织部、省委党史研究院主办。
6: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最新的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省共有中国共产党党员430.8万名，党的基层组织21万个，全省党员队伍结构进一步优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续增强。
0: 7月1号，村级阳光招彩系统在邵阳市全市联网贯通，邵阳市成为全省首个实现全域农村集体资源资产阳光交易的市州。来听邵阳台记者罗小华、常菊明、沈娟的报道。
6: 邵阳市双清区火车站乡杨柳村20亩林地在市本级流转进场挂牌后，今年6月底以每年每亩500元的价格成交。邵阳市双清区火车站乡杨柳村总支副书记唐双喜：
9: 相比以往，四亚三一口头约定的卷通交易模式，变得

0: 规范高效的农村产权交易统一市场体系，将全市农村集体资产全部纳入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公开交易。邵阳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总经理张美玲：
1: 以公开交易呢，倒逼规范管理，从源头上拒绝私下交易暗箱操作，切实守护农村集体资源、资产、资金交易安全，助力农村资产增值、集体增收、农业增效。
2: 自去年五月邵阳市本级系统建设启用以来，全市累计挂牌各类农村产权项目373宗，交易金额1.82亿元。
0: 7月1号，2026年铁路暑运正式开始，到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长沙南站管内18个站预计发送旅客2166.6万人次，到达旅客2070.3万人次。其中，长沙南站本站预计发送旅客1237.8万人次，同比增长8.2%。记者张冠、通讯员谢子芬报道。
2: 今年暑运，长沙南站新开通了韶山南至延安、长沙南至景德镇北的始发直达列车，新增长沙南至佛山站的始发高铁，同时溆浦南站新增前往上海、杭州方向的高220次标杆列车，旅程时长最多缩短了将近2.5个小时，让快旅漫游的暑期铁路出行体验更顺畅。游客卢思成乘坐高1768次列车从长沙去景德镇游玩，全程只要3小时17分钟，比过去方便了很多。
3: 我那里很多瓷器，之前就是没有开通直达的线路，但是现在它有一个直达线路，然后就感觉到很方便。
0: 暑运期间，长沙南站计划开行动车组列车43958趟，加开8432趟，着重增开长沙南与广州南、深圳北、武汉、贵阳北、昆明南、南昌西、景德镇北等热门区段间的往返高铁。长沙南站值班站长胡晨阳：
4: 除了跨省出行线路持续丰富外，省内部分热门方向运力安排也进一步优化，旅客从长沙出发前往省内热门景区将拥有更加灵活的出行选择。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7: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钟觉等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省共有中国共产党党员430.8万名，党的基层组织21万个。全省党员队伍结构进一步优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续增强。全省党员总数较上年底净增1.3万名，增幅为0.3%。党员队伍中，农牧渔民155.4万名，占36.1%；在岗职工149.7万名，占34.8%； 离退休人员91.7%。

0: 7万名，占 21.3%， 学生10万名，占 2.3%， 其他23.9万名，占 5.5%。 七一前夕，韶山市毛泽东同志故居、浏阳市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湘南起义纪念馆、通道转兵纪念馆迎来大批党员干部，大家观看珍贵文物，聆听感人故事，接受精神洗礼，传承红色基因。在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展览馆，游客们驻足观看展览，重温党的光辉历程。在精准扶贫首倡地18洞村，党员干部聆听脱贫故事，共谱乡村振兴新篇章。我省广大党员干部纷纷参加主题党日等多种形式的活动，重温党的光辉历史，赓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0: 30号上午，2026年长沙银行杯湖南省国际创新创业大赛新闻发布会在长沙召开。会上发布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3项国家级专业赛事将于7月到11月在株洲、岳阳、常德举办。和往年相比，今年大赛的赛项更加前沿，奖金更加丰厚，地市产业对接更精准，全方位招揽优质科创项目来湘落地发展。今年大赛全新升级，整体分为主体赛、全球赛、颠覆性技术创新赛、省赛、专业赛等板块，覆盖主流产业和前沿科技。主体赛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5大热门产业，全新推出的全球赛主打科技和文化融合，面向全世界征集优质项目。同时，大赛重点瞄准了人工智能、低空 AI、 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赛道，精准挖掘高潜力创新项目。湖南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周斌：
2: 大赛主体赛获奖项目将以科技计划项目形式给予支持，最高可拿100万元。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10强项目奖每个支持20万元。马栏山杯全球赛获奖项目最高可获50万元奖金。省外获奖项目如2年内在湘落地转化，可按不超过主题赛对应奖项资金标准给予支持。
0: 一市一特色，一赛新一产业。3个国家级专业赛分别落户株洲、岳阳、常德，3地依托自身特色产业，给出专属落地福利，精准承接科创项目。其中，株洲连续3年承办北斗时空信息专业赛，聚焦北斗应用、商业航天等领域，落地优质项目，最高可以对接2亿元产业基金支持。岳阳持续举办现代石化专业赛，覆盖绿色化工、智能装备等方向，开设多个地方分赛区，并配套产业链金融对接活动，打通项目落地通道。常德今年首次承接国家级合成生物专业赛，覆盖生物医药、生物材料、 AI 生物制造等9大细分领域，以专人专班一对一服务，从场地、资金、人才方面全周期扶持落地项目。湖南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周斌：
2: 累计吸引参赛项目超过2.6万个，培育科技型企业超1000家，帮助参赛企业获得创业投资投融资超过130亿元，贷款授信超过240亿元，已成为推动科技创新和创新创业的重要平台与亮丽名片。
0: 7月1号起，全省范围内全面实现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费用个人零自付，真正实现生娃基本不花钱。在试点探路阶段，由岳阳于2025年率先破冰，衡阳在2026年初接力推进，此后其余市州接续推进。经初步统计，全省已有2.5万余名孕产妇享受了分娩零自付政策。分娩零自付是指我省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的孕产妇在分娩零自付定点医疗机构分娩时，医保政策范围内的费用个人不花钱，由医保基金全额报销，但并不是所有情况下一分钱都不用花，只有临床必需的属于医保目录内的甲乙类药品、医用耗材和诊疗项目等政策范围内费用才能享受零自付。 超标床位费、其他非医疗服务项目以及美容缝合、免赔照护等目录外的药品、医用耗材和诊疗项目仍。

0: 由个人自行承担。哪些孕产妇可以享受待遇？分娩零自付费用是怎么结算的？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
1: 哪些孕产妇可以享受零自付？参加五省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的孕产妇，在纳入分娩零自付定点协议管理的医疗机构分娩，同时经入院评估认定为低风险或一般风险等级的，在知情同意并签字确认后，原则上按照分娩零自付政策结算。可以自己选医院吗？可以在分娩零自付定点医疗机构范围内选择。本政策对医疗机构实行定点管理，由开展助产技术的医疗机构自愿申请，经审核后纳入定点。分娩零自付费用是怎么结算的呢？对纳入分娩零自付的政策范围内生育医疗费用实施定额包干支付，不区分甲乙类，不设起付线，不区分职工含灵活就业医保和居民医保，不区分定点医疗机构收费类别，统一包干标准，平产4000元，剖宫产6000元。生育多胞胎的每多一个婴儿增加1000元。实际医疗费用低于包干标准的按包干标准结算，超出包干标准的超出部分由医疗机构承担。
0: 同时特别提醒，以下情况是不能享受分娩零自付的：自愿不参与分娩零自付，在非定点医疗机构分娩或者异地分娩的参保孕产妇，不含已备案的省内常住异地工作人员及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在知情同意并签字确认之后，其生育医疗费用按照职工生育保险或居民基本医疗相关政策执行。对于已备案的省内常住异地工作人员及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在常住地备案地定点医院享受分娩零自付时，按就医地零自付政策实行联网直接结算，其他人员的异地分娩费用以及跨省异地分娩费用仍按原政策报销。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2: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3: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4: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从昨天起，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施行。前者主要关注整车安全，后者重点关注动力电池安全，给电车加上了一重安全保障。新国标主要面向新生产、新申请准入的电动汽车产品，并不要求已经合法购买、正常使用的车辆马上更换。对于消费者而言，只要车辆状态良好，符合年检各项要求，便可继续行驶。近一年来，湖南农业圈和民生领域有一个词高频出现，流动供销。流动供销并非简单的货车下乡，而是一张由湖南省供销合作总社主导，覆盖三乡四水的民生服务网络。它以流动供销服务车和固定网点为载体，将农资、日用品、快递、金融、农技等服务送到村民家门口，将农副产品运出山村。目前全省已建成达标网点1100个，流动服务网络在各地全面铺开。7月1号，2026年铁路暑运正式启幕。记者从长沙南站了解到，暑运客流整体稳步攀升，长沙南站管内18个站预计发送旅客2166.6万人次，到达旅客2070.3万人次，旅客发送到达量均实现同比增长，暑期出行热度持续高涨。暑运期间，长沙南站计划开行动车组列车43958趟，加开8432趟，着重增开长沙南与广州南、深圳北、武汉、贵阳北、昆明南、南昌西、景德镇北等热门区段间往返高铁，确保旅客出行选择更多。近日，湖南省发布城市更新资源项目，其中推出133个重点更新片区，2478个近期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达2215亿元。其中，湘西州共有13个片区入选，分布于吉首、凤凰、古丈、宝靖、永顺等县市，片区兼顾老城提质、新城赋能、乡镇升级。据湖南省考试院消息，2026年公安普通高等院校在乡招收公安专业学生面试分数线划定并公布， 根据2026年公安普通高等院校在乡招收公安专业学生的有关规定及工作要求，区分历史类、物理类和男生女生。

0: 生划定了面试分数线，历史类男生446分，历史类女生548分，物理类男生496分，物理类女生460分。面试采取分时段分生源地试周的方式进行，入围考生将收到湖南警察学院招生办工作人员的短信或电话通知。
1: 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和美乡村展新颜。
0: 随着老旧小区管网改造工程持续推进，郴州市临武县燃气供应安全性、稳定性、可靠性大幅提升。为切实把惠民红利精准送达困难群体，当地针对性推出低收入人群燃气专项消费券，以实打实的惠民补贴，让安全便捷的暖心气走进千家万户。作为县域重点保障性住房项目，都福苑小区居住着大量中低收入家庭，是惠民服务的重点覆盖区域。今年三月，该小区正式启动燃气管道升级改造工作。改造过程中，针对部分中低收入家庭担忧平改管设备更换费用、改造成本较高的问题，燃气公司主动回应群众诉求，迅速出台低收入人群专项消费券惠民政策。根据居民更换的燃气灶等燃气具的品类、规格，符合条件的居民可以享受200元至600元的定向专项补贴，有效降低困难群众燃气改造支出，切实减轻居民生活负担。临武县金黄天然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欢平：
2: 现在该小区还有300多用户还未进行办理，后续用户只要有需求，我们公司依然会按照相同的优惠政策为用户上门进行办理。同时，我们通气的工作人员也会全流程的进行勘测，设计全流程的服务客户。
0: 为保障惠民政策精准落地、直达民心，燃气公司组建专项服务队伍，深入小区开展线下宣讲，为低收入居民提供1:1政策解读、业务咨询及上门帮办服务。在工作人员的全程指导下，小区多名住户顺利完成老旧燃气设备更新升级，彻底告别了传统瓶装液化气使用模式。随着家用燃气灶蓝色火焰稳稳燃起，居民正式摆脱扛罐爬楼、换气不便的生活难题。临武县居民邓海英：
3: 以前那个煤气罐煮着煮着就煤气了，又要临时去充气，很不方便，很麻烦。这个就方便很多，没有气了可以在手机上直接充，马上就可以继续煮。
0: 截至目前，当地已累计发放低收入人群燃气专项消费券200多份，累计减免居民改造费用近10万元。
1: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4: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思雨。很多人看完病总觉得没说清楚，医生没问透，一堆疑问憋在心里。其实看病也是有技巧的，会沟通说对话，就诊效率直接翻倍。很多患者就诊时只会说自己哪里不舒服，却不会精准地描述病情，导致难以快速做出病情判断。这里呢，教大家一个通用的就诊话术，简单又好记。先说核心症状，再讲持续时间，最后说过往病史和用药情况。比如发烧，要说明体温变化、是否咳嗽、有无咳痰、持续几天。有基础高血压、糖尿病等病史，也一定要主动告知医生。尤其是老年人，基础病多、用药杂，就诊时最好携带常用药清单和过往检查报告，避免重复检查、误诊漏判。同时还要记住，就诊时大胆提问检查目的、用药禁忌、复诊时间，全部都要问清楚，不要碍于面子含糊带过。好好沟通，才能让每一次就诊都有效，不白费。如果你不懂就诊沟通，没人帮忙梳理病情，或遗漏医嘱关键信息，可以关注芒果陪诊服务平台，专业陪诊师全程协助陪同问诊，帮您精准和医生沟通，规避就医误区，轻松搞定看病难题。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1: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0: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0: 全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100
6: 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7: 可能是一瞬间。
8: 你们有不能告诉我的不能，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9: 我没有医生。
10: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7: 也可能是一辈子。
11: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2: 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3: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一线，
14: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7: 可能是轻轻放下。
15: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10: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7: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6: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7: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6: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6: 解救洞庭赊月色，
7: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6: 春酒相携旧竹丛，
7: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6: 霜叶红于2月花，
7: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6: 白银盘里一青螺，
7: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6: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7: 在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6: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潇湘神·班竹枝》，唐·刘禹锡。班竹枝，班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听遥色怨，潇湘深夜月明时。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杆青竹寄相怀。
7: 刘禹锡贬居朗州，经常德所作潇湘神，依托湘妃弃竹的上古传说，让班竹成为潇湘相思的文化符号。依托独特水土，湘竹成为湖湘极具代表性的诗意风物。湖南盛产竹子，三湘全域竹林资源丰厚，洞庭沿岸、沅湘两岸翠竹连绵，桃江拥有大片南竹林海，遂宁、湘西等山区竹海密布，共同构成湖南独特的竹林山水风貌。唐代大批贬谪文人流落湖湘，

借香烛抒怀。柳宗元寓居永州，小集清香燃楚竹，借竹书写谪居日常与安然心境。李商隐途经长沙，香泪浅深滋竹色，将斑竹典故与潇湘愁绪相融。刘长卿游历湘中，眼见成片斑竹，写下斑竹自成林，寄托羁旅情思。一代代诗人驻足潇湘，将身世感慨、家国心绪寄于青竹，赋予湘竹浓郁的唐诗人文底蕴。竹深入湖南百姓日常，笋是湘式经典食材。春雷一动，惊蛰一过，春笋便争先恐后破土而出。剥开褐色的笋壳，里面的笋肉洁白如玉，轻轻一掐就能渗出汁水来。配上自家坛子里的酸菜，切碎清炒，一口下去就是醉人的山野真味。待到霜染山林，冬日降临，深藏泥土之下的冬笋遇上烟熏腊肉，更是湖南人刻在骨子里的味觉乡愁。冬笋去皮切片焯水，搭配油亮泛红的农家腊肉，旺火爆炒，热油激出辣香，冬笋吸饱肉香，翻炒之间滋滋作响，香气裹挟着烟火气溢满灶台，咸香入味，肥而不腻，是家家户户餐桌上少不了的冬日灵魂美味。还有清炒笋片，清爽解腻，竹笋炖肉汤，鲜醇绵长。腌晒而成的笋干，更是把山野鲜香封存四季。焖煮、炖烧，皆风味独具。从古人燃楚竹吹饭度日，到如今四时笋鲜摆满餐桌，竹与笋早已融入湖南人一日三餐，成为割舍不下的舌尖底色。古代湖湘百姓就地取材，以竹编织筐篮、席扇等日用器物。现如今，湖南依托丰富竹林资源发展现代竹产业。依托得天独厚的竹林资源，桃江打造全竹装配式建筑，以竹代木，以竹代钢，绿色环保又古朴雅致。竹屑、竹边角料经过深加工，变身养殖饲料、生物质原料，实现变废为宝。竹材经加工成环保板材、家居建材、文创摆件，产业链条不断延伸。竹制餐具、竹制工艺品、潮流竹滑板等产品走出湖南，远销全国乃至海外。竹林种植、竹文旅康养、竹海乡村旅游同步兴起，山水竹林变身网红打卡地，带动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一根青竹从山野草木蜕变为绿色经济支柱，稳稳撑起百亿产业版图，让湖湘竹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千年香竹成传说，在唐诗融烟火兴产业，一杆香烛串联起湖湘上古传说、唐代文脉、民间饮食与现代经济，伴着潇湘流水岁岁长青，沉淀独有的湖湘竹文化。